0: 将整治成效纳入换届考察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交好答卷。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政治责任，市级领导同志要以上率下，党委党组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各工作专班要抓好回头看，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持续推进健康伊春建设，9月4号上午，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研究室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无偿献血为爱续航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活动，带头参与无偿献血。献血之前，工作人员为献血者进行血型、血红蛋白等健康指标检测，从源头保障献血者身体安全和血液质量。经检查，符合献血条件的献血者有序登记信息、采集血液，挽起衣袖捐献热血，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情大爱，累计总采血量8000毫升。本次活动进一步普及了无偿献血相关知识，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献血积极性，营造了献血光荣、无私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消息，9月3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深入枫林县，就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服务阵地建设和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在枫林县召开的座谈会上，臧静石肯定当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成效。他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做优理论宣讲，建强宣传干部队伍，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随后，臧静石深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郭小川林区文学馆、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地查看阵地建设布局、活动开展及日常运行管理情况。他强调，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丰富实践活动内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要深入挖掘林区特色文化资源，讲好本土故事，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本台记者齐冲、佘雨桐报道。9月4号，我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医美区步行街开展消防产品质量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并开展联合检查。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消防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工作人员重点讲解灭火器、消防水带、应急照明灯等常用消防产品的真伪辨别方法。同时，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咨询，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不合格消防产品。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佳欣报道。为进一步规范市容环境秩序，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为市民营造整洁有序的出行环境，8月31号，铁力市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聚焦群众反映突出的占道经营、僵尸车乱停放等乱象。铁力市中心路段及早市周边位置人流、车流较为集中，违规占道经营、店外堆放杂物等行为，不仅影响市容环境，还挤占通行空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同时，长期闲置的僵尸车占用公共道路及停车资源，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整治现场，执法人员采取沟通劝导、教育为先的方式，主动与沿街商户、流动摊贩耐心交流，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劝导商户主动整改占道经营、店外堆物问题。对拒不整改、遗留的占道杂物和经营物品，执法人员现场统一拖移清理。同时，对辖区内废弃、无人认领的僵尸车逐一排查登记告知，对无主车辆统一拖移清理，有效释放道路公共资源。本台消息，近日，第五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入围名单正式公布，以大青山县林业先驱张子良事迹为原型创作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围。《青山赤子》于2025年11月在大青山县完成拍摄，影片以当代青年实地调研寻访为叙事主线，再现上世纪60年代原带领林业实验局党委书记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革新伐木生产技术，攻克红松人工育林技术难关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影片全部取景于大青山县，将万顷林海、红松风貌、林场遗存等自然生态与人文印记融入镜头，向观众展现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与代代传承的林业精神。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是经香港特区政府注册的华语专业影展，以爱国、爱港、爱电影为宗旨，是扶持华语中小成本影片展示地方影视创作成果的重要交流平台。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张庆峰报道。近日，燃情夏日渔跃龙江2026年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嘉荫站增殖放流活动举行，以科学增殖放流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守护黑龙江嘉荫段水域生态平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一批种质优良、规格达标的鱼苗缓缓投放至黑龙江嘉荫段自然疆域。此次共计投放各类鱼苗337万尾，优质鱼苗入江，有效补充本土渔业种群资源，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助力界江水域生态持续向好。活动同步开展生态科普宣传，面向社会普及水生生物保护与科学放流知识，提升群众生态保护自觉，引导社会各界有序参与增殖放流公益行动。嘉荫县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加大水域巡查管护力度，通过统筹生态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推动县域冷水渔业提质升级，实现水域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良性循环，为边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渔业长效发展夯实基础。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于秋雪报道。日前，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演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9月9号，姓名臧静石，职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分管工作负责宣传思想文化旅游工作，主持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新闻出版局、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全面工作，负责新闻出版广电、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渡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这个明明的爸爸呢，从小就是一个酒鬼。那有一天呢，父子两个去看电影《梁祝》，回来的时候呢，明明问：“
11: 哦，爸爸，爸爸，电影里的人常说要到酒泉之下会面，那这酒泉之下是什么地方呀？”“
12: 哦，这个酒泉啊，酒泉在甘肃，那是个好地方。这泉里边尽是这个酒，哎，古人都爱喝酒啊，他们都愿意去酒泉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去这个地方去赴约会。我告诉你啊，有空爸爸带你去酒泉玩。

说一个老汉去看大夫啊，大夫让他先验尿，验完尿以后排队，完了这个大夫喊一下叫高举啊，高举的老汉，完了结果这老汉把尿举起来了，完了这大夫又喊一下叫高举，老汉高举，这老头又把这尿往上举一下，都过脑瓜子了。完这时候又叫高举，这老汉一着急把尿给洒到了。完了这老汉就又去接尿去了，结果是啥呢？结果就碰着一个这个去接尿被一个怀孕的一个孕妇啊，这尿碰洒了，完了这个让他赔啊。结果化验之后大夫告诉他，大爷你怀孕了，你不能这么说，你那老头受不了自己，你得跟他说，大爷你有喜了。

0: 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妻子对丈夫说：“哎呦，你总是午夜之后才从酒店老板娘那儿回来，哎，想想看，邻居该怎么讨论你呀？”
1: 哎呀，亲爱的，你放心吧，我把邻居们都留在那老板娘那儿了。

0: 哎，你睡觉时为什么还总戴着眼镜儿
1: 我视力不好，那我担心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0: 啊？嗯？
2: 话说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啊，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3: 希尔顿饭店8楼818房间。”
2: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可是，在开车的途中啊，这司机就特别奇怪的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3: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天呢，这个病人到医院去看病，于是呢，他很着急地跟大夫说：“
1: 大夫，大夫，我舌头上扎了根刺儿，你快看看，你看扎了根刺儿，哎。”
0: 哟，你怎么舌头上还扎了根刺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我昨天一瓶酒啊洒在地板上了。

0: 有一天呢，祖孙三人呢在一起是和和美美的吃粥。那这个时候呢，儿子是边吃边说。
1: 这田鸡粥啊，熬得好，真是天下的美味。这全靠我捉到了这么多的青蛙呀！
0: 这个时候呢，父亲就说了：“
1: 这个粥啊，主要是我煮的好。你看，连这田鸡的骨头都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呢？”
0: 那听到他们两个自我吹捧呢，于是这个孙子也在一旁笑着。那孙子边笑边说。
2: 哎，刚才我杀这个青蛙的时候，一不小心那青蛙它跑了。其实这粥里它就没有田鸡。
3: 说狼啊入侵动物园了，小动物成立敢死队。螳螂说：“我有双刀。”刺猬说：“我骂谁都是暗器啊。”牵牛家伙边着触角边搁这唱，哼哼哈嘿，我也只有双截棍，哼。
4: 在这个商场的玩具柜台前啊，这有一个小孩吵着要让他父亲给他买一个大喇叭。这个父亲就皱着眉头说：“哎呦，买了之后你不天天的吹呀，非得闹得我每天都头疼。”哎，这时候

0: 这小孩却很天真的说
1: ：“爸爸，爸爸，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你吵得睡不着觉的。那我会乖乖的，等到你睡着的时候我再催。”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孩子呢，叫小兵，那今年快4岁了。可是由于他妈妈奶奶的娇生惯养呢，每次上街的时候。

0: 总是这个见到什么就要什么。那当然了，他的妈妈对此事有时候会发脾气，但是苦于他不经常在妈妈的身边呢，于是呢，这个也是鞭长莫及的。那有一次呢，我就带着他的这个儿子去上街逛一逛。这个时候呢，临出门之前，他的妈妈就嘱咐这个小兵说，
1: 哎，大家到街上要听阿姨的话啊，那不要乱要东西。
0: 于是呢，这个小兵就答应了。可是到了街上呢，开始还是沉得住气的，可是后来就有点不安分了。那这个小兵走到水果摊前呢，就跟我说，
2: 阿姨，我们不买苹果。
0: 哎，这个时候我很高兴地说，啊，对，乖孩子。可是我们走到了副食店前，那小兵又说，
2: 阿姨，我们不买面包。
0: 是的，孩子，哎，你真好。这个时候又走到了卖甘蔗的面前，那这个小兵又跟我说了，
2: 阿姨，我们也不买甘蔗，是吗？
0: 哎，这个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给他买了一根甘蔗和两个苹果。

0: 啊，爸爸，爸爸，您投手榴弹一定投得很远吧？是不是？
1: 手榴弹，孩子，爸爸可从来没投过什么手榴弹呢。
0: 那可是昨天咱家那个烂茄子，您从窗口一下就扔到对面的马路上去了。
2: 有一天，一名巡警在巡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家门外头，他就过去问这小孩。
3: 小朋友，这么大冷天，你一个人站在门口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屋待着呢？
2: 小孩回答道：“
4: 因为我爸和我妈正在吵架。”
2: 听了小孩的话，巡警很生气。
3: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4: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吵起来的。
5: 有一天呢，妈妈邀请了她的同学来家里吃饭，于是呢，这个妈妈就准备了烤鸡，可是却发现忘了买果汁儿。那妈妈就告诉她的儿子小杨说：“
6: 妈妈出去买果针，你帮妈妈照看烤鸡好吗？哦，不要让我们家的小狗狗来动这个烤鸡，懂吗？”
7: OK， 没问题，你去吧。这时候，这个妈妈听完小明，这时候这小杨啊，就瞪了他的这个小狗一眼。这时候这个小狗好像停留了几秒钟之后是听懂了主人的话，他却转过头之后对着那只烤鸡舔了舔鸡的屁股。

0: 有一天呢，有一个母亲给一个双胞胎洗澡之后呢，把他们放到了床上。那其中一个呢是哈哈大笑，于是这个母亲就问：“哦呦，笑什么？”其中的一个就说：“
1: 啊，你给哥哥洗了两次，而我一次也没洗呢。”
2: 话说这天夜里头，俩酒鬼开车回家，开着开着，其中一个酒鬼啊，对另一个酒鬼说道：“
3: 注意，你给我注意，前头有个弯道。”
2: 听了这第一个酒鬼的话，第二个酒鬼急了：“呸！你开着车呢，你让谁注意？”

0: 明天呢是伟伟的生日，于是呢，他的妈妈就为伟伟买了一件生日礼物。
1: 哦，伟伟，你希望妈妈给你买什么呢？
2: 我要一块大蛋糕。
1: 哦，还要什么？
2: 还有一块大蛋糕。
1: 哎呀，你要这么多大蛋糕干什么呀？肚子里能装下吗？
2: 那我就再要一个肚子了。

0: 如果你有一个梨，我再给你两个梨，哎，告诉爸爸，你会有几个梨呢？
1: 不知道。我们学校算算术都是用苹果的。

0: 非常非常拥挤，哎呦家伙，人太多。大兵因为跑的撩太慢，是吧？胖嘛，完经常是饿肚子，到那去啥没有，剩锅底儿了。天天泡点汤喝，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盗不着之势，嘎呀！第一个冲出教室，跑进食堂，咋来就是师傅，给我来10碗大米饭，3份炒肉。结果师傅瞅着大兵说：“回去，回去，还有夜课呢。”我咋这么饿呢？
1: 有一对啊新婚的夫妇去度这个蜜月，去了一个他们很陌生的一个城市啊。晚上这个新郎新娘两个人走进房间，正准备睡觉的时候，这个新娘不安地问新郎：哎呀亲爱的，你说这个屋里会不会有窃听器或者是摄像头什么的？这时候新郎安慰着新娘：啊，不会的不会的，亲爱的不要想的太多了，哪有这么多坏人呢？这新娘就说：那万一有这些东西那多难看呢。这个新郎没有办法，只好到处去看一看，到处去找一找，最后他翻遍了很多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发现。这时候这新娘就说：哎，你看看这床底下会不会有啊。这时候这新郎就趴到床底下啊，找啊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他镶在这个地上是非常的坚固啊，这个新郎真是没有办法呀，对着新娘就说：哎呀亲爱的，还是你聪明啊，他们真的有这么坏。没想到第二天的早上，服务员很早就来叫醒了这对夫妇，很礼貌地问他们：哎呀，你们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啊？这时候这个新娘就说：很好很好，不错不错，你怎么这么早就来打扰我吗？这个服务员就说了：哎呦，你们是过得不错呀，你们楼底下这家过得是，哎呀甭提了甭提了，哎呀，因为这个他们这灯刚一关啊，就是上面这吊灯就掉下来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10: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11: 手术很成功，
1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立秋后全国多地仍持续高温，东北老牌避暑胜地迎来旅游旺季，其中森林旅行凭原始野趣或出圈。 有林都之称的黑龙江伊春，凭借83.8%的森林覆盖率，跻身2026暑期搜索热度最高小城 TOP 10，游客纷纷北上纳凉，逐步形成南有三亚、北有伊春的南北旅居格局。当地暑期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景区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5万个，临海野游、山坳野宿、生态野餐等特色业态备受欢迎，森林民宿入住率稳定超80%，雪猪火锅、田园采摘等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旅居半月以上。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胡强强明确，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很多人作息混乱，三餐随意，亚健康问题越来越普遍，食补不够，补剂来凑，成为流行养生方式。很多人想靠几片药片快速补足身体短板，缓解焦虑，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养生思路真的靠谱吗？打开社交平台，随处可见各类补剂的分享，失眠多梦就吃褪黑素，脸色差就补维生素，记忆力下降就吃鱼油，浑身疲惫就吃复合营养素。便捷高效的特点让营养补剂迅速成为网红养生标配，但这种偷懒式养生并不科学。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家于海涛提醒，营养补剂本质只是营养补充品，不是万能养生药。普通人长期自行无目的吃补剂，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人体摄入的各类营养素都需要肝肾代谢分解，过量进补会打破身体原本的营养平衡，越补越乱，反而拖累体质，埋下健康隐患。很多人存在严重误区，认为吃了补剂就可以随便吃外卖，少吃蔬菜水果，不用好好吃饭。实际上，天然食物的养生价值是所有补剂都无法复刻的。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医师贺宇解释，饭菜蔬果杂粮里不仅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膳食纤维、植物活性成分等上千种有益物质，多种营养相互配合，能养护肠道，调节代谢，预防慢性病。而人工补剂成分单一，结构简单，比如再贵的复合维生素也完全代替不了蔬果和粗粮对肠道的养护作用。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标准，普通人只要每天吃够足12种食物，每周覆盖25种食材，搭配谷薯、蔬果、肉蛋、坚果等多样化三餐，就能完全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根本不需要额外吃补剂。健康养生的根本永远是吃好一日三餐，作息规律，适度运动，而不是靠药片兜底。补剂不能治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必须依靠正规医疗管理，绝对不能靠保健品调理。当然，补剂并非完全无用，它的价值在于查缺补漏，按需辅助，只适合特定人群、特定场景使用，健康人群无需跟风进补。切忌盲目乱吃补剂，长期过量单一进补，尤其是脂溶性维生素过量摄入无法代谢，容易堆积体内引发中毒，造成营养失衡，身体损伤。对于体质虚弱、身患疾病的人群，单一进补某一种营养素远远不够，必须在营养师或医生的指导下搭配补充，避免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养生没有捷径，不存在坏习惯照犯补剂来兜底的好事。补剂永远只是膳食的配角，均衡饮食、健康作息才是养生的根本。放弃跟风盲从的网红养生套路，好好吃饭，规律生活，按需科学使用补剂，不盲目进补，不过度依赖，才能真正养出好体质，守护长久健康。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十四五”上海市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发展报告披露了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末，全市累计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家200家，实现16个区全覆盖。五年前“十四五”开局之年，这个规划目标不少于100家，上海用十年时间摸索出一套解决方案，回应了如何让老年人愿意动、科学动、坚持动的民生课题。76岁的沈女士是这一进程的亲历者，从2016年全国首个老年健身样本乐活空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落地，到2021年首批18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揭牌，再到今年彭浦镇

让绝大多数老人毫无负担。站点每天开放8小时，年开放不少于300天。嵌入社区的布局，让老人健康像日常买菜一样便捷。愿意动是起点，科学动是核心保障。数字化赋能下，老人入场后先由 AI 体测一体机出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薄弱部位训练内容时长和方式一目了然。运动过程中佩戴心率臂带实时监测，数字教练全程陪伴，所有锻炼器械均为老年群体定制。比如等速肌力训练器，用力大阻力大，用力小阻力小，一停就卸力，专门针对老人防跌倒、增肌力需求，有效降低运动损伤风险。站点还为每位老人建立运动健康档案，子女可通过亲情账号远程查看父母的运动数据和体测变化。为了让老人把运动坚持下来，每个站点至少配备一名持证运动健康师，不用生硬说教，而是通过趣味有氧游戏、一对一指导等方式引导老人养成习惯。低压力的社区环境还催生了独特的邻里社交氛围。96.64%的老人表示，通过运动结识了新朋友，原本需要咬牙坚持的锻炼变成了和老友聚会的乐事。

听众朋友，生活中很多老人经常会说记性越来越差，反应也慢半拍儿。实际上我们常吃的花生核桃就是很好的食疗食品。下面介绍一款核桃花生红枣粥，坚持食用可以补肾健脑通便。准备材料：核桃仁15克，花生仁15克，红枣5个，粳米100克，冰糖适量。把核桃仁、花生仁、红枣、粳米洗净后，加入适量水同煮。待粥煮好后，加入适量冰糖，再煮一会儿就可食用了。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三家分晋。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的时候，国君的权力已经渐渐的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了。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个时候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看见四卿的权力太大了，自己反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里很不情愿，就秘密的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消灭掉四卿。哪知道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而把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把出公给赶了出去，另立晋昭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晋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晋公则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于是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有一天智伯召见他的亲属，秘密的商议这件事儿。

谋士此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咱家的力量。怎么个削弱法呢？智伯问。此先帝说，现在东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和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做军饷。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我们就出兵砸哪家。这个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康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明明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是在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要正要出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圭劝住了。我们和他们硬拼不合算，不如先给他土地，等他再向赵魏两家要的时候，他们要是不乐意和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韩康子听从段圭的意见，把100里的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看见韩康子没有抵抗，也装傻卖乖，把自己的100里土地割出去了。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够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康子、魏桓子和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和两家约定，灭赵以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看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谋臣张孟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就是山西太原。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过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里的老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他撤走的太仓促，所带的武器太少，剑戟弓箭都十分缺乏。并且呢，这个时候城已经被围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张孟谈沉着。他到城里的百姓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子锯下来，铸剑戟和箭头，又扒开了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围杆编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就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一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一看相持不下，便想出了一条毒计，把晋水上游离城10处阶段筑堤蓄水，等到雨季一到就开始放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刻下令军士来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修筑防水坝。这个计划他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军队。果然一个月以后，雨季到了，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一下子就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了堤坝，大水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非常坚固，还没有被水冲毁，但是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以后就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人们就只好躲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谋臣张孟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一面自己从东门坠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也会轮到你们的。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就问张孟谈，那你要怎么办？张孟谈说，以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消除后患，从今以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的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张孟谈留在了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为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的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才知道水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接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的下县西北，平阳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南，分别是韩魏两家的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

0: 韩康子就用手肘碰一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个人都敢怒不敢言。席散了以后，韩康子就把魏桓子约到了自己的营中，把张梦谈请了出来，三个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同攻打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守坝的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建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中大乱。等到智伯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的时候，水已经漫到了他床边，几个亲信赶紧把他扶到木筏上。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营内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的军士正在滚滚的波涛当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没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作，韩魏两家军队趁着水势从小舟上杀出来。郑伯无力抵抗，急忙带着几名随从改成小舟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梦谈引赵家的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智伯给活捉了。第二天，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把智伯斩首，并且和韩魏两家军队率军回到了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把郑伯满门抄斩，志士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了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这个时候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只得赵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和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丽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北京之旅。龙脉贯穿京城的说法指的是什么？老北京城建筑布局中有一条长约7.8千米并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南起永定河，北到钟鼓楼，汇集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主要建筑自南向北为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景山、地安门、鼓楼、钟楼等，见证了老北京城的沧桑变迁。中轴线始于元朝大都的规划设计，至明清两朝形成了现有的规模。相比于世界上众多以河流贯穿的著名城市，

0: 星的中轴线是人造的，有严格的左右对称和层次递进，设计精确且起伏有序，展示了实用性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它的目的是强调和巩固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使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观念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所以中轴线又被古人称为龙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轴线上又扩建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奥体公园等，延续了古都文脉。
1: 我们老祖宗把建都选址在这儿，但是为什么在建都的时候要设计一个中轴线呢？《吕氏春秋》有言啊，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公，则公之中而立庙。那么中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中太重要了。我们知道从古至今，北京城就形成了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一种向心式的格局，最中间是故宫，然后外面是皇城，然后内城，然后外城，他们层层拱卫着紫禁城，使整个北京城呈现出一种向心式的同心同轴的方形城市的分布。当然啊，北京中轴线不只是一个中心点，它其实还是一条中线，所以我们才叫中轴线嘛，它应该是一种轴对称。那么这种轴对称，一个意义上是说什么？是某一建筑本身呈现的一种轴对称。比如大家看到的鼓楼，故宫的太和殿，包括正阳门，包括其实天坛本身，是吧？它是一种轴对称的建筑。在这条中线的左右两侧，它不同的建筑呈现的是对称分布。比如我们来看这个永定门的左右两侧，分别是祭天的天坛，还有皇帝亲耕的先农坛。你再比如说，在天安门的两侧是什么？东边是我们祭祀先祖的太庙，而右边是我们祭祀土地神的社稷坛。啊，它呈现一种意义上的互补，就像我们看到的中轴线，它就像一个担子一样挑起了左右两边的建筑啊，让整个建筑呈现出一种均衡、稳固、有序的一种美啊，以中为尊，左右对称。
0: 你知道怎样的街道才能称为胡同吗？有名的胡同360，无名的胡同赛牛毛的俗话体现了北京胡同数量之多，但并非所有街道都能称为胡同。胡同最早形成于元朝建元大都的时期，当时城内道路纵横交错，排列井然有序，全城设有9条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大路，南北走向主干道称为京，东西走向主干道称为纬，经纬交叉画出居民区及坊，坊内以东西走向为主的相距甚近的道路称为胡同，道路中比胡同宽的是小街，比小街宽的是大街。后来明清两朝在前朝的基础上修建了都城，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胡同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
2: 四通八达的胡同曾经连接着北京的千家万户，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之下，它又犹如北京建筑文化的部分记忆，越来越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胡同历经元明清700多年，至今仍保存相对完好，这其中独具魅力的史家胡同最有名。胡同全长700米，灰砖墙和大红门格外醒目，现仍保存有4合院80座。史家胡同历代官宦云集，清朝选录赴美留学生的考场曾设于此，现在它是公认的完整保留老北京生活气息的胡同之一，担负着最大限度保护胡同原有风貌的历史使命。讲述老北京故事的第一家胡同博物馆就深藏在这里，走进史家胡同博物馆，你会情不自禁想伸手抚摸一下锈迹斑斑的老门，历经百年风雨的老门注视着匆匆过往的人们，迈进院落又似乎能听到各家各户那些平凡暖心的家事。回家串门主题展览形象生动地讲述着胡同里曾经的

0: 人和事儿。
1: 八大菜系中为何没有京菜？中国菜肴有四大风味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风味是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福建菜。北京美食众多，却没有北京菜之说，这主要是因为京菜融合八方风味，不完全是北京地方菜。古代宫廷雇佣来自四面八方的厨师，形成了宫廷菜。北京烤鸭、涮羊肉等都是名扬四海的宫廷菜。京剧为何能当得起国粹之名？京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京剧与其他地方剧种不同，发源地不在北京，最开始是徽班进京，后来汉调进京，徽汉合流称皮黄戏，在吸收昆曲、秦腔、歌阳腔和其他众多地方戏曲的曲艺，形成乱弹，最后演变为京剧。与其他地方剧种不同，京剧的发声不以地方方言为基础，更多采用了韵白。韵白以湖广音、中州音为基础，有尖团子、上口音、合辙押韵，跌宕起伏，恰似吟咏一般。京剧作为国粹，除了本身的独特性，还有其他原因。京剧是世界普遍认同的剧种，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为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德国的布莱希特体系和中国的梅兰芳体系。京剧是历史上形成的，源于民间，也加工于上层社会，最后又流于民间，成为时尚。同时，京剧具有写意性和虚拟性、城市化和行当化、综合性和大众性，是当之无愧的国粹。你知道首都放射线的数量和命名规律吗？我国高速公路的编号由字母 G 和阿拉伯数字组合而成，阿拉伯数字编号采用一位、二位和四位数，其中从北京始发的首都放射线高速公路采用一位数，纵线和横线采用二位数，城市绕城环线和联络线采用四位数。 G1 为京哈高速公路，从 G1 开始沿顺时针方向，分别是 G2 京沪高速公路、 G3 京台高速公路、G4 京港澳高速公路、G5 京昆高速公路、G6 京藏高速公路、G7 京新高速公路。七条首都放射线、十一条南北纵向线和十八条东西横向线，长度共约 8.5 万千米，覆盖十亿多人口。为什么要改京霸城际铁路为京雄城际铁路？京雄城际铁路是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新建的一条城际铁路，该铁路起自北京西站，经北京大兴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河北固安、霸州，终至雄安新区，全长106千米，全线设六座车站，分别是北京西、北京大兴站、大兴机场站、固安东站、霸州北站、雄安站。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雄安新区。为了满足雄安新区运输要求，将原京霸城际铁路新机场至霸州段调整为新机场至雄安新区，改京霸城际铁路为京雄城际铁路。2018年2月28日，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2019年9月26日，京雄城际铁路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开通运营。2020年12月27日，大兴机场至雄安段

0: 孩童运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地位是什么？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到2035年，我们这里呢简称规划，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城市副中心位于北京市域东部，长安街东延长线与大运河交汇处，距天安门约25千米。规划显示，城市副中心用地总面积155平方千米，加上拓展区域覆盖通州，全区约906平方千米。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定位是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与河北雄安新区共同建成北京新的两翼。建设城市副中心的初衷是通过对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的疏解，来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缓解中心城的城市病。什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区域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城镇化健康发展对于全国城镇群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定位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专家指出，京津冀推动区域整体协同发展，必须要树立区域一盘棋理念，交通一体化先行，产业一体化作为突破口，而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关键所在。北京在推进一带一路上具有什么作用？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北京承载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北线引擎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对中日韩自贸区还是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都将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一带一路强调的是共同发展，以合作共赢作为根本的发展目标，倡议虽起自中国，发展成果却惠及世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北京计划或正在实施的各项项目，对提升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造福本地及各国人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一块聊聊月令。那提到月令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生疏一些，不知道这是啥。其实这个月令啊，它是古代的一种文章题材，记录当时的天文、历法、自然气候这些，统治者会根据这些来发布生产生活的一些政令，所以说叫做月令。在古代的民间呢，会把每5天视为一候，用鸟兽草木的变动来验证月令的变化。在一部叫《玉海》的书里，月的月中称为中气，这样算来呀，一年就有72候，每个月就有6候。有一些古籍是指农历4月，也是夏季的第一个月，这可是

然后楼姑开始鸣叫，蚯蚓也耐不住寂寞出来活动了，一些黄瓜呀苦菜这些也开始快速生长。这个时候也即将迎来麦秋的时节，之后就是仲夏之月，也就是农历的五月，也是夏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时候啊，一些幼小的螳螂开始出生了，鹿的犄角也开始脱落，知了开始鸣叫，在一些被阴的地方，半夏这些喜阴的植物开始萌芽。之后就是季夏之月，就是农历六月，也是夏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时候啊，小暑将至，风的温度也升高了，就连蟋蟀都去跑到阴凉的地方待着了，人们也能感觉到土地潮湿，天气闷热，还经常会下大雨。接下来就是孟秋之月，这个孟秋之月就是秋天的第一个月，这个时候开始刮凉风了，早上和晚上都会有露水，那些老鹰也开始捕猎大量的猎物，天地万物开始凋零，充满了一股肃杀之气，田里面的谷物也开始慢慢的成熟。接下来就是仲秋之月，仲秋之月就是农历八月，秋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时候啊，燕子就会飞往南方，而那些在北方过冬的鸟类也会开始储存过冬的食物，雷声会渐渐停止，一些冬眠的动物开始在洞口陪土。这个时候因为降水会越来越少，河水就开始枯竭。之后就是季秋之月，季秋之月就是农历九月，也是秋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时候啊，大雁南飞，菊花开放，草木开始枯黄，那些冬眠的动物都钻进了洞里准备过冬了。接下来就是孟冬之月，孟冬之月指的就是农历的十月，也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这个时候水面开始结冰，大地开始上冻，冬天也就正式的到来了。接下来就是仲冬之月，仲冬之月就指的是农历十一月，也是冬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月呀，冰会结得更厚，土地开始被冻裂，老虎开始交配。最后呢，就是季冬之月，就指的是农历十二月，又叫腊月，也是冬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时候啊，大雁虽然还在南方过冬，却已经开始准备向北方迁移了。在北方呢，喜鹊筑巢，鸡开始下蛋，老鹰也会异常的凶猛迅捷。以上这些就是关于月令的说法，供大家简单的了解。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意宴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7: 比赛发烧，苏炳添起跑。

0: 1.83秒，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中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地去除黑斑哦。
1: 为什么湿地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和森林一样重要？我们知道，森林是制造氧气的天然工厂。据测算，地球上的绿色植物每年要吸收大约4000亿吨二氧化碳，释放大约2000亿吨氧气，其中绝大部分就是森林的功劳。我们人类和绝大多数生物都需要靠绿色植物制造的氧气来生存。除此之外，森林还是天然的吸尘器，一亩森林一年能吸附2.4吨粉尘。森林中有许多树木可以吸收有害气体，杀死空气中的病菌，从而净化大气环境。相比森林为我们熟知，湿地似乎离我们比较远，它对生态环境的贡献在过去更是受到较少的关注。所谓湿地，一般是指河流、湖泊、水库、海洋等水体与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由于长期被水淹没或有大片浅水区域，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土壤系统，例如沼泽就是典型的湿地。别小看湿地，它可是和森林、海洋并列的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被称为地球之肾。这是因为湿地对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具有很强的过滤、净化和分解作用，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巨大的解毒功能。在湿地上生长着茂密的植物，伴生其中的有各种水生物以及肉眼不可见却数量庞大的微生物群体。随水流入湿地的各种污染物或直接被土壤阻截，或被湿地的动植物利用，或被湿地微生物分解。整体上看，湿地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净化器。此外，湿地还有很重要的蓄水功能。在天气多雨、河流涨水的时候，湿地就像海绵一样储存过量的水分。

减缓洪水的流速和流量。等天气转好，洪峰退去，储存在湿地中的水再通过下渗的方式来补充地下水。由此可见，湿地对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逊于森林。

0: 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海难受害者如何求生？身处变幻莫测的海上，每年都有不少人成为海难的受害者，而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坐上救生艇或木筏，还是难以逃生。那么落水以后或乘救生筏等待救援的被困者，面对寒冷、高湿、饥饿和干渴的威胁，应该怎样求生呢？首先，不能把衣服脱掉，穿着衣服有利于保持体温，衣服吸足水后具有良好的隔热作用。其次，切忌盲目运动，比如加紧活动来增加热量，殊不知这样做恰恰适得其反，虽然暂时增加了一些体温，可是却加速了身体热量的散失，所以还是静待救援为好。第三，在没有淡水的情况下，少量饮用海水也是一种应急的办法。第四，要采集海藻、钓鱼、捕鸟、打捞浮游生物，生吃下去以填饱肚子。另外，海难受害者可在适当的时机使用气球、信号弹、水密电筒、烟雾信号、发光信号、镜子、海水染色剂等求救器材，以增加被发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被困者要坚信自己的力量，坚信自己能够获救，常常会有更高的存活概率。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烟雾管这个疾病呢，虽然大家觉得这个挺陌生的，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它非常普遍。你们所知道的、了解的，老百姓经常说中耳炎，可能会有一些胆汁瘤，或者说我们的中耳的这种听力下降，实际上它的发生都是跟烟雾管疾病息息相关的。那虽然这个名词很陌生，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相关的一些问题。给你们大家举个例子，我曾接触过一个飞行员，非常年轻，30几岁，他由于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在空中的高度的变化，造成了耳部的压力的不适应。烟管的功能如果不能很好的调节这个压力，它就会出现鼓膜的内陷，被压力啊压进去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坐飞机的时候突然觉得哎，鼓膜被压进去了，听力不清楚了，耳闷，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那种一过性的非常疼痛的中耳疼痛感。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烟管功能对外界的压力不能很好的调节形成的这种中耳负压，我们叫做烟雾管的开放的障碍。这个飞行员他就是由于在直飞之前几天出现了感冒症状，烟雾出现了这种暂时性的功能调节障碍，但是他自己又没有意识到，进行了这种飞行，在飞行的过程中烟雾功能不能很好的调节，造成中耳负压。他下了飞机之后回到地面上，这个耳朵里面就出现了积液，这个积液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他即使去就医了，这个医生也给他用一些药物进行了治疗，但是他的症状呢始终没有恢复。他后来找到我，我看到他的鼓膜实际上那时候已经出现了焦耳。为什么出现焦耳呢？就是因为烟雾管里面的积液不能快速的排出去，但是烟雾管因为不能开放，这个积液不能排出去，这个积液越来越粘稠，就变成了胶状样的东西。你可以理解成原来的液体是水，后来变成了像我们小朋友吃的那果冻，非常粘稠。那么这个果冻样的这种粘稠的分泌物排出去更困难。如果这个果冻样的分泌物始终还存在，它会最后变成一个纤维组织，它把我们的鼓膜和我们骨室那些骨性的结构粘住，可能开始的时候呢粘的是局部的，慢慢的就变成鼓膜全部就粘住了。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有专门的名词，开始呢叫做中耳不张，实际上就是焦耳慢慢转变的一种中耳状态。中耳不张如果更加的严重，它就变成了粘连中耳炎。粘连中耳炎一旦内陷了，就会变成中耳的听小骨，三块听小骨慢慢的吸收掉。这种状态实际上是我们在临床上非常难处理的。这个飞行员最后长时间的天言不语，它就变成了这种粘连中耳炎。那么由于这个飞行员烟管的功能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在他们职业的专业名词叫压耳，这个压耳功能出现症状不能解决，他就不能回到他自己的岗位上。最终这个飞行员实际上是没有回到他的飞行员的岗位，他终止了他的职业生涯。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烟管功能障碍在临床中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实很常见的，它有的时候会严重到影响我们的这种健康，影响了我们的听力，在个别人身上它可以影响他的这种职业生涯，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我的儿啊！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2: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5: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4: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5: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2: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0集，杨高是接过药包，拿回去之后，按照张仲景的嘱咐，立时给孙媳妇服用。不料第二天就开始出现了奇迹，孙媳妇大汗淋漓，虽说人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但病好多了，尤其是头疼，一点感觉也没有了。10天之后，孙媳妇便能下地做活了。杨高士为了答谢张仲景的救命之恩，便在家门口搭起了台子，请来艺人唱了山戏。那悠扬的胡弦和古琴声环绕山野，久久回荡不息。张仲景和瞎老汉看完戏，有说有笑地往家中走去。快到家门口时，忽见一条黑影就从西山墙外越墙而入。不禁使得张仲景和瞎老汉十分的惊异，定睛望去，却是一位老者，飘飘然如仙人下凡一般。
14: 谁啊？
15: 是我，老兄啊，特为寻找张先生而来。
2: 张仲景飞步来到院中，方才看清，原来这位不速之客并非是别人， 正是半月前遇到的那个千年老猿。
16: 啊，我还以为是贼人入无形道，原来是你啊。哎，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15: 老朽身患重病，张先生投药服用后啊，一夜痊愈，为了答谢先生的救命之恩，特将家传古木相送。
2: 老猿说着便把肩上扛着的古木放在了地上。张仲景望着地上的古木，约二尺半粗，六七尺长，木纹清晰，色泽明亮，闪闪发光，便问老猿：
16: 此为何木？
15: 此乃万年童也。
16: 哎呀，无功不受禄，在下怎么能收受如此贵重的礼物呢？况且这万年童又不是医病之物，对我来说要它何用啊？你还是拿回去好好珍藏吧。啊，
15: 老朽今日能和张先生再见上一面，本是张先生妙手回春之功，先生若用万年童做台古琴，采药诊病之余弹上几曲，可解除疲劳之苦啊。
2: 张仲景见老猿一副诚心诚意的神态，便将万年童木收了下来。可当他邀老猿屋里坐时，老猿却不见了。次日，张仲景向瞎老汉借来了锯子、斧头等工具，将万年童一分为二，做成了两台古琴，并在古琴前端刻字纪念，一曰古猿，二曰万年。从此啊，这两台古琴变成了张仲景的终生伴侣。每当他苦闷烦恼之时，便由自弹上几曲，立时精神焕发，耳目一新，好似进入仙境一般。这天黄昏，张仲景在瞎老汉的门前老槐树下盘腿打坐，手抚古琴，正弹得尽兴，忽听一年轻女子前来求医。张仲景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只见那年轻女子脸色蜡黄，眼白暗淡，身体乏力，胃口不佳，有时还伴有恶心呕吐等黄疸的症状。这种病在当时是没法医治的，张仲景也无能为力，只好让病人回去自己调养。一个多月之后，这个女病人又去请张仲景看病。张仲景见她两眼黑白分明，面色红润，黄疸的症状一点也没有了，便好奇地问道：
16: 你不是得过黄疸病吗？
4: 得过，现在好了。俺今天是来看别的病的。
16: 哦，是哪位郎中给你看好的？
4: 你都说没法医治，俺还会去找谁呀？请你看过以后，俺就没有再找郎中先生了。
16: 那你自己吃过啥药没有？
4: 没有。
2: 张仲景更加不解，这种病直到眼下试过很多种药都没有效果，难道不用药反会自愈？不大可能。
16: 那你平时除了饭菜还吃过什么东西没有？
4: 这年头饭都吃不上，还吃啥闲食啊？
16: 那你平时用啥充饥解渴呢？
4: 断粮的日子就上山采野蒿当饭吃呗。
16: 吃过多久？
4: 一个多月了。
2: 张仲景

0: 好像在黑洞里看到了一丝光亮，迫不及待地追问，
1: 那是什么样的野蒿？带我去看看好吗？
0: 那女子引领着张仲景来到山坡上，指着自己吃过的那种野蒿。
2: 就是这种草。
0: 张仲景立刻弯下腰采来一株放在嘴里咀嚼。
1: 啊，这是蒿草，蒿还能治黄疸病啊。
0: 从此以后，来了黄疸病人，张仲景也不再婉言谢绝了，而是叫他们去采野蒿吃，并告诉他们大约吃一个多月就能病好了。可是许多病人吃了一个月也不见好转，吃两个月还是老样子，这就使得张仲景十分的纳闷，又去登门拜访那位女子。
1: 你吃的这种野蒿还掺着别的东西没有？
2: 没有，除了野蒿就是白水。
0: 张仲景想了想，莫非是用水也有讲究？又一想，这附近村子都是吃一条溪流的水，不会有什么差别啊，会不会是吃的时间有讲究？
1: 哦，那你是啥时候吃的野蒿呢？
2: 清明前后啊。
0: 张仲景左思右想，这才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清明前后，也就是冬去春来，阳气上升，嫩草发芽之时，期间的野蒿还没有开花结籽，药力全在茎叶上，所以药效好。但是过了初夏，草木猛长，枝繁叶茂，药力就分散了，那药效也就随之变差了。所以用茎叶的草药要在茎叶时长的时候，清明前后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候。那女病人吃了好，在她后面的许多病人吃了不见好，秘密也许就在这儿。后来张仲景便找来了清明前后采来的野蒿，亲自煎煮成汤，分给那些黄疸病人们吃。果然有的人一吃就好了，有的人两个月好，有的人三个月好，都取得了明显的疗效。但是在用四月以后采来的野蒿，即使是他亲自采制煎药，病人吃了也不起作用。张仲景的想法得到了证明，药物采集的季节是不是得当，与治疗效果的好坏起着重要的关系。张仲景肯定了野蒿的药用价值，找到了一个战胜黄疸的武器，他便给野蒿起了个新名，叫阴沉。为了强调这种药采摘时间的重要性，还编了一句顺口溜，说是三月阴沉，四月蒿，五月采来当柴烧。意思就是啊，三月里采摘的是药，四月以后采的就是草，五月之后您就当柴火烧吧。自此这阴沉便成为张仲景为病人除去病魔的一味苦口良药。一天深夜，回龙镇地保张老六的妻子不小心从床上跌了下来，由此而引起了流产，腹中是疼痛难忍，身子极度虚弱，以致卧床不起。张老六便请张仲景前去诊治。张仲景进了张老六妻子的卧室，家人端凳请张仲景在床边就坐，欲撩起纱帐让张仲景望诊。
1: 啊，不必了，拿只小枕头来就行。
0: 张老六把小枕头放在床沿上，张仲景隔着纱帐道，
1: 请夫人伸出一只手来。
0: 病人的手搁在小枕头上，张仲景便将右手指搭在病人腕部拔起脉来。过了一会儿又换了一只手，屋里静悄悄的，院里的人都在注视着张仲景。只见他三个手指时而按下时而松开，两只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切好脉，张仲景站起身来，与张老六一起走到客厅。
1: 看来尊夫人是有孕受伤而流产了，但是这死胎还留在腹中，所以作痛不止。
0: 张老六听了张仲景的诊断，既钦佩是又疑惑。

0: 为妻啊，确实因为跌了一跤而流产，可是死胎确实已经流掉了。
1: 根据脉理上看，我还是认为死胎未去，内有积滞，因而气血不畅，不通则痛。如果不打到死胎，痛将不止啊。
2: 张老六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死胎，但是夫人当时分明说过的话，难道还会是假？
0: 夫人说的是亲身经历，郎中说的不过是想象。虽然有孕受伤给张仲景说中了，但是死胎还留在腹内，这显然是说错了。
2: 由于张老六心存疑惑，他便不对张仲景寄托希望，随便敷衍了几句话，也不让开药方，便把张仲景打发走了。张老六打发张仲景走后，便又请了一位郎中为妻子医病。那郎中专开各类好药进行调治，病人似乎也有所好转。两天过去，病人又像前次那样发作，他想起了那位专程请来又轻率辞退的郎中，于是便让丈夫再次请来了张仲景。
1: 脉理与前次一样，腹内仍有死胎，如果说前次却已流掉一胎，那就是双胎了，因为失血过多使得气血衰竭，两胎不能同时流掉。根据常情，见到留下一具死胎，认为事情过去了，想不到腹内还会有死胎。这死胎在腹内失去母体的血脉濡养，成为多余的累赘，妨碍机体的正常运转，自然就会导致疼痛不适了。张大哥意下如何？
0: 请张先生看着办吧。
2: 张仲景先给病人扎了几针，不见动静，又让病人吃了一剂煎药。过了一会儿，病人肚子里咕咕作响了起来，可是不久又依然如故了。
1: 这死胎在腹内时间太久了，要他出来还真不容易呢。
2: 他便指导着家人在病人腹部做体外按摩，终于帮助病人排出了死胎。那死胎已具人形，手足双全，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得出是一个男孩，只是肤色已经变黑了。还有一个叫山泉的人，他特别喜欢孩子，儿子两岁了还没有断奶。一般情况下，两三岁的孩子正是牙牙学语，会说会笑会哭会闹，既淘气又逗人喜欢的时候。可是山泉的小儿子精神萎靡，成天哭哭啼啼，哭一阵还会泻一阵肚子，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也找过不少郎中诊治，都没见好。这夫妇俩便带着孩子找到张仲景求医。张仲景一边听家长诉说着孩子的病情，一边捧着病儿的小手，仔细观察孩子的指纹，又问了一些关于饮食及大小便的情况，并没有发现这孩子有什么异常的现象。这时，张仲景把目光转移到孩子妈妈的身上，又是看她的舌相，又是为她切脉，问她产前产后的情况，就像病人不是孩子而是她妈似的。接着张仲景问孩子的妈妈：
1: 大嫂，你过去可曾求过郎中吃过何药？
3: 没有，咱请先生看孩子的病，人家怎么好叫咱吃药呢？
1: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古人说治病必求其本，你家的孩子不是还在吃奶吗？他的病的根本在你身上。你刚才说自己产前产后身子一直不好，你现在的舌相脉象也都明显存在着虚寒的症状，因此单给孩子吃药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看你也得吃药。
2: 于是张仲景给了他一种丸药，让他带回去吃。山泉的妻子服用了张仲景的药丸，不几天大便就不像以前那样稀薄了，身子也不像以前那样老是冷丝丝的了，孩子的腹泻也治好了，一家人的脸上露出了甜蜜。

0: 蜜的笑容。张仲景给单权妻子吃的药叫做理中丸，是他运用人参、甘草、干姜等几味药草捣筛为末，蜜活为丸，如同鸡蛋黄大小。在当时药理药化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科学的时期，张仲景就运用复方和成药于临床实践之中。他不但反映张仲景辨证论治的高深医道，同时也反映了祖国医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天晚上吃过晚饭，张仲景在和瞎老汉闲聊时，听说桐柏山太白顶上长着一种野白竹，顿时亢奋起来。过去啊，他曾听师父张伯祖说过白竹这味药堪称世间极品，其皮和躯干雪白，年轮多于千年，但高不过数尺，此树若入药能延年益寿，增强人体抗衰老和免疫能力。在山中，野猪若是见到野白竹，那上去就吃。如果吃的是上百年的白竹，每吃一株，野猪的胃里就会长出一个胃钉，吃多了其寿命就可延续百年。因此剩下来的白竹大多都生长在高山绝顶之上，而且数量极少，真可谓是千年白竹百年一遇呀。于是张仲景便决定让瞎老汉带路，准备天亮之后就到深山峻岭中去采白竹。
1: 那白竹长在原始森林之中，不光路途难走，而且野兽毒蛇出没无常，我看你就不要去了吧。
2: 不行，一个郎中一生中也许都无缘见到，今日有幸得到白竹的信息，若是不去亲手采回，那不太可惜了吗？
0: 夏老汉无可奈何，向太白顶走去。越往山里走，人烟越稀少，几十里山路之后见不到一户人家。次日深夜，张仲景和夏老汉来到原始森林边缘的一个小山村住了下来。这片原始森林深约有150-160里，而且遮天蔽日，终日不见阳光，其中野兽出没，常可听到虎啸狼嚎之声，山中也无路可走，猎人上山大多都是顺着野山羊和野猪出没的小道。庄里的人啊，都劝张仲景：
3: 哎呀，你们回去吧，免得出意外啊。
0: 然而千年白竹的诱惑力对张仲景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叫夏老汉从村里雇了七八个猎人，一面为他们引道，一面护送他们上山。一日清晨，东方的天幕刚刚绽出一片鱼肚白，他们一行十个人就开始上山了。羊肠小道，荆棘丛生，对于成日奔波于野山莽林中的猎人来说，那是如履平地，可是对于从小生长在南阳盆地平川的张仲景，则是难于登天。但是他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为如果不能在中午登上太白顶，晚上就有可能下不来。好在此时的张仲景年轻力壮，体小轻快，虽说长衫短裤上被划破了条条的口子，胳膊腿脚上也划出了道道血痕，但他仍然与大家一起及时攀上顶峰，在一个悬崖绝壁处找到了一株株白竹。只见那白竹像女子似的千年精灵，果然气宇非凡，傲然挺立于绝壁之上，引天雨仙露，洗地灵精气，郁葱葱，躯如白雪，叶如凝脂。看到此幕，的确让张仲景喜不自胜，不忍采撷。最后张仲景还是腰缠麻绳从山顶爬下去，先用一根绳子将白竹捆好，再用斧头砍下来，抬头向上一吆喝，山顶上的人便将白竹拖了上去。采到了白竹，张仲景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然而天色渐渐暗。

0: 下来，凛冽的朔风也开始刮将起来。刹那间，雨雾笼罩着万壑千岩，能见度越来越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身后传来哎呦哎呦的呻吟声，张仲景连忙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连走带跑的奔了过去。只见一个年轻樵夫倒在地上，两手捧着肚子翻来滚去的叫个不停，旁边还围着几个老樵夫，一个扯着自己的衣襟给病人擦额头上的汗水，一个地上竹筒盛的山泉劝病人喝水，还有的赶紧张罗着准备把病人抬回家去。正当大家都急得无可奈何之时，张仲景走上前去，先把病人的腿拉直让他仰卧以便检查，接着叫病人张嘴看起了舌相。
1: 请问你是郎中先生吗？
0: 张仲景点点头，继续做着检查，只见他双手按住了病人疼痛的位置，
2: 这里痛不痛？
0: 然后松开手问，
2: 痛不痛？
0: 再按。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谦让》，一起来听。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若想在眼前的实际生活里寻一个具体的例证，却不容易。类似谦让的事情近来似很难得发生一次。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在一般宴会里客人入席之际，我们最容易看见类似谦让的事情。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好像常常登上座渐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人声鼎沸，辈分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的立在屋角听候调遣，自以为有占首座或次座资格的人无不攘臂而起。

言拉拉扯扯，不肯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序齿，你年长；有的说我常来，你是稀客；有的说今天非你上座不可。事实固然是为让座，但是当时的声浪和唾沫星子却都表示像在争座。主人捻着一张笑脸，偶然插一两句嘴做露丝笑。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想，而往往是显着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样子。我每次遇到这样谦让的场合，便首先想起《聊斋》上的一个故事。一伙人在热烈的让座，有一位扯着另一位的袖子硬往上拉，被拉的人硬往后躲，双方势均力敌。突然间拉着袖子的手一松，被拉的那只胳膊猛然向后一缩，胳膊肘间正撞在后面站着的一位驼背朋友的两只特别突出的大门牙上，咯吱一声，双牙落地。我每忆起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为明哲保身起见，在让座时我总躲得远远的，等风波过后剩下的位置是我的，首座也可以，坐上去并不头晕，末座亦无妨，我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我不谦让。考让座之风之所以如此的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假如主人宣布位置只有12个，客人却有14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了。第二，所让者是个虚荣，本来无关宏旨，凡事半径都是一般场，所以坐在任何位置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利益。假如明文规定，凡坐过首席若干次者，在权术上特别有利，我想让座的事情也就少了。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公共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质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事的一条道理，那便是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小时候读到孔融让梨的故事，觉得实在难能可贵，自愧弗如。一只梨的大小虽然是微谢不足道，但对于一个4-5岁的孩子，其重要或者并不下于一个公务员之心里盘算减万尾。有人猜想，孔融那几天也许肚皮不好，怕吃生冷，乐得谦让一番。我不敢这样妄加揣测，不过我们要承认，利之所在可以使人忘形，谦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孔融让梨的故事发扬光大起来，确有教育价值，可惜并未发生多少实际的效果。今之孔融并不多见。谦让作为一种仪式，并不是坏事，像天主教会选任主教时所举行的仪式就蛮有趣。就职的主教照例的当众谦逊3回，口说我不要当主教，然后照例的敦促3回，终于勉为其难了。我觉得这样的仪式比宣誓就职之后再打通电声明顾辞不惑要好得多。谦让的仪式行久了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地也举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尚短，潜移默化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庸庸碌碌地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些。我每次从公共汽车售票处杀进杀出，心里就想，先王以礼治天下，
实在有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瓦壶添水，菊花茶。作者：丁立梅。小镇看上去很普通，跟任何一座苏北小镇相差无几，却有个让人过耳不忘的名字——白驹。初听到，愣一愣，很自然地联想到《诗经》里的“皎皎白驹”之句。想象中，一片原野铺陈，有菜有豆，白色的骏马奔驰而过，洁白的鬃毛迎风猎猎，如银似雪，在绿的原野上惊心夺目着。询问当地人，当地人痴痴笑起来，说老祖宗就是这么叫的，从古至今就是这么叫的。这里曾是汪洋一片，至隋唐时才形成陆地。范仲淹率民众修筑瀚海堰，曾在这里做短期逗留。他应市民请求，为这里的关帝庙题写了碑记。在碑记中，这位心系天下百姓苍生的大学士写道：“愿后之居高位者，尚其体侯之心以为心。”这时的白驹以产盐闻名遐迩，商贾往来频繁，小老百姓的日子却是清贫简朴的。郑板桥来此访友，有人生活简陋，篱笆错落，茅舍低矮，拿糙米饭招待他。饭后，有人取檐下瓦瓮里的添水烧沸，从篱笆墙边随手摘两朵菊花丢进去，于是就有了满满一瓦壶的菊花茶。两人坐定屋前，一边赏花一边品茶，此等情趣深得郑板桥喜欢和留恋。他临别之时赠友人对联一副答谢：“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各中情意，唇齿留香。”郑板桥这个人实在是极有意思的，历来绘画会诗文之人多多少少有些清高，有些远离人间烟火，郑板桥却在烟火里打着滚。他去乡下，一顶草帽在头，到地里去摘豆摘菜，完完全全以农村小老头的样。他因此留下了许多烟火字，有时虽是一两句，却让人玩味不已，满满的都是欢喜的俗世味。如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如

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如老乌挂藤莲豆架，破瓢舀水带条鱼。田园艰辛，却透出无限诗意，豁达从容，安贫乐道。他的一句瓦壶添水菊花茶，让小镇白居永远活在了家常的闲事里。还有施耐庵，他曾隐居白居，在这里挥毫写下了传世之作《水浒传》。白居人都知道他，你在街上不识路，问施耐庵纪念馆怎么走，就有一个两个三个的当地人走上前来，热心为你指点。他们是摆摊卖水果的，是街边炸油条的，是走路路过的。小镇巷道连着巷道，曲里拐弯，凌乱着，却有着家常的亲切。随处可见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房子，木门腐朽，墙壁剥落，屋顶上的瓦楞间长满杂草，有的废弃了，有的还住着人。在某条巷子里，我遇到一栋故事一样的老房子，有深深的庭院，有高高的木格窗，里面塞满物什，一把老蒲扇靠窗侧放，想来那是旧物收藏，用是没多大用处了，可不舍得扔掉。那上面或许留有老祖母的气息。烧饼炉子当街而立，午后清闲，炉火在打着盹儿，炉子上散落着一些卖剩下的烧饼。我正看着呢，对街走来一男人，白围裙围着，他说是凉的，你要吃吗？要吃我给你热热。我笑着摇摇头，并没有走的意思。他便拉过一张凳子来，示意我坐下。他自去屋内端一壶茶出来，坐到另一张凳子上。我冲他笑笑，他还我一个笑。他手上的茶壶一定用过很多年了，茶垢很厚。他呷一口，望着街沉默，我跟着他一起望街。我的眼前晃过当年场景，矮桌上一壶菊花茶，热气袅袅，郑板桥和他的友人也是如此沉默地喝着茶吧。一旁的阳光迈着碎碎的步子爬过篱笆墙去，日子的好缓缓渗进周遭的每一方空气中，渗进他们身下的每一寸泥土里。

0: 来听。我家屋后有一片空地，十丈见方，前边和右边沿着河，左边是人家的墙。三棵银杏树站在那里，一棵靠着右边，把影子投到河里，两棵在中央，像两个亲密的朋友，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三棵银杏树有多大的年纪了，没有人知道。父亲说，他小时候树就这么高这么大了，经过了30年的岁月，似乎还是这么高这么大。三棵树的主干都很直，枝干也是直得多，偶然有几枝曲曲得很古怪，像画上画的。每年冬天，赤裸的枝干上生出无数小粒，这些小粒渐渐长大，最后像牛的奶头。到了春天，绿叶从奶头似的地方伸展出来，我们欢喜地说，银杏树又穿上新衣裳了。空地上有了这广大的绿荫，成了最好的游戏场所。我们在那里赛跑、唱歌、扮演戏剧，经过的船常常停泊在右边的那一棵树的绿荫下面，摇船的歇口气，吸一管烟，或者煮一锅饭，这时候一缕缕烟就袅袅地升起来了。银杏树的花太小了，很容易被人忽略。去年秋天，我一边拾银杏果，一边问父亲，银杏树为什么不开花？父亲笑着说，不开花哪儿来的果，待来春留心看吧。今年春天，我看见了银杏树的花了，那是很可爱的白里带点淡黄的小花。说起银杏果，不由得想起烫手罗热白果的叫卖声来。白果是银杏的种子，炒热了，剥掉壳，去了衣，就是绿玉一般的一颗人，虽然不甜，却有一种特别的清味，我们都喜欢吃。秋风阵阵的吹，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风把地上的黄叶吹起来，我们拍手叫道，一群黄蝴蝶飞起来了。等到黄叶落尽，三棵老树又赤裸裸的了，曲曲的很古怪的枝干上，偶然有一两只鹰停在那里，好久好久不动一动，趁着天空的背景，正像一幅古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鸿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鸿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鸿生原来呀，不是做科班出身的，他是跳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嘛，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有啊。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洋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又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

唱功、做工见长。唱前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据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北京之旅。龙脉贯穿京城的说法指的是什么？老北京城建筑布局中有一条长约 7.8 千米并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南起永定河，北到钟鼓楼，汇集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主要建筑自南向北为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景山、地安门、鼓楼、钟楼等，见证了老北京城的沧桑变迁。中轴线始于元朝大都的规划设计，至明清两朝形成了现有的规模。相比于世界上众多以河流贯穿的著名城市，北京的中轴线是人造的，有严格的左右对称和层次递进，设计精确且起伏有序，展示了实用性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它的目的是强调和巩固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使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观念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所以中轴线又被古人称为龙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轴线上又扩建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奥体公园等，延续了古都文脉。
3: 我们老祖宗把建都选址在这儿，但是为什么在建都的时候要设计一个中轴线呢？《吕氏春秋》有言啊，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宫，则宫之中而立庙。那么中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中太重要了。我们知道从古至今，北京城就形成了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一种向心式的格局，最中间是故宫，然后外面是皇城，然后内城，然后外城，他们层层拱卫着紫禁城，使整个北京城呈现出一种向心式的同心同轴的方形城市的分布。当然啊，北京中轴线不只是一个中心点，它其实

0: 实还是一条中线，所以我们才叫中轴线嘛，它应该是一种轴对称。那么这种轴对称，一个意义上是说什么？是某一建筑本身呈现的一种轴对称，比如大家看到的鼓楼，故宫的太和殿，包括正阳门，包括其实天坛本身是吧，它是一种轴对称的建筑。在这条中线的左右两侧，它不同的建筑呈现的是对称分布。比如我们来看这个永定门的左右两侧，分别是祭天的天坛，还有皇帝亲耕的先农坛。你再比如说在天安门的两侧是什么，东边是我们祭祀先祖的太庙，而右边是我们祭祀土地神的社稷坛。它呈现一种意义上的互补，就像我们看到的中轴线，它就像一个担子一样挑起了左右两边的建筑啊，让整个建筑呈现出一种均衡、稳固、有序的一种美啊，以中为尊，左右对称。
1: 你知道怎样的街道才能称为胡同吗？有名的胡同360，无名的胡同赛牛毛的俗话体现了北京胡同数量之多，但并非所有街道都能称为胡同。胡同最早形成于元朝建元大都的时期，当时城内道路纵横交错，排列井然有序，全城设有9条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大路，南北走向主干道称为京，东西走向主干道称为纬，经纬交叉划出居民区及坊，坊内以东西走向为主的相距甚近的道路称为胡同，道路中比胡同宽的是小街，比小街宽的是大街。后来明清两朝在前朝的基础上修建了都城，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胡同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
2: 四通八达的胡同曾经连接着北京的千家万户，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之下，它又犹如北京建筑文化的部分记忆，越来越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胡同历经元明清700多年，至今仍保存相对完好，这其中独具魅力的史家胡同最有名。胡同全长700米，灰砖墙和大红门格外醒目，现仍保存有4合院80座。史家胡同历代官宦云集，清朝选录赴美留学生的考场曾设于此，现在它是公认的完整保留老北京生活气息的胡同之一，担负着最大限度保护胡同原有风貌的历史使命。讲述老北京故事的第一家胡同博物馆就深藏在这里，走进史家胡同博物馆，你会情不自禁想伸手抚摸一下锈迹斑斑的老门，历经百年风雨的老门注视着匆匆过往的人们，迈进院落又似乎能听到各家各户那些平凡暖心的家事。回家串门主题展览形象生动地讲述着胡同里曾经的人和事儿。
1: 八大菜系中为何没有京菜？中国菜肴有四大风味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风味是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福建菜。北京美食众多，却没有北京菜之说，这主要是因为京菜融合八方风味，不完全是北京地方菜。古代宫廷雇佣来自四面八方的厨师，形成了宫廷菜，北京烤鸭、涮羊肉等都是名扬四海的宫廷菜。京剧为何能当得起国粹之名？京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京剧与其他地方剧种不同，发源地不在北京，最开始是徽班晋

京，后来汉调进京，徽汉合流，称皮黄戏。在吸收昆曲、秦腔、歌阳腔和其他众多地方戏曲的曲艺，形成乱弹，最后演变为京剧。与其他地方剧种不同，京剧的发声不以地方方言为基础，更多采用了韵白。韵白以湖广音、中州音为基础，有尖团子、上口音、合辙押韵、跌宕起伏，恰似吟咏一般。京剧作为国粹，除了本身的独特性，还有其他原因。京剧是世界普遍认同的剧种，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为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德国的布莱希特体系和中国的梅兰芳体系。京剧是历史上形成的，源于民间，也加工于上层社会，最后又流于民间，成为时尚。同时，京剧具有写意性和虚拟性、城市化和行当化、综合性和大众性，是当之无愧的国粹。你知道首都放射线的数量和命名规律吗？我国高速公路的编号由字母 G 和阿拉伯数字组合而成。阿拉伯数字编号采用一位、二位和四位数，其中从北京始发的首都放射线高速公路采用一位数，纵线和横线采用二位数，城市绕城环线和联络线采用四位数。G1 为京哈高速公路，从 G1 开始沿顺时针方向，分别是 G2 京沪高速公路、 G3 京台高速公路、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 G5 京昆高速公路、 G6 京藏高速公路、 G7 京新高速公路。七条首都放射线、11条南北纵向线和18条东西横向线，长度共约 8.5 万千米，覆盖10亿多人口。为什么要改京霸城际铁路为京雄城际铁路？京雄城际铁路是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新建的一条城际铁路。该铁路起自北京西站，经北京大兴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河北固安、霸州，终至雄安新区。全长106千米，全线设6座车站，分别是北京西、北京大兴站、大兴机场站、固安东站、霸州北站、雄安站。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雄安新区。为了满足雄安新区运输要求，将原京霸城际铁路新机场至霸州段调整为新机场至雄安新区，改京霸城际铁路为京雄城际铁路。2018年2月28日，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2019年9月26日，京雄城际铁路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开通运营。2020年12月27日，大兴机场至雄安段开通运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地位是什么？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到2035年，我们这里呢简称规划，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城市副中心位于北京市域东部，长安街东延长线与大运河交汇处，距天安门约25千米。规划显示，城市副中心用地总面积155平方千米，加上拓展区域覆盖通州，全区约906平方千米。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定位是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与河北雄安新区共同建成北京新的两翼。建设城市副中心的初衷是通过对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的疏解，来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缓解中心城的城市病。

0: 什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区域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城镇化健康发展对于全国城镇群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定位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专家指出，京津冀推动区域整体协同发展，必须要树立区域一盘棋理念，交通一体化先行，产业一体化作为突破口，而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关键所在。北京在推进一带一路上具有什么作用？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北京承载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北线引擎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对中日韩自贸区还是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都将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一带一路强调的是共同发展，以合作共赢作为根本的发展目标，倡议虽起自中国，发展成果却惠及世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北京计划或正在实施的各项项目，对提升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造福本地及各国人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一块聊聊月令。那提到月令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生疏一些，不知道这是啥。其实这个月令啊，它是古代的一种文章题材，记录当时的天文、历法、自然气候这些，统治者会根据这些来发布生产生活的一些政令，所以说叫做月令。在古代的民间呢，会把每5天视为一候，用鸟兽草木的变动来验证月令的变化。在一部叫《玉海》的书里边就记载，说是每5日为一候，3候就是半个月为一气。因此说这一年里边每个月有2个节气，一年就是24节气。而且在每个月的月首称为节气，在每个月的月中称为中气。这样算来呀，一年就有72候，每个月就有6候。有一些古籍，比如《时训》《时宪书》里边，都对每个月的物候和自然现象做了记录。下面咱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来看孟春之月，这个孟春之月就是指农历的正月，这个时候东风送暖，大地也开始解冻，一些冬眠的小动物也开始在冻中苏醒，河里边的冰开始融化成碎冰片，鱼开始到水面游动，大雁会感到春天的气息，会选择回到北方。再来看仲春之月，这个仲春之月就指的是农历2月，这个时候桃花开始绽放，黄莺开始鸣叫，雄鹰也开始繁殖后代，燕子会回到北方，也会出现打雷和闪电。再来看季春之月，季春之月就指的是农历3月，这个时候雨水增多，天空中会出现彩虹，水里边的浮萍开始生长，布谷鸟会催着人们播种，南方的养蚕人也开始劳作了。再来看孟夏之月，这个孟夏之月就是指农历4月，也是夏季的第1个月，这个时候，蝼蛄开始鸣叫，蚯蚓也耐不住。

寂寞出来活动了，一些黄瓜呀、苦菜这些也开始快速生长。这个时候也即将迎来麦秋的时节，之后就是仲夏之月，也就是农历的五月，也是夏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时候啊，一些幼小的螳螂开始出生了，鹿的犄角也开始脱落，知了开始鸣叫，在一些背阴的地方，半夏这些喜阴的植物开始萌芽。之后就是季夏之月，就是农历六月，也是夏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时候啊，小暑将至，风的温度也升高了，就连蟋蟀都去跑到阴凉的地方待着了。人们也能感觉到土地潮湿，天气闷热，还经常会下大雨。接下来就是孟秋之月，这个孟秋之月就是秋天的第一个月。这个时候开始刮凉风了，早上和晚上都会有露水，那些老鹰也开始捕猎大量的猎物，天地万物开始凋零，充满了一股肃杀之气，田里面的谷物也开始慢慢的成熟。接下来就是仲秋之月，仲秋之月就是农历八月，秋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时候啊，燕子就会飞往南方，而那些在北方过冬的鸟类也会开始储存过冬的食物，雷声会渐渐停止，一些冬眠的动物开始在洞口陪土。这个时候因为降水会越来越少，河水就开始枯竭。之后就是季秋之月，季秋之月就是农历九月，也是秋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时候啊，大雁南飞，菊花开放，草木开始枯黄，那些冬眠的动物都钻进了洞里准备过冬了。接下来就是孟冬之月，孟冬之月指的就是农历的十月，也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这个时候水面开始结冰，大地开始上冻，冬天也就正式的到来了。接下来就是仲冬之月，仲冬之月就指的是农历十一月，也是冬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月呀，冰会结得更厚，土地开始被冻裂，老虎开始交配。最后呢就是季冬之月，就指的是农历十二月，又叫腊月，也是冬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时候啊，大雁虽然还在南方过冬，却已经开始准备向北方迁移了。在北方呢，喜鹊筑巢，鸡开始下蛋，老鹰也会异常的凶猛迅捷。以上这些就是关于月令的说法，供大家简单的了解。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三家分晋。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的时候，国君的权力已经渐渐的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了。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个时候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看见四卿的权力太大了，自己反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里很不情愿，就秘密的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消灭到四卿。哪知道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而把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把出公给赶了出去，另立晋昭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晋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晋公则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于是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有一天智伯召见他的亲属，秘密的商议这件事儿。谋士此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怎么个削弱法呢？智伯问。此先帝说，现在东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和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做军饷。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我们就出兵打哪家。这个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康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明明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是在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要正要出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圭劝住了。我们和他们硬拼不合算，不如先给他土地，等他再向赵魏两家要的时候，他们要是不乐意和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韩康子听从段圭的意见，把100里的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看见韩康子没有抵抗，也装傻卖乖，把自己的100里土地割出去了。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够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康子、魏桓子和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和两家约定，灭赵以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看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谋臣张孟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就是山西太原。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过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里的老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他撤走的太仓促，所带的武器太少，剑戟弓箭都十分缺乏，并且呢，这个时候城已经被围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张孟谈沉着，他到城里的百姓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子锯下来，铸剑戟和箭头，又扒开了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围杆编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就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一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一看相持不下，便想出了一条毒计，把晋水上游离城10处阶段筑堤蓄水，等到雨季一到就开始。

0: 放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刻下令军士来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修筑防水坝。这个计划他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军队。果然一个月以后，雨季到了，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一下子就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了堤坝，大水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非常坚固，还没有被水冲毁，但是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以后就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人们就只好躲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谋臣张梦谭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一面自己从东门坠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也会轮到你们的。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就问张梦谭：那你要怎么办？张梦谭说：以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消除后患，从今以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的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张梦谭留在了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为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的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才知道水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接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的下县西北，平阳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南，分别是韩魏两家的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就用手肘碰一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个人都敢怒不敢言。席散了以后，韩康子就把魏桓子约到了自己的营中，把张梦谭请了出来，三个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同攻打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守坝的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建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中大乱。等到智伯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的时候，水已经漫到了他床边，几个亲信赶紧把他扶到木筏上。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营内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的军士正在滚滚的波涛当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没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作，韩魏两家军队趁着水势从小舟上杀出来。郑伯无力抵抗，急忙带着几名随从改成小舟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梦谭引赵家的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智伯给活捉了。第二天，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把智伯斩首，并且和韩魏两家军队率军回到了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把郑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了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这个时候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只得赵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和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是。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的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根，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来
1: 来来
0: 来
1: 来，
0: 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聊？你滚呗！是。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0: 以。不用保姆，你就洗吧。
2: 我晚上就
0: 可以。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
2: 哦、
0: 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啊？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啥
4: 也不能说。
2: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2: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2: 那就
5: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2: 说了，乳名说了，
5: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2: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2: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2: 弟兄们，
0: 哎，
2: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2: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2: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2: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2: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
2: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6: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2: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2: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是。
2: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7: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哥，
2: 我见您，哎呀，
4: 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7: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7: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7: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1: 王妞妞
8: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2: 哎呀，你叫的。
0: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丫头，
1: 爸，
3: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2: 哎呀，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3: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
1: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3: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3: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子。
3: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呀，怎么没了？
3: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3: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3: 吧，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3: 我不好意思啊，
1: 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1: 哦，这就是鲁国藕，
2: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3: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1: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0: 那么秀
1: 呢。小时候领导面
0: 来，
1: 不是把你这个缺本命，我肯定不能。我
0: 八百年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

0: 定把我排除了。
1: 就是公子凤。
2: 哦，八爷好牛啊。
3: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3: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
4: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1: 那算了。
5: 哎，
2: 不是不是，秦王大人，我三十
5: 了，我二月，我三十牛的。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3: 我生日。
1: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0: 公子雷，
2: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3: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6: 比就比。
3: 把这茬忘了。
1: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3: 好。
1: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0: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3: 努拿好，加油。
2: 嗯，
3: 加油。
7: 裁判，弩给我呀！
8: 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叔，我废了，叔，你
6: 别再开胸怕。
9: 韩国人，你作弊！
3: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1: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1: 嗯，
3: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1: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1: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1: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6: 你
3: 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1: 哦，
3: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
3: 哎
2: 哎
3: 哎
2: 哎
3: 哎
2: 哎
3: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1: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0: 哎呀，我不用
3: 啊，
0: 我真不用。
3: 给你的啊，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0: 我妈。
3: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0: 我也很想她。
3: 她知道，别送了啊。
0: 没送。
3: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0: 父，哎，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所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这个明明的爸爸呢，从小就是一个酒鬼。那有一天呢，父子两个去看电影《梁祝》，回来的时候呢，明明问。
6: 哦，爸爸爸爸，电影里的人常说要到酒泉之下会面，那这酒泉之下是什么地方呀？
7: 哦，这个酒泉啊，酒泉在甘肃，那是个好地方。这泉里边尽是这个酒，古人都爱喝酒啊，他们都愿意去酒泉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去这个地方去赴约会。我告诉你啊，有空爸爸带你去酒泉玩。

说一个老汉去看大夫啊，大夫让他先验尿，验完尿以后排队，完了这个大夫喊一下叫高举啊，高举的老汉，完了结果这老汉把尿举起来了，就是、完了这大夫又喊一下叫高举老汉，高举，这老头又把这尿往上举一下，都过脑瓜子了。完这时候又叫高举，这老汉一着急把尿给洒到了。完了这老汉就又去接尿去了，结果是啥呢？结果就碰着一个这个去接尿被一个怀孕的一个孕妇啊，这尿碰洒了，完了这个让他赔啊。结果化验之后大夫告诉他，大爷你怀孕了，你不能这么说，你那老头受不了刺激，你得跟他说，大爷你有喜了。

0: 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妻子对丈夫说：“哎呦，你总是午夜之后才从酒店老板娘那儿回来，哎，想想看，邻居该怎么讨论你呀？”
1: 哎呀，亲爱的，你放心吧，我把邻居们都留在那老板娘那儿了。

0: 哎，你睡觉时为什么还总戴着眼镜儿啊？
1: 我视力不好，那我担心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2: 话说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啊，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3: 希尔顿饭店8楼818房间。”
2: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可是，在开车的途中啊，这司机就特别奇怪的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3: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我舌头上扎了根刺儿，你快看看，你看扎了根刺儿哎。
1: 哟，你怎么舌头上还扎了根刺儿啊？
0: 哎呀，别提了，我昨天一瓶酒啊洒在地板上了。

0: 有一天呢，祖孙三人呢在一起是和和美美的吃粥。那这个时候呢，儿子是边吃边说
1: 这田鸡粥啊，熬得好，真是天下的美味。这全靠我捉到了这么多的青蛙呀。
0: 这个时候呢，父亲就说了：“
1: 这个粥啊，主要是我煮得好。你看，连这田鸡的骨头都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呢？
0: 那听到他们两个自我吹捧呢，于是这个孙子也在一旁笑着。那孙子边笑边说。
2: 哎，刚才我杀这个青蛙的时候，一不小心那青蛙它跑了。其实这粥里它就没有田鸡。
3: 说狼啊入侵动物园了，小动物成立敢死队。螳螂说：“我有双刀。”刺猬说：“我满身都是暗器啊。”天牛家伙边着触角边搁这唱：“哼哼哈嘿，我也只有双截棍。”哼。
4: 在这个商场的玩具柜台前啊，这有一个小孩吵着要让他父亲给他买一个大喇叭。这个父亲就皱着眉头说：“哎呦，买了之后你不天天的吹呀，非得闹得我每天都头疼。”哎，这时候这小孩却很天真的说：“
5: 爸爸，爸爸，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你吵得睡不着觉的，那我会乖乖的等到你睡着的时候我再吹。”

0: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孩子呢，叫小兵，那今年快4岁了。可是由于他妈妈奶奶的娇生惯养呢，每次上街的时候总是这个见到什么就要什么。那当然了，他的妈妈对此事有时候会发脾气，但是苦于他不经常在妈妈的身边呢，于是呢，这个也是鞭长莫及的。那有一次呢，我就带着他的这个儿子去上街逛一逛。这个时候呢，临出门之前，他的妈妈就嘱咐这个小兵说。
1: 哎，大家到街上要听阿姨的话啊，那不要乱要东西。
0: 于是呢，这个小兵就答应了。可是到了街上呢，开始还是沉得住气的，可是后来就有点不安分了。那这个小兵走到水果摊前呢，就跟我说
2: 阿姨，我们不买苹果。
0: ：“哎，这个时候我很高兴地说：“啊，对，乖孩子。”可是我们走到了副食店前，那小兵又说：“是的，孩子，哎，你真好。”这个时候又走到了卖甘蔗的面前，那这个小兵又跟我说了：“哎，这个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给他买了一根甘蔗和2个苹果。

0: 爸爸，爸爸，您投手榴弹一定投得很远吧？是不是？
1: 手榴弹？孩子，爸爸可从来没投过什么手榴弹呢。
0: 那可是昨天咱家那个烂茄子，您从窗口一下就扔到对面的马路上去了。
2: 有一天，一名巡警在巡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家门外头，他就过去问这小孩。
3: 小朋友，这么大冷天，你一个人站在门口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屋待着呢？
2: 小猴回答道：
4: 因为我爸和我妈正在吵架。
2: 听了小孩的话，巡警很生气，
3: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4: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吵起来的。
5: 有一天呢，妈妈邀请了她的同学来家里吃饭，于是呢，这个妈妈就准备了烤鸡，可是却发现忘了买果汁儿。那妈妈就告诉她的儿子小羊说：
6: 妈妈出去买果汁，你帮妈妈照看烤鸡好吗？

0: 猫，哦，不要让我们家的小狗狗来动这个烤鸡，懂吗？
1: OK，OK，okay, okay, 没问题，你去吧。这时候，这个妈妈听完小明说的话之后，就出去买果汁了。但是，这个小羊一见妈妈出了门啊，就转过身去，准备要把这个小白，就是他们家那小狗啊，要赶出去，却发现他们家的小狗已经站在这个烤鸡旁边了。这时候，这个小羊就说：“小白，你听清楚了，你怎么对那只鸡，我就怎么对你。”这时候，这小羊啊就瞪了他的这个小狗一眼。这时候，这个小狗好像停留了几秒钟之后，是听懂了主人的话，它却转过头之后，对着那只烤鸡舔了舔鸡的屁股。

0: 有一天呢，有一个母亲给一个双胞胎洗澡之后呢，把他们放到了床上。那其中一个呢是哈哈大笑，于是这个母亲就问：“哦呦，笑什么？”那其中的一个就说：“
1: 你给哥哥洗了2次，而我一次也没洗呢。”
2: 话说这天夜里头，俩酒鬼开车回家，开着开着，其中一个酒鬼啊，对另一个酒鬼说道：“
3: 注意，你给我注意，前头有个弯道。”
2: 听了这第一个酒鬼的话，第二个酒鬼急了：“呸！你开着车呢，你让谁注意？”

0: 明天呢是伟伟的生日，于是呢，他的妈妈就为伟伟买了一件生日礼物。
1: 哦，伟伟，你希望妈妈给你买什么呢？
2: 我要一块大蛋糕。
1: 哦，还要什么？
2: 还有一块大蛋糕。
1: 哎呀，你要这么多大蛋糕干什么呀？肚子里能装下吗？
2: 那我就再要一个肚子了。

0: 如果你有一个梨，我再给你两个梨。哎，告诉爸爸，你会有几个梨呢？
1: 不知道。我们学校算算术都是用苹果的。

0: 说在小小的时候，食堂非常非常拥挤，哎呦家伙，人太多。大兵因为跑的撩太慢，是吧？胖嘛，完经常是饿肚子，到那去啥没有，剩锅底儿了。天天泡点汤喝，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盗不着之势，嘎呀！第一个冲出教室，跑进食堂，啥来就是师傅，给我来10碗大米饭，3份炒肉。结果师傅瞅着大兵说：“回去，回去，还有夜课呢。”我咋这么饿呢？
1: 有一对啊新婚的夫妇去度这个蜜月，去了一个他们很陌生的一个城市啊。晚上这个新郎新娘两个人走进房间正准备睡觉的时候，这个新娘不安地问新郎：哎呀亲爱的，你说这个屋里会不会有窃听器或者是摄像头什么的？这时候新郎安慰着新娘：啊，不会的不会的，亲爱的不要想的太多了，哪有这么多坏人呢？这新娘就说：那万一有这些东西那多难看呢。这个新郎没有办法，只好到处去看一看，到处去找一找，最后他翻遍了很多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发现。这时候这新娘就说：哎，你看看这床底下会不会有啊。这时候这新郎就趴到床底下啊找啊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他镶在这个地上是非常的坚固啊，这个新郎真是没有办法呀，对着新娘就说：哎呀亲爱的，还是你聪明啊，他们真的有这么坏。没想到第二天的早上，服务员很早就来叫醒了这对夫妇，很礼貌地问他们：哎呀，你们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啊？这时候这个新娘就说：很好很好，不错不错，你怎么这么早就来打扰我吗？这个服务员就说了：哎呦，你们是过得不错呀，你们楼底下这家过得，哎呀甭提了甭提了，哎呀，因为这个他们这灯刚一关啊，就是上面这吊灯就掉下来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排演的龙江剧《萧红》在哈尔滨环球剧场隆重首演。用家乡戏演家乡人，让人倍感亲切，似乎剧场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对呼兰河的思念之中。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龙江剧，是中国最年轻的戏曲剧种之一，它以东北二人转拉场戏的音乐为基础演变而成。剧中演唱使用的哈尔滨方言，字正腔圆，宽音大嗓，淳朴的乡音乡情顿时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哈尔滨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让这座城市从成立之初就充满了开放与包容。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陶然说，哈尔滨方言属东北官话松辽片，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它的发音更标准，表达更清晰，而哈尔滨的普通话普及程度也明显好于吉林、辽宁以及黑龙江省内的其他大部分地区。
1: 哈尔滨啊，是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之后才开始建设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时尚和活力是这里独特的气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哈尔滨人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就特别强。
0: 哈尔滨处于松花江干流至中流的节点处，自古以来狩猎文化、渔猎文化、牧猎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哈尔滨一词就是满语晒网场的意思，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哈尔滨生活，也让这个城市具备了吐故纳新的能力。
1: 比如啊，以横穿哈尔滨市区的松花江作为划分，江南呢多数讲普通话，因为江南是从山东等地直接迁到哈尔滨的，江北啊有一些原住民和闯关东非常早的家族，所以呢受辽北方言和吉林方言的影响也比较重啊，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在哈尔滨普通话中呢，比如我们说很、非常、特别、特啊，偶尔会说贼，但是在江南呢会说成，比如啊小伙成帅了，这瓜成甜了等等。
0: 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两侧，巴洛克、拜占庭、俄罗斯式的建筑随处可见，开放与包容已成为这座城市血脉里的基因。这里有皑皑白雪的北国风光，这里有哈尔滨人广阔的历史胸怀，更有一个城市一往无前的力量。

0: 福建龙海最正宗黑暗料理，闽南地区最神奇、最有想象力也最有创意的是名叫土笋冻的美食。今天的匠心非遗，跟着淑文一起来见证一种名叫星虫的活物变为土笋冻的全过程吧。你想不想一起来辣个眼睛呢？还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土笋不是笋，而是一种名为可口囊格星虫的动物。土笋冻制作技艺传承人陈永良说，
1: 土笋冻的原材料是用这个做的，这个叫土笋，其实那个学名叫做七星虫嘛，像笋一样嘛，叫那个土笋，就这样子来的。
0: 土笋冻的制作看似很简单，其实非常的讲究，讲究火功与时效，否则的话做不成。首先把土笋泡在水里，让它吐出肚里的泥浆，后用石锤不断地碾磨土笋，将土笋腹部压迫，让土笋滚出内脏、泥、沙等杂物。

然后把土笋放入清水中，将其体内的泥土洗干净，盛白亮石捞起，最后把纯净的井水和土笋一起倒入锅中，放入盐熬至沸熟。龙海福宫的老师傅最讲究火候了，只有火候掌握得好，胶质才会充分地释放出来，做土笋冻才会成功。待熬得一锅黏黏糊糊后，连汤舀起，分装在小瓷碗中，静放在露天过夜，自然冷却凝成固体物，夏天的话要放入冰箱才会凝结，这样土笋冻就做出来了。好的土笋冻各个颜色白润晶莹，其肉清贝美甘鲜，清香软嫩，滑溜爽口。

0: 在闽南的盛夏里，刚刚从冷藏柜里拿出来的冰凉清爽的土笋冻，看起来格外诱人。星虫的营养价值很高，除了丰富的胶质，近期研究还指出其体内富含的蛋白质中有一种抗氧化功能很强的星虫肽，不仅对人体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也是一些药物的重要原材料。
1: 外皮有一层皮，就是那个有非常丰富的那种胶原蛋白，这样的话可以那个煮土笋粥，可以用炒的，也可以煮汤，那个做法很多。
0: 吃土笋冻时要讲究配料，要选上等的酱油、北醋、甜酱、辣酱，还有芥辣、蒜蓉、海蜇皮等，再加上白雪般的酸萝卜、猩红色的辣椒、黄瓜、生姜、番茄片做佐料，这样五彩缤纷，色香味俱佳，食之脆嫩爽口，风味独特，令人兴趣盎然。当然也有简单的吃法，只在土笋冻上撒点好酱油就行了，这样土笋冻的好滋味才不会被佐料的味道所掩盖。另外还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口味来调配不同的佐料。
1: 贵州的重庆那边当然喜欢吃辣的，他们就会放一点辣酱油，然后放一点辣椒粉。我们本地一般都喜欢吃那个芥末蒜蓉酱嘛，也有人喜欢吃那个甜辣酱。这种东西是说你要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你自己调一下就可以了。像这样子做法是那个零添加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土笋的胶原蛋白然后熬出来的就成这样。
0: 在闽南传统中，土笋冻制作起来费工费力，利润有限，但是毕竟闽南人对土笋冻的喜好始终如一，这是一种刚需，而只要有市场，土笋冻就不会消失。简单朴素的生意经，这很闽南。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三家分晋。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的时候，国君的权力已经渐渐的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了。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个时候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看见四卿的权力太大了，自己反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里很不情愿，就秘密的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消灭掉四卿。哪知道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而把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把出公给赶了出去，另立晋昭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晋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晋公则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于是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有一天，智伯召见他的亲属，秘密的商议这件事儿。谋士此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怎么个削弱法呢？智伯问。此先帝说，现在东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和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做军饷。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我们就出兵打哪家。这个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康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明明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是在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要正要出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归劝住了。我们和他们硬拼不合算，不如先给他土地，等他再向赵魏两家要的时候，他们要是不乐意和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韩康子听从段归的意见，把100里的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看见韩康子没有抵抗，也装傻卖乖，把自己的100里土地割出去了。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够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康子、魏桓子和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和两家约定，灭赵以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看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谋臣张孟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就是山西太原。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过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里的老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他撤走的太仓促，所带的武器太少，剑戟弓箭都十分缺乏，并且呢，这个时候城已经被围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张孟谈沉着，他到城里的百姓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子锯下来，铸剑戟和箭头，又扒开了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围杆编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就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一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一看相持不下，便想出了一条毒计，把晋水上游离城10处阶段，筑堤蓄水，等到雨季一到，就开始放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刻下令军士来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修筑防水坝。这个计划

0: 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军队。果然一个月以后，雨季到了，进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一下子就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了堤坝，大水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非常坚固，还没有被水冲毁，但是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以后就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人们就只好躲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谋臣张梦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一面自己从东门坠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也会轮到你们的。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就问张梦谈：那你要怎么办？张梦谈说：以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消除后患，从今以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的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张梦谈留在了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为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的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才知道水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接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的下县西北，平阳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南，分别是韩魏两家的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就用手肘碰一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个人都敢怒不敢言。席散了以后，韩康子就把魏桓子约到了自己的营中，把张梦谈请了出来，三个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同攻打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守坝的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建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中大乱。等到智伯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的时候，水已经漫到了他床边，几个亲信赶紧把他扶到木筏上。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营内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的军士正在滚滚的波涛当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没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作，韩魏两家军队趁着水势从小舟上杀出来。郑伯无力抵抗，急忙带着几名随从改成小舟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梦谈引赵家的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智伯给活捉了。第二天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把智伯斩首，并且和韩魏两家军队率军回到了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把郑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了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这个时候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只得赵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和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立秋后全国多地仍持续高温，东北老牌避暑胜地迎来旅游旺季，其中森林旅行凭原始野趣或出圈。有林都之称的黑龙江伊春凭借83.8%的森林覆盖率，跻身2026暑期搜索热度最高小城 TOP10， 游客纷纷北上纳凉，逐步形成南有三亚北有伊春的南北旅居格局。当地暑期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景区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5万个，临海野游、山坳野宿、生态野餐等特色业态备受欢迎，森林民宿入住率稳定超80%，雪猪火锅、田园采摘等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旅居半月以上。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胡强强明确，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

听众朋友，很多人作息混乱，三餐随意，亚健康问题越来越普遍，食补不够，补剂来凑，成为流行养生方式。很多人想靠几片药片快速补足身体短板，缓解焦虑，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养生思路真的靠谱吗？打开社交平台，随处可见各类补剂的分享，失眠多梦就吃褪黑素，脸色差就补维生素，记忆力下降就吃鱼油，浑身疲惫就吃复合营养素。便捷高效的特点让营养补剂迅速成为网红养生标配，但这种偷懒式养生并不科学。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家于海涛提醒，营养补剂本质只是营养补充品，不是万能养生药。普通人长期自行无目的吃补剂，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人体摄入的各类营养素都需要肝肾代谢分解，过量进补会打破身体原本的营养平衡，越补越乱，反而拖累体质，埋下健康隐患。很多人存在严重误区，认为吃了补剂就可以随便吃外卖，少吃蔬菜水果，不用好好吃饭。实际上，天然食物的养生价值是所有补剂都无法复刻的。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医师贺宇解释，饭菜蔬果杂粮里不仅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膳食纤维、植物活性成分等上千种有益物质，多种营养相互配合，能养护肠道，调节代谢，预防慢性病。而人工补剂成分单一，结构简单，比如再贵的复合维生素也完全代替不了蔬果和粗粮对肠道的养护作用。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标准，普通人只要每天吃够足12种食物，每周覆盖25种食材，搭配谷薯、蔬果、肉蛋、坚果等多样化三餐，就能完全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根本不需要额外吃补剂。健康养生的根本永远是吃好一日三餐，作息规律，适度运动，而不是靠药片兜底。补剂不能治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必须依靠正规医疗管理，绝对不能靠保健品调理。当然，补剂并非完全无用，它的价值在于查缺补漏，按需辅助，只适合特定人群、特定场景使用，健康人群无需跟风进补。切忌盲目乱吃补剂，长期过量单一进补，尤其是脂溶性维生素过量摄入无法代谢，容易堆积体内引发中毒，造成营养失衡，身体损伤。对于体质虚弱、身患疾病的人群，单一进补某一种营养素远远不够，必须在营养师或医生的指导下搭配补充，避免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养生没有捷径，不存在坏习惯照犯补剂来兜底的好事。补剂永远只是膳食的配角，均衡饮食、健康作息才是养生的根本。放弃跟风盲从的网红养生套路，好好吃饭，规律生活，按需科学使用补剂，不盲目进补，不过度依赖，才能真正养出好体质，守护长久健康。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十四五上海市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发展报告披露了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末，全市累计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家200家，实现16个区全覆盖。五年前十四五开局之年，这个规划目标不少于100家。上海用十年时间摸索出一套解决方案，回应了如何让老年人愿意动、科学动、坚持动的民生课题。76岁的沈女士是这一进程的亲历者。从2016年全国首个老年健身样本乐活空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落地，到2021年首批18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揭牌，再到今年彭浦镇新站点投用，他已经在5家站点留下锻炼足迹。这里的设施都是为老人量身定做的，比户外健身点方便还安全。沈女士的感受是数万老年使用者的共同心声。目前全市200家站点覆盖街镇已从最初的30个扩展至152个，71.72%的老人步行15分钟内就能抵达最近站点。费用方面，站点部分项目免费，收费项目包月仅99元，叠加30元助老体育消费券后，每月实付69元。政府补、企业让、个人出的共担机制，让绝大多数老人毫无负担。站点每天开放8小时，年开放不少于300天。嵌入社区的布局，让老人健康像日常买菜一样便捷。愿意动是起点，科学动是核心保障。数字化赋能下，老人入场后先由 AI 体测一体机出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薄弱部位训练内容时长和方式一目了然。运动过程中佩戴心率臂带实时监测，数字教练全程陪伴，所有锻炼器械均为老年群体定制，比如等速肌力训练器，用力大阻力大，用力小阻力小，一停就卸力，专门针对老人防跌倒、增肌力需求，有效降低运动损伤风险。站点还为每位老人建立运动健康档案，子女可通过亲情账号远程查看父母的运动数据和体测变化。为了让老人把运动坚持下来，每个站点至少配备一名持证运动健康师，不用生硬说教，而是通过趣味有氧游戏、一对一指导等方式引导老人养成习惯。低压力的社区环境还催生了独特的邻里社交氛围。96.64%的老人表示，通过运动结识了新朋友，原本需要咬牙坚持的锻炼，变成了和老友聚会的乐事。

听众朋友，生活中很多老人经常会说记性越来越差，反应也慢半拍儿。实际上我们常吃的花生核桃

桃就是很好的食疗食品。下面介绍一款核桃花生红枣粥，坚持食用可以补肾健脑通便。准备材料：核桃仁15克，花生仁15克，红枣5个，粳米100克，冰糖适量。把核桃仁、花生仁、红枣、粳米洗净后，加入适量水同煮。待粥煮好后，加入适量冰糖，再煮一会儿就可食用了。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

0: 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经济学高手管仲。
1: 管仲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与此同时，他的经济思想也特别的丰富。今天啊，我们再来讲一个和管仲的经济思想有关的故事。管仲呢，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加上适当的产业政策，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那么管仲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地方，四通八达，交通十分的便利，号称五渠之地。但是住在这儿的百姓呢，却都穿得破破烂烂，脚趾头都露在鞋外。齐桓公看到之后，心有不忍，就问管仲说，我想让这个地方的纺织品的价格都降下来，这样咱们的老百姓不就有好衣服穿了吗？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齐桓公的这个要求其实不算过分，规定五渠之地的各种纺织品价格不允许超过某个标准就可以了。我们把这种方式叫做行政指令，看起来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做法。管仲位高权重，当然可以直接发布命令去限定它的价格，但是他却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建议。大王啊，请您下令把这个地方路旁的树枝都修剪清理干净，有太阳的时候不能出现任何的树荫。这是什么操作呢？齐桓公有点懵，但是还是按照管仲所说的去办了。也怪了呀，不到一年的时间，五渠之地的老百姓果然都穿了非常好的衣服。齐桓公非常兴奋地去找管仲，问到底是什么道理。管仲说，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男男女女都是老熟人，赶完集市之后聚集在树荫底下，年轻的跳舞嬉戏，年老的聊个没完，谁都不想回家，久而久之大家就都懒于耕作了，五谷不播，桑麻不种，更不会有人纺丝，那外来的那些纺织品的价格那么高，老百姓当然就买不起了，不穿得破破烂烂才怪呢。齐桓公听完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五渠之地啊，按理说那可是商贸云集的富庶所在，可是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却都衣不蔽体。这件事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逻辑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老百姓穿不上好衣服是因为纺织品的原料价格太高。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呢，价格是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的，当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价格就会高。也就是说，穿衣服的人多，但是做衣服的纺织品原料少。而纺织品的原料为什么这么少呢？是因为投入到纺织品生产上的劳动力的数量不足。那为什么劳动力的数量又不足呢？因为该劳动的人都跑到树荫底下聊天去了。这种行为叫做消费闲暇，是一种主观行为，但是诱使人们消费闲暇的罪魁祸首居然是能够带来阴凉环境的路边的大树。

管仲砍掉了大树上的枝叶，让人们没有阴凉可乘，倒逼人们做出新的选择。挺晒的，咱们别聊了，我回家纺丝织布去了。衣服和树枝，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东西，经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两个环节的传递，在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下，最终产生了联动的效应。这个故事将《管子》这本书当中的市场经济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春秋时期，有一个叫瞿伯玉的人，是魏国的大臣，也是魏国有名的贤人。他为人十分正派，很得魏灵公的欣赏与信赖。有一天晚上，他乘马车经过王宫门口，按照当时的礼节，臣子乘车经过王宫门口时，应该敬礼示意后再离开。但是到了晚上，宫门已经关闭，又没有人看见，臣子不行礼也是可以的。但瞿伯玉认为，既然定了这个礼节，就不管是什么时间，有没有人看见，自己都应该遵守。所以他到了宫门口以后，就停车下来，恭恭敬敬地向王公行表情答敬意，然后再上车继续前行。这时正好魏灵公还没有睡，他正在宫里和夫人男子说话，他听见宫外有马行驶的声音，知道马车是从东往西走的，到了宫门口还停了一会儿，他就问男子说，
1: 这是谁呀？怎么会在宫门口停下呢？
0: 男子说，坐车的人肯定是瞿伯玉，他乘车从东边往西边去了。魏灵公觉得奇怪，就问，
1: 你怎么知道那一定是瞿伯玉呢？
0: 男子说，瞿伯玉是有名的忠臣贤人，他光明正大，表里如一，他不会在公开场合故意表现自己来博取名声，也不会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做不该做的事。他最遵守礼节，就是没人看见，他也绝不会忽略自己应尽的礼数。刚才一定是他坐车经过宫门，下车行了礼以后才离开。魏灵公听了还是不怎么相信，就派人暗中去查这件事，结果还真是这样。他心中暗暗佩服男子的判断力，却故意同他开玩笑，骗他说，
1: 我派人查过了，昨晚的确是有人坐车经过王宫，在宫门外停车行了礼，但这人却不是瞿伯玉。
0: 男子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倒了一杯酒向魏灵公表示祝贺。魏灵公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说，
1: 你昨晚说那人是瞿伯玉，我告诉你说是另外的人，你猜错了，为什么还要向我祝贺呢？
0: 男子说，原先我还以为魏国只有瞿伯玉一个贤人，现在才知道我们魏国还有一个和他一样的贤人，这说明您至少有两个贤臣，难道这还不值得祝贺吗？魏灵公听了很佩服男子的远见卓识，就接过酒喝了，笑着把真相告诉了男子，并说，
1: 第二个贤臣倒是还没有找到，可你却是我的贤妻呀。
0: 从此他对男子也更加敬重了。瞿伯玉的不期暗示其实也就是慎独，慎独是一种情操，是一种修养，是一种自律，更是一种坦荡。所谓慎独，即人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景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瞿伯玉经过宫门下车行礼，便是一种慎独。事实上，这也正是魏灵公与夫人以之为贤者的重要原因。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水滴石穿。宋朝时期，张官衙在重阳当县令，为官清正廉洁。当时经常发生一些军卒侮辱将帅、小吏侵犯长官的事情。张官衙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事，下决心要整治这种现象。一天，他在衙门周围巡行，突然，他看见一个小吏从府库中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张官衙觉得奇怪，就把小吏喊到跟前问话，结果发现他头巾下藏着一文钱。那个小吏支吾了半天，才承认是从府军中偷出来的。张官衙把那个小吏带回大堂，让人用杖刑猛打他。那小吏不服气，
1: 一文钱算得了什么？你只能打我，不能杀我。
0: 张官衙大怒，在判决书上写道：一日一钱，千日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假如每天偷一个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个铜钱。同样，如果用绳子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会被锯断。水滴时常滴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被滴穿。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张官衙当堂斩了这个小吏。刘备临终前给其子刘禅的遗诏中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劝勉刘禅要尽德修业，有所作为。这启示我们，好事要从小事做起，积小成大，也可成大事。坏事也要从小事开始防范。否则，积少成多也会坏大事。所以，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为不好的事小而去做。小善积多了，就成为利天下的大善；而小恶积多了，则足以乱国家。张官衙判决偷钱小吏死刑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这个成语原意是说，缺点、错误虽小，但积累起来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常常从积极方面来使用，比喻只要有恒心，坚持不懈，事情总会成功。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

0: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我们了不起》。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

0: 跳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鹿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

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果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6: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7: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比？你滚呗！是。
6: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6: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6: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6: 没事，我晚上洗就
3: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6: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6: 妈，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6: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5: 啥也不能说。
6: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6: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6: 那就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6: 说了，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6: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6: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6: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6: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
6: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6: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住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6: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6: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6: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呀，
6: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6: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6: 那
3: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 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您。
6: 那倒不用您帮。
9: 公子放
6: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6: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得。
6: 真的示弱吗？
10: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9: 公子爸，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6: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6: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6: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那个。
6: 我见您，哎呀，这是示弱？
3: 嘴快了，你嘴。
10: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
9: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6: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
10: 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9: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6: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11: 王妞妞
12: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6: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6: 哎呀，你叫的。
3: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0: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6: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6: 压他。爸，
11: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呀，老弟？
6: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3: 爸跟他盘盘道，
6: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12: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6: 你可别当大哥了。
10: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12: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10: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12: 看就看，
10: 看就看，
3: 傻子。
12: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9: 哎呦，怎么没了？
12: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0: 你放屁！
12: 放屁！
1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
12: 那我是个辣子，
9: 你肯定是辣子，
3: 你好好找找，
12: 找找
3: 孩子，
6: 你太过分了，
12: 我不好意思，父亲，

0: 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吧。
0: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0: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有点尴尬。哎呀，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不
0: 教
1: 小时候学
0: 面
1: 来。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我肯定不能。我
0: 咱们也没教啊。哎，高兴。小蝴蝶飞，啊，
1: 我不活、啊，哎，
0: 啊，高兴好，啊，小蝴蝶飞，啊，
1: 我不活、啊，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是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1: 哎，不是，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三十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5: 裁判，努给我呀。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把
4: 努给我。你在开心怕、啊、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

0: 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你。哥，别整孩子呀。
3: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念小品。
1: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哎
3: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
3: 哎，
1: 我真
3: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3: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他。
3: 他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3: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哎。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西南岭南麓北纬47度的黄金农业带上，有一座美丽的村庄，铁力市工农乡北新村。在这里有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用10年时间将一个酿酒小作坊变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用一腔乡情让北新村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他就是铁力市九章文艺创作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和东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小英。
1: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青岛啤酒做销售。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刚入职的时候19岁嘛，当时我们领导应聘我的时候不想

0: 我说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一个星期以后你还是坚持不用我，我就走。结果一个星期以后，我是我们公司工资最高的，因为销售真的是你用一步一个脚印你要走出来的。所以我从19岁入职一直到我25岁，我从销售的业务员做到主管，做到区域经理。
1: 2011年，宋小英毅然辞职，开始自主创业。她在哈尔滨先后创办了4家连锁超市，带动100多人就业，其中还包括16名残疾员工。也正是在哈尔滨创业期间，宋小英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婚后，夫妻俩将超市转让，宋小英来到丈夫黄渤的老家河北吴桥，再度续写与酒的故事。宋小英的丈夫家族6代经营非遗传承酿酒技艺。
2: 我们家以前在河北是一个传统的酿酒小作坊。小英加入我家以后呢，就是经过她的努力啊，辛勤的付出，把这个小作坊呢变成一个1、2、3产文旅融合的新型企业。
1: 凭着丰富的销售经验和不服输的劲头，宋小英和丈夫一起为这个小酒厂擘画了一张振兴蓝图。从单一传统酿酒到多元化经营，从引入传统文化概念到发展文旅融合产业，短短5年时间，酿酒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九章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河北省重点文旅项目企业。而此时宋小英心中那个回乡创业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3: 作为北方的孩子呀，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要去南方，要去大城市。但是真正的我们在外面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们又想回到家乡。我有的时候就经常在想，我能不能把我在外面学到的啊，包括我积累的资源带到我的家乡呢？回到老家来干点什么呢？
1: 2020年，带着强烈的思乡情怀，宋小英和丈夫回到了家乡铁力市，在工农乡北兴村扎下了根。他成立了万和东酒业有限公司，随后又创办了九章文艺创作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铁力市九章文创园。
3: 咱们伊春铁力地处北纬47度的这个黄金带，我们就想着我们家有这个市级传承的古法酿造工艺，我就想回来家乡啊，让我们的家乡发展，让老百姓能够酿出更多的甘甜。
1: 说干就干，在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妇联的大力支持下，宋小英投资1.5亿元，打造了占地2.3万平方米的九章文创园。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从场馆布置到业态布局，宋小英都亲力亲为。
3: 我是5/1时候回来的，到这儿5月4号、15号，一直到10月份。我整个的就是把所有的铁力的大街小巷，最开始也不是，就是一边找一边看一边转，都看看这个村是干啥，那个村是干啥的，有没有什么产业。就是那个时候我都要放弃了，我公公婆婆就觉得说今年我俩都半年时间了，他说那没合适的，他觉得要不明年再说，我俩先回河北。结果呢，我就要走之前就看了这块地儿，我进去一眼就相中了，唯一的毛病就是小，就是能不能边上再扩一扩，如果可以就敲定，就这么的。完了后来我又找了边上的，哎，
4: 正好旁边也卖
3: 啊，正好他们也老百姓
1: 文化、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手工艺展示于一体的文创园区，在北兴村的黑土地上悄然崛起。在古酿坊，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万和东烧锅酒的酿造全过程，还可以亲手封存一坛属于自己的美酒佳酿。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和东烧锅古法酿造技艺在这里得到了传承。
3: 我们也是黑龙江的第一款文创，叫最美龙江。你看黑龙江的地图类似一个雄鸡嘛，然后我们设计这个座叫，这是祥云，脚踏祥云，寓意着我们黑龙江大吉大利，所以我们创作了这款酒。然后呢，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咱们伊春已经是绿水青山了啊，冰天雪地未来我们要发展的这个冬季旅游，所以我们用小仙岭的一副雪景，这个是我们万和东原来的古酿坊啊，最早的一个酿酒，那这不梁顿吗啊，就是酿酒坊然后后面就是咱们整个黑龙江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款酒就叫最美龙江。这幅小画也是咱们民间的一个老师给手绘的。
1: 在九章文化博物馆近

千件历代酒器具，静静诉说着上下五千年酒文化的发展历程。浓浓的酒庄文化充盈着整个园区，与酒有关的器具、书画、楹联比比皆是。

0: 2000件历代酒器具，静静诉说着上下5000年酒文化的发展历程。浓浓的酒庄文化充盈着整个园区，与酒有关的器具、书画、楹联比比皆是。酒庄文化充盈着整个园区，与酒有关的器具、书画、楹联比比皆是。
1: 这样的非遗酒文化与我们的诗、书、画印、传统民俗文化，以及我们的农耕文化和我们这样的非遗酒文化与我们的诗、书、画印、传统民俗文化，以及我们的农耕文化和我们的民俗文化，各种文化的相融相兴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回到家里来建了我们这个酒庄文创园，要把民俗文化各种文化的相融相兴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回到家里来建了我们这个酒庄文创园，要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
0: 酒庄书画院里，艺术家们以酒为题挥毫泼墨，
1: 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
0: 酒庄书画院里，艺术家们以酒为题挥毫泼墨，研学基地中，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宋小英常说，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1: 我们这儿每年游客特别多，一年夏天得有个几万游客吧。但是我感觉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到我们这儿小住了几天啊，整个园子他细细的逛了逛，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啊，住了我们的民宿啊，然后也体验了我们的非遗酒文化。他就觉得，他说你能在村里边做这样一件有文化的事儿，真的相当有意义。他说他没想到啊，在咱们北方的小村子里边能有一个这样的文创园，他觉得挺震撼的。但是我觉得也非常给我信心，真的回老家深耕这5年，我对未来呢就更有希望，也更有奔头。
0: 2023年，宋小英又把村里闲置的宅基地改造成了8间诗酒田园特色民宿，并给他们起了归来堂、明月山房等一个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民宿别具匠心的设计，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心灵的归宿。2500平方米的共享菜园，让城里人可以认养土地，体验农耕乐趣，采摘新鲜的蔬菜。
2: 这里环境非常好，空气很清新，我很喜欢这里。
0: 宋小英的付出也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她先后被评为2022年度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2023年伊春市林都英才，2025年度伊春市38红旗手标兵，2026年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酒庄文创园也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而酒庄文创园的发展也直接助力北兴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作为一名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宋小英始终心系村民，主动进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从项目施工到日常运营，他坚持用工全部聘请周边村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3: 小英刚回来的时候呢，许多村民有点不理解，说搁外边干的挺好的，回到农村干啥的。通达小英呢，就是文创园，一在这加上之后，村民呢就从这个怀疑变成了佩服，从这个观望呢变成了参与。
0: 截至目前，园区累计用工已超过1万余人次，村民人均年增收超过12000元。为了带动更多农民增收，企业还与周边6个村签订了订单种植协议，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收购高量等原料，直接带动300多户农民年均增收6000元。2023年投入运营的诗酒田园民宿项目，每年可为北兴村集体分红40万元，带动村民就业100余人，切切实实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在宋小英的带动下，先后有60余名农村党员带头改造自家闲置房屋开办民宿，形成了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良好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村民持

0: 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1: 看着宋总把民宿干得风生水起，我也跟着学了，把自家的闲置的房子改成了民宿。现在这一年收入也挺好的，非常感谢宋总，他给我们带了个好头。
0: 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宋小英的心里比什么都甜。他说，能够回到家乡，带领家乡人民一起发家致富，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就是他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2: 作为一名回乡创业的青年呢，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小的时候在外面打拼拼搏，现在呢到中年了，回家来创业，也希望我回家以后创业能够带动更多的家乡人民在家里边创业就业，也希望我们的乡村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希望由于我们的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北方，我们的伊春，我们的铁力会越来越好。
0: 从一粒粮食到一杯美酒，从文化创意到产业共富，宋小英用行动诠释了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用深情书写了返乡创业的精彩篇章。他是乡村振兴的巾帼引擎，是扎根黑土的新农人，是千千万万返乡创业者的缩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宋小英和他的九张文创园正酝酿着新的篇章，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3: 哟，张大妈，
4: 哎，
3: 这么早啊？
4: 去买点鸡蛋。
3: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5: 理财课程免费听。
6: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0: 张大妈，哎，这么早啊？去买点鸡蛋。哎呦，我也得去买米。大米鸡蛋免费领了。大米鸡蛋免费领了。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呀？哎呀，爸。
1: 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呀？哎呀，
0: 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
1: 一会儿开会了。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奥特曼是啥呀？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生百病，这生病了就得看医生。医生在咱们今天呢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啊，也是入行门槛非常高的职业。比如说医生的学历要求就很高，有一些三甲医院在招聘医生的时候要求必须是重点医学院的博士生。那么在古代当个医生门槛也得这么高吗？他们的待遇又是怎样的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和世界上大多数文明一样，我国最早的医生呢也是起源于巫师，也称作巫医。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人们对于疾病缺乏科学的认知，大多数人认为生病是因为触犯了神明，或者是被魔鬼缠身，所以治病的方式呢就是请巫医来驱鬼。巫医治病呢有的时候还真有效果，因为他们的治疗仪式啊会给病人带来心理暗示，激发出人体内在的防御技能，最终战胜病魔。但是心理作用毕竟有限呀，对于那些严重的疾病，巫医就没什么好办法了。随着人类认知的进步，巫和医就逐渐的分家了，医生成为了单独的职业。在西周时期，医生被称为是医师，主要是为王室以及一些贵族来服务，属于是官员阶层。在《周礼·天官·冢宰下》中有记载说，医师掌医之政令。春秋战国

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啊。那个时候王室衰微，文化与知识从王室下移到了民间，与此同时呢，医术从宫廷传播到了民间，就出现了自由行医的民间医生，医生就开始成为了一种民间职业。那个时候啊，医生被视为和工匠一样，都是技术工种，社会地位呢并不算高。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对医生的解释依旧是医，治病工也。像张仲景这样的名医，正史当中对其是只字未提，这就说明张仲景在东汉末年依旧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另一位名医华佗，虽然医术享誉天下，但是《三国志》里仍称他以医见业，异常自毁。什么意思呢？是说华佗因为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而时常感到后悔。等到了宋朝，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医学开始受到重视了，医生也成为了受人尊敬的职业。政府设立了翰林医官院来管理医政，还出现了独立的医学院校，叫太医局。宋朝的官医属于是文官序列，设有大夫、郎中等等20余种职位，因此宋朝的医生就有了大夫和郎中的称谓了。北方人习惯称大夫，南方人呢习惯称郎中。宋太祖、宋太宗、宋神宗等多位皇帝还学习过医学，自己就能够诊病开药。宋代的名臣范仲淹还说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可见在重视为生民立命的宋朝，医生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了。此后的元明清三朝，医生职业依然是受到世人的尊敬，即便是皇亲国戚请医生去看病，那也要遣官来迎以示尊重。那么古代行医的门槛高吗？这就要看你是官医还是民间医生了。古代官医的准入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南宋太医局的医学生限额是300人，要经过层层考试才能够录取。在学完了专业知识之后，医学生还要进行临床实习，到军营或者是居民区去诊治疾病。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医学生要在太医局发放的印纸上认真地记录诊治的经过和结果，类似于咱们今天医生做的实习笔记。经过严格的学习和实习之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官医。那对于民间医生而言，要求就没那么高了。明代小说《湖中天》里边，医生开诊所只要有老医生的允许，并且在药王庙祭祀过就行了，无需向官府审批。在清代小说《医界现行记》里，连祭祀的环节都不需要了，只要自称是医生就可以行医了。也正是因为准入门槛太低了，古代民间呢时常会有庸医杀人的现象发生。对此呢，国家也没有坐视不管，而是在立法上严惩庸医。大清律例就规定，对于庸医误诊情节轻者不许行医，重者处以杖刑，害死人的可以判处死刑。民间舆论对于庸医也很鄙视，还演绎出很多讽刺庸医的故事。比如《监护集》记载说，有一个庸医把病人给治死了，病人临死之前说，我可以不控告你，但在我死之后你必须给我抬棺。病人死了之后，庸医就带着妻子儿子来抬棺，但死者是个大胖子，抬棺很累啊。庸医就吟诗抱怨，自祖相传立世医，妻子听后就续上了一句，丈夫未逝泪连妻。长子听后呢，又接了一句，可奈尸肥抬不动。这时候次子再补上最后一句，如今只拣兽人医。那么在古代当医生赚钱吗？哎，还是挺赚钱的，至少呢你可以是衣食无忧。古代的医生给人看病啊，没有固定的价格，大多数都是看人要价，如果要是富人看病，那就要的高一点。小说《红楼梦》里边，晴雯请医生看病，出诊费是1两银子。在清朝那会儿，1两银子的购买力约合咱们今天的250块到300块
这个挂号费是真心不低。

那要是平民百姓看病的话，费用就会相对低一些。清朝的《出岳楼续见闻录》当中有记载，名医白起阳与求医者只授钱百文。古代有穷人看病，富人出钱的说法，这个医疗费啊，实行价格双轨制。受到儒家济世观念和佛教慈悲思想的影响，古代还有免费看病的医生，这是医者仁心的典型代表。宋朝的《夷坚志》就记载，鄂州都统司医官华世昌，行医以旧为新，鄂州称其圣德，会遂荒邑，凡伤寒有危症者，自捐钱药整疗，赖以全安者不胜计。当然了，古代呢也有不少的无良的医生，把治病救人当作发家致富的生意。在《夷坚志》中呢，还记载了一个官医，叫张二大夫，他起药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谋利，累资数万民。另外呢，古代医生收红包的现象啊也很普遍啊，病人在支付诊疗费之后，经常要又别致谢，特别是给官宦诊病，医生不仅能拿到红包，还能够结交关系，乃至走上仕途。宋朝的《北梦所言》中有记载，说武陵医生梁心治好了一个富商的病之后，富商不仅资助他进京，还帮他给在京的高官写了一封推荐信。梁心进京之后是名声大噪，最后就成了御医了，地位高，有钱赚，这是宋朝以后的医生职业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如果有朋友想要穿越回去啊，回到古代当一名医生的话，记得一定要选择宋朝之后。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家庭篇。前面我们探讨过了古代的光棍现象以及出现的原因，作为剩男，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这集咱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解决剩男的问题的。咱们来看看古代剩男的出路在哪儿。在古代啊，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剩男的数量是远多于剩女的。根据晚明庄启元的《七元之言》，在明代的浙江，金渠之民无妻者半。这个说法呀，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能够说明当时的剩男是非常多的。有学者对于我国18世纪的婚姻家庭类的案件当中，当事人的婚姻状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25岁以上的未婚男子占调查样本总数的 15.37%。 古代人均寿命较低，那么男子25岁还没结婚，这就属于是剩男范畴了。按照这个结果来推论的话，当时每6个男子当中就有一个是剩男。古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剩男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呢，还是这些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儿。另外呢，还有以下的几个因素。首先，古代是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有钱的男子是妻妾成群，占据了大量的女性资源，就导致分配不均衡。正所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其次就是古代重男轻女，造成了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又进一步的增加了男子脱单的难度。最后，明清时期的妇女贞洁观念，强调女性要从一而终，对妇女再嫁持否定态度，这就导致大量的女性无法继续婚配。总之，古代的男人如果穷的话，很可能最后就会被剩下。古代可没有咱们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交媒体，剩男们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古代社会呢，生活不便，独自一人是很难生活下去的，所以古代的剩男就会想方设法的去谋求各种特殊的婚姻。这第一种特殊婚姻就是买卖婚，意思就是你努力赚钱，然后买个媳妇儿。和富人家买妾这个还不一样，光棍买媳妇儿就没那么多讲究，只要便宜就行。这样买来的媳妇儿呢，一般要么是寡妇，要么就是二婚。明清时期呢，中下层社会时常会出现抢双妇的现象，就是强抢寡妇为妻，以至于一些寡妇在丧夫之后会以毁面呀、割耳断指啊等等这些自残

人的行为来表明说自己不想再嫁的决心。那么第二种特殊的婚姻呢，就是入赘。古代入赘的男子呢，多数都是一些家庭贫苦无力娶妻的穷人。入赘到女方家里之后，男子的社会和家庭地位都非常的卑微，这就反映了底层社会男子在严峻的婚姻形势面前不得不放弃掉自己的尊严，甚至违背宗法伦常的情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咱们可参见本书的《古代赘婿的处境如何》这一篇。第三种特殊的婚姻呢，就是收继婚，就是娶自己已故兄弟的遗孀。清末民初的湖北襄阳、甘肃陇西、宁夏泾原、安徽贵池还有和县等地就流行这种婚嫁方式。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当中也记载说，贵池县、和县的兄弟转婚，若身故兄无妻子者，则以弟妇转配其兄为妻，兄故弟无妻子者亦如之，亲属多赞成无异。哥哥娶弟媳妇，弟弟娶嫂子，这是古代光棍脱单的一个捷径。在穷字面前，光棍是没什么退路可言的。第四种特殊婚姻呢，就是交换婚。男子为了娶妻，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对方的兄弟做妻子，俗称姑嫂换。这种婚姻方式呢，得需要满足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你家里既要有儿子，还得有女儿。这样的儿女配置既能够保证女儿嫁得出去，也能够保证儿子娶得回来。只是婚姻之后的这个家庭关系啊，有点复杂。丈夫的妹妹或者姐姐是自己的嫂子或者弟媳，而妻子的哥哥或者弟弟呢，是自己的妹夫或者是姐夫。那未来生的这个孩子，既得管自己的舅舅叫姑父，又得管自己的姑姑叫舅妈，着实是要费点脑筋。那么以上的种种啊，便是古代解决剩男问题的特殊婚姻。另外呢，古代还有大量的剩男连这些特殊婚姻都无法达成，没办法，只能够走上私通、寻娼记忆或者是性犯罪的道路，最后就是身心俱毁，甚至会惹上人命官司。不同于古代，咱们今天啊，很多人并非是没钱结婚，而是不想结婚。无论是男是女，人们都在追求灵魂上的自由和生活上的独立，不想要违心的在生活当中将就另一个人，除非是遇到了真爱。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谦让，一起来听。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若想在眼前的实际生活里寻一个具体的例证却不容易。类似谦让的事情近来似很难得发生一次。据我个人的经验说，在一般宴会里客人入席之际，我们最容易看见类似谦让的事情。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好像常常登上座，渐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人声鼎沸，辈分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地立在屋角，听候调遣。自以为有占首座或次座资格的人，无不攘臂而前，拉拉扯扯，不肯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序齿，你年长；有的说我常来，你是稀客；有的说今天非你上座不可。事实固然是为让座，但是当时的声浪和唾沫星子却都表示像在争座。主人抿着一张笑脸，偶然插一两句嘴，做露丝笑。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相，而往往是显着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样子。我每次遇到这样谦让的场合，便首先想起《聊斋》上的一个故事。一伙人在热烈的让座，有一位扯着另一位的袖子硬往上拉，被拉的人硬往后躲，双方势均力敌。突然间拉着袖子的手一松，被拉的那只胳膊猛然向后一缩，胳膊肘间正撞在后面。

面站着的一位驼背朋友的两只特别突出的大门牙上，咯吱一声，双牙落地。我每一起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为明哲保身起见，在让座时我总躲得远远的，等风波过后，剩下的位置是我的，首座也可以，坐上去并不头晕，末座亦无妨，我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我不谦让。考让座之风之所以如此的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假如主人宣布位置只有12个，客人却有14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了。第二，所让者是个虚荣，本来无关宏旨，凡是半径都是一般场，所以坐在任何位置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利益。假如明文规定，凡坐过首席若干次者，在权术上特别有利，我想让座的事情也就少了。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公共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质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事的一条道理，那便是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小时候读到孔融让梨的故事，觉得实在难能可贵，自愧弗如。一只梨的大小虽然是微谢不足道，但对于一个4-5岁的孩子，其重要或者并不下于一个公务员之心理盘算减万尾。有人猜想，孔融那几天也许肚皮不好，怕吃生冷，乐得谦让一番。我不敢这样妄加揣测，不过我们要承认，利之所在可以使人忘形，谦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孔融让梨的故事发扬光大起来，确有教育价值，可惜并未发生多少实际的效果。今之孔融并不多见。谦让作为一种仪式，并不是坏事，像天主教会选任主教时所举行的仪式就蛮有趣。就职的主教照例的当众谦逊3回，口说我不要当主教，然后照例的敦促3回，终于勉为其难了。我觉得这样的仪式比宣誓就职之后再打通电声明顾辞不惑要好得多。谦让的仪式行久了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地也举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尚短，潜移默化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庸庸碌碌地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些。我每次从公共汽车售票处杀进杀出，心里就想，先王以礼治天下，实在有理。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瓦壶添水菊花茶，作者丁立梅。小镇看上去很普通，跟任何一座苏北小镇相差无几，却有个让人过耳不忘的名字——白驹。初听到愣一愣，很自然地联想到《诗经》里的“皎皎白驹”之句。想象中一片原野铺陈，有菜有豆，白色的骏马奔驰而过，洁白的鬃毛迎风猎猎，如银似雪，在绿的原野上惊心夺目着。询问当地人，当地人痴痴笑起来，说老祖宗就是这么叫的，从古至今就是这么叫的。这里曾是汪洋一片，至隋唐时才形成陆地。范仲淹率民众修筑瀚海堰，曾在这里做短期逗留。他应市民请求，为这里的关帝庙题写了碑记。在碑记中，这位心系天下百姓苍生的大学士写道：“愿后之居高位者，尚其体侯之心以为心。”这时的白驹以产盐闻名遐迩，商贾往来频繁，小老百姓的日子却是清贫简朴的。郑板桥来此访友，有人生活简陋，篱笆错落，茅舍低矮，拿糙米饭招待他。饭后有人取檐下瓦瓮里的添水烧沸，从篱笆墙边随手摘两朵菊花丢进去，于是就有了满满一瓦壶的菊花茶。两人坐定屋前，一边赏花一边品茶，此等情趣深得郑板桥喜欢和留恋。他临别之时赠友人对联一副答谢：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各中情意，唇齿留香。郑板桥这个人实在是极有意思的，历来绘画会诗文之人多多少少有些清高，有些远离人间烟火，郑板桥却在烟火里打着滚。他去乡下，一顶草帽在头，到地里去摘豆摘菜，完完全全以农村小老头的样。他因此留下了许多烟火字，有时虽是一两句，却让人玩味不已，满满的都是欢喜的俗世味。如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如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如老屋挂藤莲豆架，破瓢舀水带条鱼。田园艰辛，却透出无限诗意，豁达从容，安贫乐道。他的一句瓦壶添水菊花茶，让小镇白驹永远活在了家常的闲事里。还有施耐庵，他曾隐居白驹，在这里挥毫写下了传世之作《水浒传》。白驹人都知道他，你在街上不识路，问施耐庵纪念馆怎么走，就有一个两个三个的当地人走上前来，热心为你指点。他们是摆摊卖水果的，是街边炸油条的，是走路路过的。小镇巷道连着巷道，曲里拐弯。

凌乱着，却有着家常的亲切。随处可见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房子，木门腐朽，墙壁剥落，屋顶上的瓦楞间长满杂草，有的废弃了，有的还住着人。在某条巷子里，我遇到一栋故事一样的老房子，有深深的庭院，有高高的木格窗，里面塞满物什，一把老蒲扇靠窗侧放，想来那是旧物收藏，用是没多大用处了，可不舍得扔掉，那上面或许留有老祖母的气息。烧饼炉子当街而立，午后清闲，炉火在打着盹儿，炉子上散落着一些卖剩下的烧饼。我正看着呢，对街走来一男人，白围裙围着，他说是凉的，你要吃吗？要吃我给你热热。我笑着摇摇头，并没有走的意思，他便拉过一张凳子来示意我坐下。他自去屋内端一壶茶出来，坐到另一张凳子上。我冲他笑笑，他还我一个笑。他手上的茶壶一定用过很多年了，茶垢很厚。他呷一口，望着街沉默，我跟着他一起望街。我的眼前晃过当年场景，矮桌上一壶菊花茶，热气袅袅。郑板桥和他的友人也是如此沉默地喝着茶吧。一旁的阳光

0: 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叶圣陶的《三棵银杏树》，一起来听。我家屋后有一片空地，十丈见方，前边和右边沿着河，左边是人家的墙。三棵银杏树站在那里，一棵靠着右边，把影子投到河里，两棵在中央，像两个亲密的朋友，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三棵银杏树有多大的年纪了，没有人知道。父亲说，他小时候树就这么高这么大了，经过了30年的岁月，似乎还是这么高这么大。三棵树的主干都很直，枝干也是直得多，偶然有几只曲曲的很古怪，像画上画的。每年冬天，赤裸的枝干上生出无数小粒，这些小粒渐渐长大，最后像牛的奶头。到了春天，绿叶从奶头似的地方伸展出来，我们欢喜地说，银杏树又穿上新衣裳了。空地上有了这广大的绿荫，成了最好的游戏场所。我们在那里赛跑、唱歌、扮演戏剧，经过的船常常停泊在右边的那一棵树的绿荫下面，摇船的歇口气，吸一管烟，或者煮一锅饭，这时候一缕缕烟就袅袅地升起来了。银杏树的花太小了，很容易被人忽略。去年秋天，我一边拾银杏果，一边问父亲，银杏树为什么不开花？父亲笑着说，不开花哪儿来的果，待来春留心看吧。今年春天，我看见了银杏树的花了，那是很可爱的白里带点淡黄的小花。说起银杏果，不由得想起烫手罗热白果的叫卖声来。白果是银杏的种子，炒热了，剥掉壳，去了衣，就是绿玉一般的一颗人，虽然不甜，却有一种特别的清味，我们都喜欢吃。秋风阵阵地吹，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风把地上的黄叶吹起来，我们拍手叫道，一群黄蝴蝶飞起来了。等到黄叶落尽，三棵老树又赤裸裸的了，曲曲的很古怪的枝干上，偶然有一两只鹰停在那里，好久好久不动一动，衬着天空的背景，正像一幅古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

0: 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到如来佛跟孙悟空打赌，佛祖说了，只要你能够一个跟斗游打我的右手掌心翻出去，我就让玉皇大帝让出天宫给你，我带着他到我西

0: 一方居住。孙悟空心中大喜呀、啊，为什么？他一个跟斗啊，嘿，打到天尽头了，就发现有五根擎天柱啊，上处天，下处地，那看不见两端呐、啊。于是孙大圣啊，就在正中央的柱子上写下8个大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还在第一根柱子下边尿了一泡猴尿，然后一个跟斗，他又翻回来了。见到如来佛祖，就说了：“赶紧的，把玉皇大帝从这凌霄宝殿里啊给我带走，现在天宫跪俺老孙了。”如来佛一听啊，哈哈哈。你这个尿精猴子呀，你呀还没有跳出我的手掌心呢。哦，孙悟空眼珠子一眯呀，我就知道你的和尚赖账。俺到天尽头见到五根肉红的柱子，撑着一股清气。俺老孙怕你赖账，在那柱子上面已经写下了记号了。你这老和尚敢不敢喊老孙一同去看看吗？
1: 哈哈哈哈，不用去，不用去，你呀、啊，只需要低头看看，那是什么？
0: 哦，孙悟空一听这话，心里一咯噔啊，赶紧的圆睁火眼金睛，低头这么一看，孙悟空当时急了，怎么了？就见如来佛呀，右手的中指上写着8个大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那个字迹还是自己的，而且呢，在大指丫里还有一些猴尿骚气呀。你看这个记号做得多好啊，省得孙悟空赖账了，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里头了。哎呀，孙大圣当时啊是大吃一惊啊，怎么有这等事情？俺老孙明明把此字写在撑天柱子上了，怎么却在他的手上？莫非这老和尚有未卜先知的法术？这不废话吗？人家如来佛祖啊，我不信，我不信，等俺再去看看。孙大圣啊，还想去印证印证的，看看那五根柱子跟着如来佛祖的手指头有没有关系。这大圣啊，赶紧一纵身又要跳出，就见如来佛祖啊微微一笑：“悟空，我刚才告诉你了，让你早些皈依，免遭毒手啊，可你就是不听，那休怪贫僧给你毒手了。”说着话，如来佛就把这手啪这么一翻，然后又往前这么一扑，扑，孙悟空啊，就觉得一股不可阻挡的推力，一下子就把自己推出西天门外了。一到天门外，孙悟空就觉得，呜，下面一股巨大的吸力，吸着自己往下掉啊。就见上面，那如来佛祖的五指就化作了金木水火土五座连山，上面还刻着字儿：“五行山。”山脚底下还有8个小字儿：“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就是毁坏文物的下场。呜、这座五行山呢，一下子就把孙大圣是压到了地上啊！哭，孙大圣再想出来，那是挣脱不出来了，被压到五行山下了。你看孙悟空啊，老想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结果最后还是被五行所困。所以说呀，人无论什么修炼什么信仰什么，很难超凡脱俗啊。孙大圣厉害不厉害？嗨，还是被压这儿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就在群仙眼皮底下发生的这一幕啊，把好多神仙吓得直吐舌头啊。尤其是那两位神仙一看，我的妈呀，那位神仙说：“怎么样怎么样，幸亏刚才呀咱们没拽玉皇大帝呀，啊，要是拽玉皇大帝，咱现在成反叛了，可不是吗？玉皇大帝英明。”好家伙，这俩人呢喊起口号来了。你看世上就有这种小人呢，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运动， 他们都会冲锋在前。哎，支持这种运动的是他们，后来反对这种运动的也是他们，支持这个人物的是他们，反对这个人物的也是他们。这种人呢，是反复小人呢。天上如此，人间也是如此。天宫群神与阿难迦舍一个个的是合掌称颂啊，善哉善哉呀。迦舍过来了，哈哈，哎呀，看看还是我们世尊厉害呀，哈哈，看到此情此景，贫僧心潮澎湃，想作诗一首。好好好好，哇哇哇哇哇，这群仙呢都得拍着如来佛的马屁呀。一听啊，迦舍要作诗，哈，热烈鼓掌啊。就见迦舍呀咳嗽一声，清清嗓子，挺好了。当年卵化学为人，立志修行果道真，万劫无疑居圣境，一朝有变散精神，七天往上似高位，灵圣偷丹乱大伦，恶贯满盈尽有报，不知何日得翻身。好好好，哎呀，这首诗写的太好了，赶紧的，赶紧让文曲星啊誊录下来，让张鲁二班选块石碑，刻在石碑之上，立在凌霄宝殿之外，永作纪念呐。这马屁精全来了。如来佛祖一看，既然现在把这妖猴啊压到了五行山下，那我们任务完成了。阿难、迦舍啊，世尊，随我回转西方极乐世界。是。阿难、迦舍也不愿意走，怎么的？咱刚来，对不对？帮这么大忙啊，这也不拿点东西咱就走吗？这得让人感谢感谢。
1: 赶紧随我回去。
0: 哎，好好好，那走吧走吧。我说师尊呐、啊、你说这孙猴子他怎么就跳不出您的手掌心呢？
1: 哈哈，师尊呐、啊、笑了，我叫什么呀？我叫如来。我是什么呢？我是佛，佛性笼罩世界，涵盖乾坤，他能逃哪去呀？哪里都是我，哪里都是他，我和他本来无二，他哪里逃脱得了他的本来面目啊？
0: 哦，您刚才说可惜了他的本来面目，原来指这说的。
1: 如是如是。
0: 走吧。哎，好。哎呀，这就是什么都没拿。哎，走吧走吧。阿难、迦舍呀刚想转身，哎，佛祖留步，如来少待。如来佛一听啊，后面有人喊自己，转回身一看呐、啊、好家伙，天蓬、天佑两个元帅呀已然跑出了凌霄宝殿了。如来留步，如来少待，我主大驾来也。就说玉皇大帝出来了。哎呦，佛祖一听玉帝怎么追出来了，呵，阿难、迦舍高兴了，哎呀呀，赶紧的一把把如来佛祖的袈裟给拽住了。人家的玉皇大帝来了啊，咱不能走了，走不礼貌了、赶紧的迎玉皇大帝。这佛祖一看走不了了，赶紧回首瞻仰啊，时间不大，就见那八景鸾鱼九光宝盖，声奏玄歌妙乐，咏鹅无量神章，散宝花喷真香，云罗伞盖众仙捧处。那玉皇大帝呀、由打桌子底下也钻出来了，整整冠啊，冕旒冠呢梳理梳理，把这龙袍啊，抖了抖，玉带扎了扎，胸脯也拔起来了，腰杆也直了。怎么听说了妖猴已然被如来佛祖给降了，纳着派又端起来了，得感谢人家呀，赶紧让天蓬、天佑去喊住如来佛祖，他在后面呢整理仪仗，就来到了佛祖近前的，到前面下车致谢呀。哎呀，
1: 多蒙大法收。

不田要挟，望如来佛祖少停一日，请诸仙做一会宴奉谢。怎么呢？您得留下吃饭呢。帮完忙了，就让您这么走，我面子也过不去呀！啊，传扬出去，觉得我玉皇大帝很小气呀。您对天宫这么大的恩情，您呐得留下来吃饭，聊表心意。如来佛祖啊，不爱在这吃饭，不爱应酬，人家四大皆空啊，吃你的饭干嘛呀？老僧承大天尊宣命来此，有何法力呀？还是天尊与众神鸿福，哪敢劳天尊致谢呀？哎，这阿难迦舍呀，赶紧的说：“哎呀，师尊呐，您这就说错了啊！那虽然是天尊和众神仙鸿福齐天，但是呢，那咱过来也不是没有建立什么功劳。”既然人家大天尊呢，设摆宴宴款待咱们，咱们呢就不能够违背，对不对？这违背圣旨，这对大天尊也不尊呐咱就干脆呀，这个尊敬不如从命啊！老百姓都知道这话，对不对？既然大天尊如此盛情，咱呢不能推辞，盛情难却呀，您说对吧？那这俩尊者这么一托，如来佛祖也不好说别的了那既然如此，贫僧尊敬不如从命了。哎，这就对了。迦舍、阿难两个人那可高兴了，这下子可逮着了，天天在雷音寺，哎呀，吃那食堂的饭呢，都吃腻歪了。都说天宫的饭呢做得好。我们今天呢可逮着了，这俩尊者呀挺高兴。玉皇大帝马上传旨啊，让雷部众神分头给我请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十都千真万圣来此赴会，同谢佛恩呐。又命四天师、九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太玄宝宫、洞阳玉馆。请如来佛呀，高坐七宝灵台呀，调设各班座位，安排龙肝凤髓、玉叶蟠桃，还有蟠桃呢新品种，你别忘了呀。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已经过了50天了，那在这50天当中啊，人家王母娘娘又到蟠桃园亲手种了几株蟠桃树。这几株啊是新品种，三天一开花，三天一结果，九天就成熟啊。这都已经成熟六茬了，虽然这个效力不如那三个品种啊，三千年一开花的那更不如，但是呢，聊胜于无有这蟠桃它个大呀，怎么使劲催化肥呀？用化肥催出来的，那个头啊。那比那最好的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的那蟠桃还大。当然了，好吃不好吃的那无所谓了，看着好看就行。赶紧的，玉叶蟠桃全上来。那不多时啊，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什么五气真君、五斗星君、三观四圣、九曜真君、左辅右弼、天王哪吒、玄虚一应灵通。那是对对旌旗，双双翻盖，都捧着明珠异宝，寿果奇花，向佛前拜献来了。佛祖这么一看呢，嚯，这一个神仙呐，鼻青脸肿，有的吊着手的，有的包着脑袋的，这都怎么回事啊？都被那妖猴给揍的。哎呦，佛祖心说，就你们这出息呀，那赶紧互相医治吧，怎么能互相施法术啊？把这脑袋起包的给消肿，打骨折的给正位，赶紧先叫来那药王爷呀，让药王爷给大家施治一番，先把这伤啊给平复了。老君呐，你也掏点仙丹吧。老君说我没仙丹呐，我那仙丹全让孙猴子全给吃了，那是你那五葫芦最好的丹，你不还有其他丹吗？你拿上来药丹给大家葫芦葫芦呀。哎呦，我这五葫芦丹都损失了，我剩下的丹，哎呀，行了，到这时候别吝啬了，赶紧的，不然的话，你看看
一个个的这成何体统啊？成何体统啊？哎，太上老君一摸尾巴骨啊，我被那孙猴从丹炉里跳出来，踹一脚摔了那一个倒栽葱，把这尾巴骨还摔折了呢。我到现在我自己我都没舍得用我的丹。哎呦，你这呀真是要丹不要命啊！赶紧拿出来吧。众神仙这么一架呀，太上老君也没辙了。再不拿出来，大家不说吗？这道祖怎么那么吝啬呀？太上老君没办法呀，赶紧的掏出灵丹妙药给大家这么一上，马上啊恢复正常啊！哎呦，群仙这高兴啊，赶紧的重新捧着明珠异宝，寿果奇花都来向佛前拜献呐，感如来无量法力，收服妖猴，蒙大天尊设宴，呼唤我等皆来臣谢呀。这个宴席宴会没有一个名字也不好啊，还请如来佛祖给这个宴会呀立一名号，不知如何呀？哦，如来佛一听，让我给这个宴会起个名号啊。对对，哎呀，起什么名号啊？哎呀，这一次啊，能够降服妖猴，那全是大天尊洪福齐天呐，又在这南天门内设的宴，我看呐，干脆叫鸿门宴吧。哦，众神一听鸿门宴，好好好，这个宴会名字不错。不过这玉皇大帝说了，鸿门宴呐有点不大气，咱先别用了。哎，这个词儿啊，让后世去用吧，啊，让人间去用吧。咱起个大气的。哦，起个大气的呀，起个大气的。这孙猴子大闹天宫，把这天呐弄得乱七八糟，天宫不安呐。而如今孙猴子已然被压在五行山下，天宫安全了。我看今天此会呀，不如叫他一个安天大会如何呀？哎，群仙一听这个名字好啊，哎呀，好一个安天大会，好一个安天大会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叫好了，赶紧的吧，怎么的？赶紧入座吧，赶紧吃饭吧。众人呢，这才一个个的各就各位呀。那这个时候啊，仙女力士，捧酒的捧酒，端菜的端菜，就开始上宴了。那这个时候，王母娘娘又带着一班仙子、仙娥、美姬、毛女，飘飘荡荡来到佛前施礼呀。哎呀，佛爷呀，前些日子被这妖猴搅乱了蟠桃佳会，请众仙众佛都未成功啊。今蒙如来大法，把这妖猴降服住，喜庆安天大会，无物可谢。今天呢，我专程净手到了蟠桃园，亲摘大株蟠桃数棵奉献，请佛祖笑纳。说着话呀，王母娘娘把手一摆，上堂。好家伙，立士们呢，抱着几个磨盘大小的大蟠桃，梆，就蹲在佛祖面前桌上了。佛祖一看啊，哎呦，我听说这桃子不是都被那孙猴子给吃了吗？啊，这是我刚刚培育的新品种，您尝尝，我们还没尝呢。啊，多谢王母。佛祖合掌向王母道谢，然后一口桃也没吃，怎么的看出来了，化肥催的，不吃。王母娘娘又一拍巴掌，这仙姬仙子就开始在众神众佛面前是翩翩起舞了，唱的唱，舞的舞，蹦叉叉起来，满会群仙呐，大家是可开了眼福了，正观赏着仙姬仙子歌舞呢。这个时候啊，突然间听到了几声悠悠鹿鸣，有人那是哈哈大笑啊，哎呀，这里如此热闹，我来了啊！哈哈哈哈！大家突然间呢，就闻得一股异香啊！众神佛赶紧见现老人手捧灵芝飞矮秀，葫芦藏韵万年丹，宝禄明书千计寿，洞里乾坤任自由，湖中日月随成就，遨游四海乐清闲，散淡施粥容福凑。

0: 县老人，手捧灵芝飞矮秀，葫芦藏运万年丹，宝禄明书千计寿，洞里乾坤任自由，湖中日月随成就，遨游四海乐清闲，散淡施粥荣福凑，曾赴盘朝醉几遭，醒时明月随成就，遨游四海乐清闲，散淡施粥荣福凑，曾赴盘朝醉几遭，醒时明月还依旧，长头大耳。
1: 哎呀，玉皇大帝一看你真行啊，真是锦上添花呀，没见你雪中送炭呐。那如来佛欣然领谢了，寿星一看，那我也入座。哎呀，玉皇大帝一看你真行啊，真是锦上添花呀，没见你雪中送炭呐。那如来佛欣然领谢了，寿星一看，那我也入座吧，他还得搭一座。那总之啊，左一仙右一仙都向如来佛称谢送礼呀，如来佛是一一道谢呀。哎呀，最高兴的是阿难迦舍呀，把这所献之物连吧连吧全收起来了，这多少好东西。大家正高兴呢，突然间巡视灵官来了，不好了，那孙大圣啊把脑袋从五行山下伸出来了。啊，群仙一听大吃一惊啊，佛祖一摆手啊，不妨不妨，从袖子里头拿出一个帖子来，上面写着六个字，嗡嘛呢呗咪吽，如来让阿难迦舍出天门贴到五行山顶上，这一贴上去呀，那座山生根合缝，孙悟空再也跑不出来了。哎呦，众神一看这六个字这么神奇呀，哎，我说这六个字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不写着吗？俺玛丽把你哄。哦，俺玛丽把你哄啊。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到了，就压了500天呢。那位说，您别说了，一张嘴你就错了，怎么西游记小说我没看过呀？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一压500年，怎么到你这改500天了？那也太短了吧，500天一年多呀，就算减刑那也不能减那么快吧。哎，500年也对，500天也对，怎么都对呢？啊，看你以什么地方的时间呢为标准。哦，时间还有标准，当然了，你在中国那东八区，你跑美国去，那你就得倒时差呀。人间和天上同样也存在时差，说人间跟

天上时差，差多少啊？差多少？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呢？说都说天上一天，人间一年，那从哪个地方来界定天上和人间呢？南天门呢？南天门进去，那就以天宫时间为准；南天门出来，就以人间时间为准。要么玉皇大帝看打仗的时候，他得跟着观音菩萨这些神仙出了南天门去看，因为他的时间标准不一样。孙悟空被如来佛祖是压到了人间，所以呢，他过的时间就是人间的五百年，人间五百年也就是天宫五百天呢。你看着人间时间挺长的，其实对天宫来说呀，一眨巴眼的功夫。这个时候人间呢

刚建国没多久，贞观十三年呢，太宗李世民呢，李世民登基坐殿十三年，那当时啊，唐太宗可以说是君明臣贤，整个天下欣欣向荣啊，老百姓安居乐业，虽然还不能称作盛世，但是呢，那也是贞观之治，那也是个清明时代呀。那大唐的都城长安城，那更加的繁华呀。长安那是历代帝王建都之地呀。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啊，那真是36条花柳巷，72座管弦楼，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啊，那真是个奇胜地方啊。贞观十三年，长安城中啊更热闹了，为什么呢？长安城中出现了一个神人，此人姓袁呢，叫做袁天罡，还了得吗？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预测家、大相家。传说这袁天罡啊，会相面，会称卜算法，而且呢，还是个天文学家。你想想，有这么一个神人侄子，那他叔叔啊，不是神人，也得是个神棍呢，那能错得了吗？人家是半仙世家呀。这袁守诚就在长安城中西街之内开了一个卦摊，在这里啊是天天卖卦呀。那人家算的卦呀，每占必验，算得非常灵啊，每天来找他算卦的爆满，在长安城中啊得挂号，得排队，这队伍啊得排出好几里地去，就证明人家袁守诚啊算卦算得准，算卦算得灵。这个袁守诚啊有一位好朋友是个渔翁，袁守诚啊也偏心，就偷偷的呀告诉这个渔翁说，我这个人呐最爱吃鱼，尤其是红色的大鲤鱼，那是我的最爱呀，你呢每天就给我送一条，你也别给我要钱，当然了我也不白吃。哦，这渔翁说，你吃我的鱼不给我钱还不白吃，那你怎么报答我呢？我呀每天赠你一卦，你赠我卦，我一打鱼的我算什么卦呀？哎，这一卦对你太有用了，你不打鱼的吗？我赠你这个卦呀就是鱼卦，鱼卦啊，我告诉你啊，每天应该几时几分几刻到哪去打鱼，你只要听我的话，保你能够天天是网网爆满，你能变网红。哦，感情网红网红的打那年的就有啊，那可能是吧。总之啊，这个渔翁就相信了袁守诚的话，每天呢就给这袁守诚送一尾金色的大鲤鱼，袁守诚也每天都送渔翁一卦。这渔翁啊照卦上的指示去打鱼，果然是没网爆满呐、啊。都上哪打鱼啊？八水长安嘛，这长安门口就有一条泾河呀，就到这泾河去打鱼。比方说呀，袁守诚今天告诉他，你今天呢到泾河的西边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卧牛青石，往前走三步，在那个地方撒网，肯定网网爆满呢、啊。渔翁听了袁守诚的话，就在那个地方撒下网去，果然是网网爆满呢、啊。第二天呢，这袁守诚再告诉他，你啊去泾河的东边有三棵苇子，那个苇子再往东再走五步，在那个地方你撒网一个时辰，肯定网网爆满。渔翁第二天再去，果然如是。有那些聪明人呢一看，哦，这渔翁啊他肯定知道哪个地方有鱼，也跟着渔翁学，一看这个渔翁今天在东边撒网了，那些聪明人呢明天也到东边撒网去，根本不灵啊，别说鱼了，虾米都打不着啊。所以泾河岸上的这些渔翁啊都撒不过。

位给元守成送鱼的渔翁，当然这个渔翁也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同行，他不告诉同行啊，他可告诉别人。这个渔翁啊也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樵夫，两个人呢是无话不谈。结果有一天这俩人呢闹别扭了，怎么呢，这个言语上啊你来我往的，谁那么说一句不当的话，另外一个人呢就生气了，生气再说出来的话那就不好听了，一来我往就互相骂上了。这渔翁啊就说这樵夫，我告诉你啊，你呀、啊、别骂我，你骂我呀你回头啊你得倒霉。我倒什么霉呀、啊、倒什么霉呀、啊、你明天呢上山仔细看虎，哎，你别呀上山了碰到老虎，你要是碰到老虎呢，那明日街头少故人呐，我明天到街上啊我都碰不到你了，你变成老虎粪了。这樵夫一听啊用手点指渔翁啊，你呀你呀啊，这是连朋友你也这么诅咒啊，你这么咒我呀我也咒你，我要是上山呐、啊、遇虎遭害，那你必遇浪翻江，你到泾水里打鱼呀、啊、你肯定呱唧那船扣喽，你就得掉水里，你就得喂王八。嘿，这渔翁一听啊，我告诉你，你上山能碰到虎，我呀永世也翻不得船。哟哟哟哟哟哟，哎呀，你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哦，我到山上就能碰到虎，你怎么到水里就翻不得江呢？行了行了行了，我说呀咱也别你骂我我骂你了，我告诉你啊，我他就翻不了江，你凭什么翻不了江啊？山上遇到虎啊还真够呛，为什么？我们在这长安城啊，这长安边上山上哪有虎了，全给人吓跑了，但是你到水里，哎呦，水面上的营生啊吉凶吉险，里面明礁暗礁隐隐暗暗，嘿，那凶险的很呐、啊！哎，他再凶险跟我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呢？你难道不到水里打鱼去吗？嘿嘿，你说对了，我就不到水里打鱼去。哟，这樵夫一听，你吹牛，你天天打那么多鱼，你不是在水里打的，你在什么地方打的？树上接鱼吗？我确实啊是在水里打的，但是我站在岸上，我往水里撒网，我就能往网爆满，我根本用不着乘船入江啊。啊，哎呦，在这浅岸边你就能打那么多鱼，那当然了。哎呦，两天不见呐，我说你可学会吹牛了，在岸边别说撒网了，你钓鱼你钓一天你能钓几个鱼猴猴啊，都是小鱼苗，你能钓出大鱼来了吗？哎呀，你别坑人了。哎呀，嘿，我跟别人呢说不这话，咱不是好朋友吗？我今天就告诉你，我告诉你啊，为了证明我这人呢不是吹牛。你知道吗，长安城西门街上有那么一个算卦的先生叫袁守成，袁先生你知道吗？我知道啊，那可灵了，这满长安城都认识他呀。对，这个袁先生啊最爱吃鲤鱼，最爱吃金红色的大鲤鱼，那他不会打鱼呀，就委托我呀每天送他一尾鱼，这尾鱼不白送啊，我送给他他就送我一卦，这卦上就告诉我应该在泾水的哪个方位去打鱼，我依照挂上方位时间去打，那是百打百着，是往往爆满呢、啊、所以我根本的不用乘船到这泾水打鱼。哦，你说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可别告诉别人。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两人呢就在这里唠嗑，结果两人呢就忘了，忘了什么呢？忘了老百姓的一句俗话了，墙内说话，墙外有人听，路上。

上说话，草内有人听。你在路上啊，觉得四下无人，哎，指不定哪棵树后头，哪个草棵里头，他蹲着人呢。俩人在这一交谈，以为没别人，确实啊也没有人，但是呢，在草棵里头可蹲着一个精水的巡水夜叉。结果这事儿啊，就被巡水夜叉听的是真真切切呀。哎呀，这夜叉一听啊，我的天哪，这袁守诚太厉害了，天天的给一卦，天天的到泾水打鱼呀、啊。这事我得报告啊，啊，这有人跟我们泾水啊对着干了。这夜叉也多事儿，急急忙忙的就转入泾水的水晶宫啊。我们曾经说过呀，凡是有水处必有龙王爷呀，一条河里头就有河龙王，一眼井里头有井龙王。这泾水啊也是一条大水呀，所以里面这龙王的等级啊还真不低。这巡水夜叉急急忙忙就跑到泾水水晶宫啊，一进水晶宫见到龙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呦，王姐千岁，祸事啦，祸事啦。这泾水龙王也叫泾河龙王啊，他这么一听，什么事儿啊叫祸事啊，哎呦，是这么回事儿。这夜叉呀添油加醋啊，就把刚才听到的渔樵盘话向泾河龙王就述说一遍，说长安城里啊西门街上有个卖卦先生，算得最准的，每天给那渔翁一卦呀，那渔翁依照卦去打，是往往爆满呐。我说王家千岁，您想想，如果说这个袁守诚真的算这么准，天天一网一网的打，一点也不顾的生态平衡，迟早有一天就得把咱这泾河的那水族啊全给打光了打没了呀。到那个时候，何以壮观水府，何以月浪翻波辅助大王的威力呀。你看，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呢，这个夜叉呀就是一个是非夜叉。古往今来像这种传唤的夜叉，打小报告的人那比比皆是。其实啊，这只不过是件小事，那个打渔翁撒那么几个网，打那么几网鱼，根本呢无碍生态平衡，你何必添油加醋呢？他这么一说，一抬龙王，哎呦，泾河龙王当时蹭一下子火上来了，可恼啊，可恼！这个袁守诚啊，一妖人也，竟敢送渔翁如此的卦象啊！若是长安的渔翁都按照他的卦去我泾河打鱼，我所管辖的这一方水中的鱼族定要有一日被他们打光了呀，可恼啊，可恨，称怎么呢？龙王爷呀一恼怒，摁崩簧苍啷一声就撤出宝剑呢，干嘛呢？我要杀上长安城，找那袁守诚，扑哧一宝剑，把这袁守诚给杀了。哎呦，这一下子呀，旁边可吓坏了龙子龙孙、虾臣蟹将啊，鲤鱼军士、桂鱼少卿，还有那位王八宰相，这些人呢、啊，一起跪倒啊！哎呀，大王息怒，大王息怒，大王息怒！常言道啊，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啊。大王您想啊，您是什么身份呢、啊、您是龙王爷，龙兴雨虎兴风啊，好家伙，您要是从泾河到长安呼啦一下子又刮风又打雷，恐惊了长安梨树，上天谴责呀。大王啊，您消消气儿吧，消消气儿吧，不值当的。泾河龙王一听啊，也有道理，那依你们之意，难道本王就忍了此气不成啊？这个时候啊，王八宰相过来了，大王，大王，不必如此啊！大王，您是我泾水的龙王啊，为龙者能隐能现，

别忘了您会变的，您何必现出本形到长安呢？您不妨啊变做一个秀士，哎，到长安城啊您访问访问，看看到底有没有啊这个元首城，是不是像刚才叶山所说那样。如果哎，果真如此，您到那个时候再加诛灭不迟啊。要是根本无有此辈，或者是根本算不准，那个渔翁啊就是瞎打误撞，您老人家呀也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也不能枉害他人，不是？您要是把他随随便便给杀了，阎王爷找咱的事儿，咱河水不犯鬼水是吧？那叫河水不犯井水，这不是跟阎王爷打起来了吗？那叫鬼水，您说呢？泾河龙王一听啊，这王八宰相所说不假呀，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你知道真的假的呀？拿宝剑就把那元首生宰了，那不是惹事吗？好，待本王先去打探一番。哎，这就对了。泾河龙王生气呀，摇身一变，就变做了一个白衣秀士，长得好看，剑眉朗目，面如润玉，手摇着一洒金小扇，头上戴着逍遥金，身上穿着公子氅，一走三摇就来到了长安西门大街呀。到了这里呀，龙王抬头一看，哎呦，就见前面呢乌泱泱乌泱泱挤成一锅人粥了。再看这些人呢，你扒他的头，他拧他的脸，干嘛呢？争先恐后往前观看呢。你别看这么多人，但从人群当中啊能够听到有一个人慢条斯理，是高谈阔论呐。啊，这位先生，你是属龙的本相，属虎的相冲，隐臣四害虽成何局，但只怕是日犯岁君呐。泾河龙王一听啊，卖卦的啊，妖人在此啊，我正要找你呢。想到这里啊，龙王啪的一下子把折扇合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带头大家拿着，用手把众人这么一扒了，

0: 他都不想用正眼看袁守诚，就这么一扫，龙王啊又把脸转过来了，怎么又就发现袁守诚啊长得是相貌果然稀奇呀，仪容秀丽，长得是细眉凤目，鼻若悬胆，口若寒竹，五柳莫须然飘洒胸前，头上戴着紫金莲花冠，身上披着紫色的八卦仙衣，上面绣着乾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阴阳鱼，拂尘放在旁边，桌上摆着笔墨纸砚、金钱龟甲，没摆什么相书、什么太极图啊、罗盘呐、啊，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概没有，不用摆。不像现在那些算卦的，那骗人的才摆这些呢。为什么？他不会算呢，他得查呀。另外拿这些唬人，人家袁守诚不用这个。哎，说哪年哪月呀，人家拿手指头这么一算，立刻就算出来了，根本不用再查什么万年历、什么相书啊。若是实打阴阳里，天地都在一掌中啊，要么人家是专家呀。龙王往这儿一坐，一打量袁守诚，袁守诚此时啊也看到了龙王。开始袁守诚一愣，一看谁呀，这是噼里啪啦就过来了，坐那儿了。等袁守诚定睛仔细一看，哦，哈哈哈哈，原来是您呐。来啊，童子献茶，很平和。旁边有小童子端来一碗茶放在龙王面前。袁守诚看了看龙王，这位公子来问何事啊？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这个明明的爸爸呢，从小就是一个酒鬼。那有一天呢，父子两个去看电影《梁祝》。回来的时候呢，明明问，
3: 哦，爸爸爸爸，电影里的人常说要到酒泉之下会面，那这酒泉之下是什么地方呀？
4: 哦，这个酒泉啊，酒泉在甘肃，那是个好地方，这泉里边尽是这个酒，古人都爱喝酒啊，他们都愿意去酒泉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去这个地方去赴约会。我告诉你啊，有空爸爸带你去酒泉玩。

说一个老汉去看大夫啊，大夫让他先验尿，验完尿以后排队，完了这个大夫喊一下叫高举啊，高举的老汉，完了结果这老汉把尿举起来了，就是，完了这大夫又喊一叫高举老汉，高举，这老头又把这尿往上举一下，都过脑瓜子了。完这时候又叫高举，这老汉一着急把尿给洒到了。完了这老汉就又去接尿去了，结果是啥呢？结果就碰着一个这个去接尿被一个怀孕的一个孕妇啊，这尿碰洒了，完了这个让他赔啊。结果化验之后大夫告诉他，大爷你怀孕了。你不能这么说，那老头受不了刺激，你得跟他说，大爷你有喜了。

0: 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妻子对丈夫说：“哎呦，你总是午夜之后才从酒店老板娘那儿回来，哎，想想看，邻居该怎么讨论你呀？”
1: 哎呀，亲爱的，你放心吧，我把邻居们都留在那老板娘那儿呢。

0: 哎，你睡觉时为什么还总戴着眼镜儿啊？
1: 我视力不好，那我担心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2: 话说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3: 希尔顿饭店8楼818房间。”
2: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可是，在开车的途中啊，这司机就特别奇怪的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3: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一天呢，这个病人到医院去看病，于是呢，他很着急地跟大夫说：“
1: 大夫，大夫，我舌头上扎了根刺儿，你快看看，你看扎了根刺儿哎！”
0: 哟，你怎么舌头上还扎了根刺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我昨天一瓶酒啊洒在地板上了。

0: 有一天呢，祖孙三人呢在一起是和和美美的吃粥。那这个时候呢，儿子是边吃边说
1: 这田鸡粥啊，熬得好，真是天下的美味。这全靠我捉到了这么多的青蛙呀！
0: 这个时候呢，父亲就说了。
1: 这个粥啊，主要是我煮得好，你看，连这田鸡的骨头都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呢？
0: 那听到他们两个自我吹捧呢，于是这个孙子也在一旁笑着。那孙子边笑边说
2: 哎，刚才我杀这个青蛙的时候，一不小心那青蛙它跑了。其实这粥里它就没有田鸡。
3: 说狼啊入侵动物园了，小动物成立敢死队。螳螂说：“我有双刀。”刺猬说：“我骂谁都是暗器啊。”天牛家伙边着触角边搁这唱：“哼哼哈嘿，我也只有双截棍。”哼。
4: 在这个商场的玩具柜台前啊，这有一个小孩吵着要让他父亲给他买一个大喇叭。这个父亲就皱着眉头说：“哎呦，买了之后你不天天的吹呀，非得闹得我每天都头疼。”哎，这时候这小孩却很天真的说：“
5: 爸爸，爸爸，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你吵得睡不着觉的，那我会乖乖的，等到你睡着的时候我再吹。”

0: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孩子呢，叫小兵，那今年快4岁了。可是由于他妈妈奶奶的娇生惯养呢，每次上街的时候总是这个见到什么就要什么。那当然了，他的妈妈对此事有时候会发脾气，但是苦于他不经常在妈妈的身边呢，于是呢，这个也是鞭长莫及的。那有一次呢，我就带着他的这个儿子去上街逛一逛。这个时候呢，临出门之前，他的妈妈就嘱咐这个小兵说。
1: 哎，大家到街上要听阿姨的话啊，那不要乱要东西。
0: 于是呢，这个小兵就答应了。可是到了街上呢，开始还是沉得住气的，可是后来就有点不安分了。那这个小兵走到水果摊前呢，就跟我说：“
2: 阿姨，我们不买苹果。”
0: 哎，这个时候我很高兴地说：“啊，对，乖孩子。”可是我们走到了副食店前，那小兵又说：“
2: 阿姨，我们不买面包。”
0: 啊，是的，孩子，哎，你真好。这个时候又走到了卖甘蔗的面前，那这个小兵。

0: 跟我说了。
1: 我们也不买甘蔗，是吗？
0: 哎，这个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给他买了一根甘蔗和两个苹果。

0: 始了，是吗？
1: 哎，这个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给他买了一根甘蔗和两个苹果。
2: 巡警很生气，
3: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2: 巡警很生气，
3: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4: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吵起来的。
1: 有一天呢，妈妈邀请了她的同学来家里吃饭，于是呢，这个妈妈就准备了烤鸡，可是却发现忘了买果汁儿。那妈妈就告诉她的儿子小杨说：“
5: 妈妈出去买果针，你帮妈妈照看烤鸡好吗？哦，不要让我们家的小狗狗来动这个烤鸡，懂吗
6: ？”OK OK， 没问题，你去吧。这时候，这个妈妈听完小明说的话之后，就出去买果汁了。但是这个小杨一见妈妈出了门啊，就转过身去，准备要把这个小白，就是他们家那小狗啊，要赶出去，却发现他们家的小狗已经站在这个烤鸡旁边了。这时候这个小杨就说：“小白，你听清楚了，你怎么对那只鸡，我就怎么对你。”这时候这小杨啊，就瞪了他的这个小狗一眼。这时候这个小狗好像停留了几秒钟之后，是听懂了主人的话。他却转过头之后，对着那只烤鸡舔了舔鸡的屁股。

0: 有一天呢，有一个母亲给一个双胞胎洗澡之后呢，把他们放到了床上。那其中一个呢是哈哈大笑，于是这个母亲就问：“哦呦，笑什么？”啊，其中的一个就说：“
1: 啊哈，你给哥哥洗了2次，而我一次也没洗呢。
2: ”王叔这天夜里头，俩酒鬼开车回家，开着开着，其中一个酒鬼啊，对另一个酒鬼说道：“
3: 注意，你给我注意，前头有个弯道。”
2: 听了这第一个酒鬼的话，第二个酒鬼急了：“呸！你开着车呢，你让谁注意？”

0: 明天呢是伟伟的生日，于是呢他的妈妈就为伟伟买了一件生日礼物。
1: 伟伟，你希望妈妈给你买什么呢？
2: 我要一块大蛋糕。
1: 还要什么？
2: 还有一块大蛋糕。
1: 哎呀，你要这么多大蛋糕干什么呀？肚子里能装下吗？
2: 那我就再要一个肚子了。

0: 如果你有一个梨，我再给你两个梨。哎，告诉爸爸，你会有几个梨呢？
1: 不知道。我们学校算算术都是用苹果的。

0: 说在小小的时候，食堂非常非常拥挤，哎呦家伙，人太多。大兵因为跑的撩太慢，是吧？胖嘛，完经常是饿肚子，到那去啥没有，剩锅底儿了。天天泡点汤喝，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盗不着之势打进去。第一个冲出教室，跑进食堂，来以后是师傅，给我来10碗大米饭，3份炒肉。结果师傅瞅着大兵说：“回去，回去，还有夜课呢。”我咋这么饿呢？
1: 有一对啊新婚的夫妇去度这个蜜月，去了一个他们很陌生的一个城市啊。晚上这个新郎新娘两个人走进房间，正准备睡觉的时候，这个新娘不安地问新郎：哎呀亲爱的，你说这个屋里会不会有窃听器或者是摄像头什么的？这时候新郎安慰着新娘：啊，不会的不会的，亲爱的，不要想得太多了，哪有这么多坏人呢？这新娘就说：那万一有这些东西，那多难看呢。这个新郎没有办法，只好到处去看一看，到处去找一找。最后他翻遍了很多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发现。这时候这新娘就说：哎，你看看这床底下会不会呀？

0: 这时候，这新郎就趴到床底下啊，找啊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它镶在这个地上是非常的坚固啊。这个新郎真是没有办法呀，对着新娘就说：“哎呀，亲爱的，还是你聪明啊，他们真的有这么坏。”没想到第二天的早上，服务员很早就来叫醒了这对夫妇，很礼貌的问他们：“哎呀，你们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啊？”这时候，这个新娘就说：“很好，很好，不错，不错。你怎么这么早就来打扰我们？”这个服务员就说了：“哎呦，你们是过得不错呀，你们楼底下这家过得……哎呀，甭提了，甭提了。哎呀，因为这个，他们这灯刚一关啊，就是上面这吊灯就掉下来了。”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

0: 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

0: 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
1: 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频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3: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2: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4: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2: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5: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2: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6: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2: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7: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2: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8: 重点加强

0: 油气安全保障、批评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

0: 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
5: 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

0: 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7: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0: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9: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 例如格陵兰。

0: 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

0: 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南岔县以生态优势撬动避暑经济。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启动。青山赤子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张强、秦娇娇报道。近夏，南岔县紧扣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要求，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潜能，以生态优势撬动避暑经济，走出一条生态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深耕生态康养文旅赛道，持续完善旅居配套，升级服务品质，创新游玩业态，着力打造高品质候鸟式康养旅居目的地。南岔县主动走出去开展文旅营销，精准拓源引客，域外客源市场不断拓宽，宣传小分队实地对接域外多家重点文旅企业，成功落地300人大型团建合作项目。通过线下商圈面对面推介，线上短视频矩阵传播双线发力，累计引流域外游客近600人次，有效打通外部客源渠道，为避暑旅游注入持续客流。八月以来，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常态化上演，系列主题演出共61场，将持续至10月。沉浸式森林实景演绎聚拢人气，有力带动县域餐饮、住宿、特色农产品消费升温。同月，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顺利开赛，300名全国飞手同台竞技，低空竞速赛事落地县域，丰富文旅加体育新业态，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的高效转化。全县各单位凝聚工作合力，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品牌。卫健部门开展蓝盾护旅专项行动，实现住宿场所卫生检查全覆盖，搭建景区远程诊疗绿色通道。交通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行业监管，规范经营秩序，排查安全隐患。发改农业农村部门动态监测市场运行，做好汛期风险防范，全方位守护游客出行体验。公安应急部门紧盯景区点位与大型活动，开展网格化巡防，现场应急值守，严守文旅安全底线，为夏季旅游保驾护航。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初秋的庆山，天高云淡，风里已有了果香。9月4号，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启动。

0: 活动在开场舞《我们一起庆丰收》中拉开帷幕，歌曲《来晒秋》《青青演绎》《将进酒》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在葡萄推介环节，工作人员细致介绍了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的品质特色与发展优势。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翠花酸菜系列产品、桦树小镇桦树汁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示县域绿色产业发展成果。走进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园，大棚内藤蔓舒展，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缀满枝头，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剔透，格外诱人。游客们穿梭于大棚之间，兴致勃勃地挑选采摘，摘一颗入口，清甜瞬间在唇齿间化开，秋天的甜蜜正从枝头落进游人的心头。不少游客更是纷纷选购，准备带回家中馈赠亲友。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蓝天报道。近日，记者来到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看到恢复运行后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人气爆棚，车厢座无虚席。游客乘着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饱览满目青翠，体验独具林区特色的小火车怀旧之旅。随着汽笛鸣响，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窗外林木层层叠叠，满目绿意扑面而来，车厢内热闹非凡，不少游客倚靠窗边，举着手机记录沿途风光。主题车厢里，大家驻足打卡拍照，欢声笑语回荡在车厢之中。既有本地市民携家人前来怀旧出游，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赶来，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森林魅力。列车行驶途中，特色文化体验轮番上演，复古情景剧把上世纪60年代的林区生活搬上列车，扮演者挎着木箱复刻老火车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画面，瞬间把游客带回旧时光。妙趣横生的东北话挑战赛吸引众多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车厢氛围轻松热烈，赏自然风光之余，也近距离触摸到老林区独有的记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秋游龙江正当时，眼下铁力市秋高气爽，稻田飘香，寒地小龙虾喜获丰收，不少家长和孩子们走出城市，走进向老八农场，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和丰收喜悦。放眼向老八农场，连片稻田、小龙虾养殖基地和果蔬采摘园错落有致，构成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成为人们秋游的热门去处。亲子家庭漫步田间，参观各类种养区域，观察水稻长势，了解小龙虾的生态养殖模式，动手捕捞小龙虾、采摘果蔬等，体验田园劳动乐趣。近年来，铁力市以旅游加农耕加体验融合的模式，让家长和孩子们在游玩中亲近乡土，感受自然，沉浸式体验铁力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报道。今年益美区东升镇依托党建引领优势，东升镇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深耕民俗特色产业，升级暖心宠客服务，让乡村既有高颜值生态底色，更有有业态有温度的振兴活力。聚焦村容村貌提档升级，东升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靶向整治村内环境短板，全镇集中完成破旧危房整治改造，疏通村内排水边沟，修剪沿线行道树木，全力解决村内积水、环境脏乱等问题，彻底改变以往杂乱老旧的乡村面貌，充分盘活闲置空地、路边死角空地，精心打造大面积墙体彩绘景观带，沿路加装安全防护围栏，大面积播撒花籽，移植景观苗木，打造一步接景的乡村道路花带。通过培育最美庭院示范户，串联特色景观节点，打造乡村慢行观光线路，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房前屋后绿意盎然，乡村整体颜值、宜居质感显著提升。优美的乡村环境为民宿经济、民俗产业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依托秀美乡村风光，东升镇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业态，一批环境清幽、风格温馨、体验舒适的乡村民宿陆续成型。结合林区乡土风格精心打造的民宿，安静惬意，亲近自然，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周末度假的优选去处，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东升镇的采摘园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成熟季，大量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自助采摘，亲近田园自然。在做强业态的同时，东升镇以暖心服务留住游客，做有口碑，全镇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游玩咨询等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请听歌曲《我们了不起》。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谦让》，一起来听。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若想在眼前的实际生活里寻一个具体的例证，却不容易。类似谦让的事情，近来似很难得发生一次。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在一般宴会里，客人入席之际，我们最容易看见类似谦让的事情。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好像常常登上座，渐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人声鼎沸，辈分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地立在屋角，听候调遣，自以为有战

首座或次座资格的人，无不攘臂而前，拉拉扯扯，不肯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序齿，你年长；有的说我常来，你是稀客；有的说今天非你上座不可。事实固然是为让座，但是当时的声浪和唾沫星子却都表示像在争座。主人抿着一张笑脸，偶然插一两句嘴，做露丝笑。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想，而往往是显着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样子。我每次遇到这样谦让的场合，便首先想起《聊斋》上的一个故事。一伙人在热烈的让座，有一位扯着另一位的袖子硬往上拉，被拉的人硬往后躲，双方势均力敌。突然间拉着袖子的手一松，被拉的那只胳膊猛然向后一缩，胳膊肘间正撞在后面站着的一位驼背朋友的两只特别突出的大门牙上，咯吱一声，双牙落地。我每一起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为明哲保身起见，在让座时我总躲得远远的，等风波过后，剩下的位置是我的，首座也可以，坐上去并不头晕，末座亦无妨，我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我不谦让。考让座之风之所以如此的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假如主人宣布位置只有12个，客人却有14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了。第二，所让者是个虚荣，本来无关宏旨，凡是半径都是一般场，所以坐在任何位置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利益。假如明文规定，凡坐过首席若干次者，在权术上特别有利，我想让座的事情也就少了。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公共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质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事的一条道理，那便是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小时候读到孔融让梨的故事，觉得实在难能可贵，自愧弗如。一只梨的大小虽然是微谢不足道，但对于一个4、5岁的孩子，其重要或者并不下于一个公务员之心里盘算减万尾。有人猜想，孔融那几天也许肚皮不好，怕吃生冷，乐得谦让一番。我不敢这样妄加揣测，不过我们要承认，利之所在可以使人忘形，谦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孔融让梨的故事发扬光大起来，确有教育价值，可惜并未发生多少实际的效果。今之孔融并不多见。谦让作为一种仪式，并不是坏事，像天主教会选任主教时所举行的仪式就蛮有趣。就职的主教照例的当众谦逊3回，口说我不要当主教，然后照例的敦促3回，终于勉为其难了。我觉得这样的仪式比宣誓就职之后再打通电声明顾辞不惑要好得多。谦让的仪式行久了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地也举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尚短，潜移默化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庸庸碌碌地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些。我每次从公共汽车售票处杀进杀出，心里就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瓦壶添水，菊花茶。作者：丁立梅。小镇看上去很普通，跟任何一座苏北小镇相差无几，却有个让人过耳不忘的名字——白驹。初听到，愣一愣，很自然地联想到《诗经》里的“皎皎白驹”之句。想象中，一片原野铺陈，有菜有豆，白色的骏马奔驰而过，洁白的鬃毛迎风猎猎，如银似雪，在绿的原野上惊心夺目着。询问当地人，当地人嗤嗤笑起来，说老祖宗就是这么叫的，从古至今就是这么叫的。这里曾是汪洋一片，至隋唐时才形成陆地。范仲淹率民众修筑瀚海堰，曾在这里做短期逗留。他应市民请求，为这里的关帝庙题写了碑记。在碑记中，这位心系天下百姓苍生的大学士写道：愿后之居高位者，尚其体侯之心以为心。这时的白驹以产盐闻名遐迩，商贾往来频繁，小老百姓的日子却是清贫简朴的。郑板桥来此访友，有人生活简陋，篱笆错落，茅舍低矮，拿糙米饭招待他。饭后，有人取檐下瓦瓮里的添水烧沸，从篱笆墙边随手摘两朵菊花丢进去，于是就有了满满一瓦壶的菊花茶。两人坐定屋前，一边赏花一边品茶，此等情趣深得郑板桥喜欢和留恋。他临别之时，赠友人对联一副答谢：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各中情意，唇齿留香。郑板桥这个人实在是极有意思的，历来绘画绘诗文之人多多少少有些清高，有些远离人间烟火，郑板桥却在烟火里打着滚。他去乡下，一顶草帽在头，到地里去摘豆摘菜，完完全全以农村小老头的样。他因此留下了许多烟火字，有时虽是一两句，却让人玩味不已，满满的都是欢喜的俗世味。如一庭春雨瓢儿菜，满

恰秋风扁豆花，如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如老屋挂藤莲豆架，破瓢舀水带条鱼，田园艰辛却透出无限诗意，豁达从容，安贫乐道。他的一句瓦壶添水菊花茶，让小镇白居永远活在了家常的闲事里。还有施耐庵，他曾隐居白居，在这里挥毫写下了传世之作《水浒传》。白居人都知道他，你在街上不识路，问施耐庵纪念馆怎么走，就有一个两个三个的当地人走上前来，热心为你指点。他们是摆摊卖水果的，是街边炸油条的，是走路路过的。小镇巷道连着巷道，曲里拐弯，凌乱着，却有着家常的亲切。随处可见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房子，木门腐朽，墙壁剥落，屋顶上的瓦楞间长满杂草，有的废弃了。我遇到一栋故事一样的老房子，有深深的庭院，有高高的木格窗，里面塞满物什，一把老蒲扇靠窗侧放，想来那是旧物收藏，用是没多大用处了，可不舍得扔掉，那上面或许留有老祖母的气息。烧饼炉子当街而立，午后清闲，炉火在打着盹儿，炉子上散落着一些卖剩下的烧饼。我正看着呢，对街走来一男人，白围裙围着，他说是凉的，你要吃吗？要吃我给你热热。我笑着摇摇头，并没有走的意思。他便拉过一张凳子来，示意我坐下。他自去屋内端一壶茶出来，坐到另一张凳子上。我冲他笑笑，他还我一个笑。他手上的茶壶一定用过很多年了，茶垢很厚。他呷一口，望着街沉默，我跟着他一起望街。我的眼前晃过当年场景，矮桌上一壶菊花茶，热气袅袅，郑板桥和他的友人也是如此沉默地喝着茶吧。一旁的阳光迈着碎碎的步子爬过篱笆墙去，日子的好缓缓渗进周遭的每一方空气中，渗进他们身下的每一寸泥土里。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

0: 诉。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叶圣陶的《三棵银杏树》，一起来听。我家屋后有一片空地，十丈见方，前边和右边沿着河，左边是人家的墙。三棵银杏树站在那里，一棵靠着右边，把影子投到河里，两棵在中央，像两个亲密的朋友，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三棵银杏树有多大的年纪了，没有人知道。父亲说，他小时候树就这么高这么大了，经过了30年的岁月，似乎还是这么高这么大。三棵树的主干都很直，枝干也是直得多，偶然有几枝曲曲得很古怪，像画上画的。每年冬天，赤裸的枝干上生出无数小粒，这些小粒渐渐长大，最后像牛的奶头。到了春天，绿叶从奶头似的地方伸展出来，我们欢喜地说，银杏树又穿上新衣裳了。空地上有了这广大的绿荫，成了最好的游戏场所。我们在那里赛跑、唱歌、扮演戏剧，经过的船常常停泊在右边的那一棵树的绿荫下面，摇船的歇口气，吸一管烟，或者煮一锅饭，这时候一缕缕烟就袅袅地升起来了。银杏树的花太小了，很容易被人忽略。去年秋天，我一边拾银杏果，一边问父亲，银杏树为什么不开花？父亲笑着说，不开花哪来的果，待来春留心看吧。今年春天，我看见了银杏树的花了，那是很可爱的白里带点淡黄的小花。说起银杏果，不由得想起烫手罗热白果的叫卖声来。白果是银杏的种子，炒热了，剥掉壳，去了衣，就是绿玉一般的一颗人，虽然不甜，却有一种特别的清味，我们都喜欢吃。秋风阵阵地吹，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风把地上的黄叶吹起来，我们拍手叫道，一群黄蝴蝶飞起来了。等到黄叶落尽，三棵老树又赤裸裸的了，曲曲的很古怪的枝干上，偶然有一两只鹰停在那里，好久好久不动一动，衬着天空的背景，正像一幅古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三家分晋。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的时候，国君的权力已经渐渐的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了。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个时候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看见四卿的权力太大了，自己反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里很不情愿，就秘密的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消灭掉四卿。哪知道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而把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把出公给赶了出去，另立晋昭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晋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晋公则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于是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有一天智伯召见他的亲属，秘密的商议这件事儿。谋士此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怎么个削弱法呢？智伯问。此先帝说，现在东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和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做军饷。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我们就出兵打哪家。这个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康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明明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是在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要正要出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圭劝住了。我们和他们硬拼不合算，不如先给他土地，等他再向赵魏两家要的时候，他们要是不乐意和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韩康子听从段圭的意见，把100里的土地割让给了智伯，

魏桓子看见韩康子没有抵抗，也装傻卖乖，把自己的一百里土地割出去了。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够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康子、魏桓子和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和两家约定灭赵以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看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谋臣张梦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就是山西太原。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过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里的老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他撤走的太仓促，所带的武器太少，剑戟弓箭都十分缺乏，并且呢，这个时候成

0: 由于他撤走的太仓促，所带的武器太少，剑戟弓箭都十分缺乏，并且呢，这个时候成果然一个月以后，雨季到了，进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果然一个月以后，雨季到了，进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一下子就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了堤坝，大水猛扑城内。虽然晋水位一下子就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了堤坝，大水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非常坚固，还没有被水冲毁，但是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以后就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晋阳城非常坚固，还没有被水冲毁，但是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以后就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人们就只好躲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的就人们就只好躲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的就上热锅上的蚂蚁。谋臣张梦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一面自己从东门坠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也会轮到你们的。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就问张梦谈：那你要怎么办？张梦谈说：以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消除后患，从今以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的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张梦谈留在了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为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的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才知道水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接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的下县西北，平阳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南，分别是韩魏两家的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就用手肘碰一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个人都敢怒不敢言。席散了以后，韩康子就把魏桓子约到了自己的营中，把张梦谈请了出来，三个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同攻打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守坝的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建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梦当中醒过来的时候，水已经漫到了他床边，几个亲信赶紧把他扶到木筏上。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营内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的军士正在滚滚的波涛当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没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作，韩魏两家军队趁着水势从小舟上杀出来。郑伯无力抵抗，急忙带着几名随从改成小舟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梦谈引赵家的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智伯给活捉了。第二天，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把智伯斩首，并且和韩魏两家军队率军回到了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把郑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了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这个时候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只得赵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和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为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
1: 全省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一批重点水利工程进入建设冲刺阶段。
0: 松花江佳木斯至哈尔滨货运航线时隔20年恢复通航。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黑龙江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为国出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全面加强与新兴市场和重点区域合作，构建多元开放合作格局。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
2: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呈现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特别是七月份，单月进出口、出口增速分别达到 28.4% 和 61.8%， 都位居东北三省一区首位。市场布局日趋多元，黑龙江外贸合作版图不断拓展。依托双买双卖提质扩能三年行动，黑龙江省对俄市场基础更加稳固。一至七月，全省对俄进出口总额达1549.3亿元，同比增长 10.9%。其中出口301.6亿元，增长26.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持续发力，新兴海外市场加速培育。围绕出口认证标准、原产地证书、海关检验检疫等关键环节高效运转，齐齐哈尔碾子山乳业、绥化市松北食品首次拓展也门、以色列市场，白桦树枝、鲟黄鱼子罐头、丘林格瓦斯等产品陆续在阿联酋、澳大利亚等市场打响知名度。今年前七个月，全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拉丁美洲、大洋洲出口分别增长 25.8%、 62.3% 和 56.4%。
0: 在前七个月的出口企业中，力神泵业表现格外亮眼。今年一至七月份，企业出口额超2亿元，同比增长超 2.5%。

0: 而五倍。作为国内第一的潜油电泵专业制造生产基地，力神泵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市场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1: 正在往我们的产品包装箱上喷涂海关出关的标识，这上面的 HFY 三个字母代表的是伊拉克哈法亚油田，这批产品一共有209件，那边是伊拉克土巴油田的产品，也是即将发运的。
2: 刚刚我们看到的包装箱里啊，装着的就是它潜油电泵产品。如果把地球比作一杯装满石油的巨型杯子，那它呢就是插进地底2-3千米的超级智能吸管。不管地下的环境有多恶劣，温度多高，它都能把沉睡的石油一口口吸上来。
3: 在技术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研究东非乌干达的地质情况，这是他们的下一片开拓地。
4: 尼罗河以北的这个区块，一个是稠油，一个是有乳化现象，常规泵下去根本转不动。
3: 海外油田地质条件千差万别，中东油砂含沙量大，非洲稠油粘如沥青，印尼海上平台腐蚀堪比强酸，通用产品根本行不通。力神的选择是每进入一个新区块都从零开始量身定制。眼前这张对比图，左边是某国际知名企业为印尼定制的产品，仅仅一年壳体就被硫化氢腐蚀严重，右边是力神接手后重新设计的方案，材料、结构、防腐工艺全部推倒重来。
4: 他们评价说，别人用30年没解决的问题，你们2年搞定。后来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市场，这个井数逐年的增加，站稳了脚跟。
3: 技术要过硬，也要有极致的服务响应。截至刚过去的8月，力神在苏丹的作业份额突破1000口井，数量创历史新高。项目部吴蒙兴奋地向记者展示刚刚收到的感谢信。
5: 洪灾的时候，很多井都被水淹了，然后呢，甲方是准备把有一些井关的，因为就其他电木承包商他是不上井服务的，我们呢就是当时穿着水叉子，我们就是步行去上井去服务，那些井呢也多生产了将近1-2个月的时间，这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3: 目前力神已在全球建设7个快速反应基地，确保服务从不缺席。最后一道关口是对品质的零容忍，在试验中心，每一根即将出海的电泵都要在这里接受极限测试。
6: 咱们的测量精度等级已经达到了1/1000，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的标准，自动化程度也最高，保证了试验的可靠和精准。
7: 有一个点超出，我们都判定它为不合格。出国就代表是中国制造，所以说在质量上不能有任何的一点的瑕疵。
3: 眼前这些标牌记录着企业的海外版图，覆盖印尼、伊拉克、哈萨克斯坦、阿曼等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年将有一位新成员加入。
8: 我们总经理目前正在港口部探讨下一步我们进入港口部的可能性，参与他们投标，希望您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块肯定会摆上新的市场开发的标牌。
9: 水利兴则民生稳，发展旺。眼下黑龙江省一批重点水利工程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今天的水润龙江系列，让我们走进项目建设一线，感受水利枢纽建设的攻坚速度与民生温度。
10: 那我现在呢是在牡丹江市临海水库的施工现场。那今年4月份我们来这儿的时候呢，这个大坝呢是有30多米高，那现在过去了5个月的时间，大坝是长高了不少，现在有57米高，相当于20层楼这么高。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抢抓今年秋季的黄金施工期，为大坝封顶冲刺。
3: 大坝每长高1米，施工难度也同步攀升。眼前这两台紧急调来的大型履带式吊车成为浇筑的主力，一次起吊混凝土量是普通吊装车的2倍以上。根据工程设计，大坝每平方米的面积将来要扛住几十吨水压，为了铸就滴水不漏的铜墙铁壁，每一个细节都不容丝毫偏差。
10: 这里是临海水库的混凝土搅拌站，这个大坝施工所用的所有混凝土都是来自于这里。混凝土在施工的过程之中呢，最怕的就是温差过大。那么咱们施工人员想到了一个好的主意，那就是用这些冰块来给混凝土降温。
11: 冬天的时候，混凝土内部的温度都非常高，达到50多度。通过咱们加冰之后呢，让混凝土不开裂，保证混凝土合格。
3: 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牡丹江市的水心脏。 建成后，每年1.8亿立方米饮用水将奔涌进城，润泽牡丹江。

0: 海林，同时年均发电6000多万度，让水流变成电流，点亮万家灯火。
1: 木机，把刚才的位置再挖一下吧。
0: 夜幕降临，在庆安县16道港水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挑灯夜战。受今年汛期多雨天气影响，项目一度停工，为最大限度追回滞后进度，眼下项目24小时施工。
2: 人停机不停，争取在这个10月中旬之前呢全部完成。
0: 总投资近30亿元的16道港水库是庆安县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受益范围最广的重大水利枢纽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10月完工，防洪标准大幅跃升的同时，还将稳定保障周边30万亩稻田灌溉用水。
3: 这个水量足的穗儿，多大？你看水量不足的穗儿，多大？他俩得差多少？期待着水库早点修好。
4: 责任很重，力争把这个项目建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个精品工程。
0: 目前全省水利工程秋季攻坚战已全面打响，铁力市小白河水库大坝主体填筑日夜推进，赵州县八一水库有序开展大坝泄洪道闸门除险加固施工。从巨型枢纽到中型水库，从新建到提质，龙江大地上的水利网越织越密。
5: 抓建设就是抓发展，谋水利就是谋长远。眼下正值施工黄金期，黑龙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速冲刺，拼出的不仅是工程进度，更是惠泽民生的责任担当。水利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越是工期紧任务重，越要严把质量关，把每一处堤防、每一条渠系都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放心工程。这背后检验的正是党员干部的政绩观，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实干，重在实际。工程不必在我是胸怀，工程必定有我是担当。水利建设周期长，见效慢，却关乎防洪安全、饮水保障、粮食稳产，最忌急功近利、华而不实，最需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方能筑牢水利发展根基。
6: 今天，满载1000吨浮法玻璃的千吨级驳船从佳木斯国际港起航，驶往哈尔滨。中断20年的松花江佳木斯至哈尔滨货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7: 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龙推611号正在缓缓地驶离港口。不久之后，它将抵达哈尔滨市，完成本次的货运任务，也将重新连接起松花江上的这一条黄金水道。
0: 佳木斯至哈尔滨的松花江航道曾经是黑龙江省大宗物资运输的水上大动脉。上世纪末，随着公路、铁路快速发展，叠加松花江枯水期水位下降、航道水深不足、港口设施老化等原因，货源逐步转向陆路，这条货运航线随之停航。近几年，黑龙江省加快实施松花江航道整治工程，大顶子山枢纽船闸正式投用，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有序推进，千吨级船舶的通航条件已全面具备。这次运输的浮法玻璃重量大，易破损，公路单车运力仅30吨，千吨驳船单船运力可达2000吨，水运震动小，货损低。为保障首航安全顺畅，佳木斯海事部门完成全线航道核查验收，开通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同时简化船舶进出港手续。
8: 加哈航线常态化以后啊，还能跟下游的同江、抚远、江海联运打通，给对俄口岸急速运呢提供上游供给，让黄金水道真正这个通江达海。
0: 今天第二届高品质肉牛全产业链发展大会暨第四届孙吴安格斯肉牛产业创新发展会议在黑河市启幕，来自全国的行业权威、首席专家、科研院校团队、全国高端肉牛养殖龙头企业深入孙吴县，实地踏查安格斯肉牛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实景。大会还发布了安格斯和牛分布地图2026，这也是国内高端肉牛产业的官方导航图。黑泽牛产业首次上榜，企业还首次发布了全新的安格斯肉牛含地育肥技术，与省农科院等

0: 6家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
1: 作为我们国家重油产业当中一个思想的模式，就是说中国北方含曲养殖模式的这种这个典范做以这个推广。
0: 作为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目前松武县已建成规模化养殖场23个，标准化肉牛养殖场5个，成功创建部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3个，安格斯肉牛存栏出栏数量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型城市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鹤岗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石墨原料基地，云山矿区蕴含着15亿吨精致石墨资源，龙头企业五矿石墨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赋能，放大资源优势，实现产业跃升。
3: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石墨矿场罗北云山，连日的阴雨让开采进程一度停滞，今天终于放晴，复产迫在眉睫。今天要在日产20000吨的基础上再多采5000吨原矿。
4: 一旦我们供不上货，厦门的厂子会因为供矿暂停会导致设备停产。
3: 石墨深埋地下，怎么才能快速找准富矿？调动员轻点鼠标，数字平台调出大模型分析结果，今天的作业范围、品位分布一目了然。
5: 再忙的话，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开采。三维地质模型，您可以看到，上面红色的就代表我们的一个高品位，然后蓝色的代表我们一个中低品位，做到精细化的一个开采，这样的话才能事半功倍。
3: 矿区里十几台钩机轰鸣作业，但连日积水让一个作业面变得危险，人根本进不去。产庄队长杨宗臣这时坐在中控室里，手握摇杆，轻轻一推，几公里外的钩机就精准响应，铲斗起落自如。
6: 开这一辈钩机，没想到能坐在屋里有空调的位置去开车的，不光舒服还安全，那些落石区、积水坑全都能避开。
3: 这是国家级 5G 智能工厂的日常， 5G 信号穿透矿山的复杂地形，指令毫秒直达设备。调度员唐金新是今天最忙碌的人，几十台运输车、铲车、洒水车在偌大的采场穿梭，他的助手是智慧调度平台。
4: 你就是现场这么大，你就10个人他也调配不过来，但是通过这个智能卡吊系统还有这个鹰眼是无死角的，系统直接派单给每辆车，去哪儿装往哪儿卸，自动规划，比打电话快多了。
3: 采出的矿石由绿电卡车运往选厂，选矿系统全程智能调控。这里拥有全国单体产能最大的石墨选厂，年产20万吨精粉，再加上年产10万吨球形石墨、8万吨高纯石墨项目，串起了完整的石墨产业链。
7: 现在呢是下午的2点，我们刚刚拿到了今天的生产进度表，8个小时，这里呢已经产生了12000吨的原矿，可以说完全可以满足今天的生产进度。那这个矿体啊，它的年产能是达到了600万吨，但是不久这个数字还将再翻一番，达到1200万吨。
8: 大量的石墨精粉销往海外，日韩那边精深加工之后高价卖回来，几十倍甚至上100倍，特别的心疼。主要原因还是咱们没有这个精深加工的一个技术，但是五矿入驻之后把这个产业短板补齐了。
3: 五矿石墨带来的变化不止在矿山，眼下全球首台套超高纯石墨产线已经投产，1吨产品里的杂质不超过5克，更前沿的布局也已展开。合集石墨技术走出实验室，将应用于先进核反应堆堆芯，为国家清洁能源体系筑牢材料底座。
9: 设备上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自主可控，摆脱了对国外的这样依赖，天然石墨高附加值的领域这样有了一个突破，从我们的矿山到我们这个超高纯石墨完全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就是我们就不会再什么受制于人。
10: 今天哈尔滨音乐学院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10周年纪念大会在学院音乐厅隆重举行，大会全面总结办学10年成果，聚焦深化中俄音乐文化交流，为龙江文化振兴和新时代文艺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来自中俄友好院校代表、文艺界专家学者、学院师生及海内外校友代表齐聚一堂。会上，哈尔滨音乐学院深化服务龙江行动正式启动，学院将陆续与黑龙江省13个地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发挥人才培养、艺术创作、科研攻关、文艺展演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优质艺术教育资源与地方特色文化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10年来，学院师生累计。

0: 获百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艺术赛事奖项，其中两人荣获中国音乐界最高专业荣誉金钟奖。同时，学院深耕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建成中俄音乐教育合作基地，组建全球首支中俄联合民族乐团。
1: 将进一步加大和哈音的深度合作，增加师生访学进修、合作办学、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层次。
2: 现代音乐产业学院即将在筹划当中，新的科技和我们的艺术的融合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一种新的发展的场域，那么也使得我们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呢有新的这个调整，让他们成为复合型的，能够在新时代有更多的创造力的这样的新一代的人才。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桦川县小伙伴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雪琴。他以数字电商为纽带，带着小伙伴们闯出一条共同增收致富的新路。这个秋天，他的小伙伴团队又壮大了。
4: 赶到桦川县国立屯见到李雪琴时，他正开车赶往城郊的稻田。今晚有一场田间直播，为了抓住稻花飘香的黄金期，把家乡的好粮推得更远，他最近的日程被一场场直播塞得满满当当。
5: 大家看我身后的大片水稻马上就要丰收了，
6: 是在田埂上直播，我们不是绿幕，我们也不是录屏，对不对？
4: 这是李雪琴定下的规矩，黑土地长什么样就让客户看到什么样。晚上十点直播结束，他的嗓子已经哑得几乎说不出话，但顾不上休息，他立刻拉着小伙伴们开始复盘。
7: 摆台数不显得多，摆台还是显得少。你知道昨天他俩都12点多睡的，我2点睡的。粮食种的再好，线上卖不出去也是白费力。我们直播我们能卖出去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有底了，然后乡亲们大家才有底。
4: 复盘结束，其他人都走了，李雪琴还在整理第二天的直播话术。团队的直播才刚起步，他不敢有半点松懈。仅仅睡了4个小时，李雪琴又满血复活地出现在培训教室。这是他新启动的宝妈主播培训计划，免费教村里的留守姐妹们拍视频玩转直播。46岁的邹简月是这批学生中的一员。
8: 就是啊，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可以发视频，然后还能增加收入，还能把自己家乡的产品卖出去，然后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9: 所有的 AI 全用上了，元宝前指提词器，然后剪映全用上了，咋样？这还是村里的姐妹吗？都是他们用的比我还溜。
4: 合作社加工厂里也是一片繁忙，这条全自动灌装生产线今年刚上线，年初收的1000吨大豆已经变成一桶桶大豆油发往全国各地。
10: 一个月生产大致得一个2000来桶吧，最远的到广州啊、深圳呐、包括那个新疆那边也都有。这样的我们也都充满了信心，比以前更有干劲儿了。
7: 这款大豆油呢，是我们生产线榨出来的大豆油，用的黄豆呢，就是我们定制基地里的这个大豆。今年我们和农户的定制面积，就大豆这一块，我们有5000亩左右。明年呢，我们想把这个面积再翻一倍。
4: 产量上来了，品牌必须跟上。在李雪琴的规划里，合作社的产品不仅要卖得好，更要卖上价。眼前这个品牌就是他们重点培育的金字招牌。在6000平方米的基地里，31款产品如今都有了同一个响亮的名字。
11: 他不是说的那个，就是为了自己，他就是一身的这个劲儿，图点啥？图的就是想把那个国立屯的乡亲们，让他们富起来，也是图就是想把咱们东北的好的农产品能让更多的人看见，
7: 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这就是我们这个小伙伴的名字的真正的意义。未来的农民一定不是单独的靠种地，我让大家有这种信心和底气。
0: 5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高校与企业科普研学路线，同步举办了智慧龙江2026前沿科技成果展和龙江农技协金秋市集，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展示黑龙江省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

0: 创新的最新实践成果。
1: 今年的龙江科普月呢，聚焦发展新智生产力，普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知识，科普的与青少年研学、产业服务、新媒传播还有对外交流的深度融合。科普月期间呢，全省呢将预计开展3000余项群众性科普活动。
0: 作为科普月的首场活动，省科技馆推出了寒地黑土特色科普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冰雪主题沉浸式科普实践等系列科普活动。
2: 想考上海龙呢，然后为国家效力，然后登上月球，想做宇航员。
3: 黑龙江省提出加快边境城市职业教育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校区建设，以教育集聚人口人才。今天位于北京漠河的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漠河文化旅游学院迎来了第二批新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将在这所最北职业院校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0: 新学期伊始，全国各地的学子陆续抵达漠河，在祖国北疆开启大学新生活。
4: 从潍坊来的，
5: 我来自河北，
6: 我来自江西，
7: 我来自山东。
8: 最北大学，我们来了。
0: 作为我国地理位置最北的高等职业院校，漠河文化旅游学院立足地方资源优势，开设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烹饪工艺与营养等特色专业。迎新现场的专业技能展示，让新生直观了解实训教学模式。
9: 这是孩子们亲自采摘蓝莓酿制，然后调制饮品，还有我们这个咖啡。我们在旺季的时候，孩子亲身走到酒店去做这样的服务，这样孩子们真正的把理论运用于实践。
0: 目前学院已与哈尔滨商业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等多所省内外高职院校建立合作，通过校际联合资源共享，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10: 9月1号起，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举牌验收制度试行正式实施。举牌验收是指在工程关键节点，如地基基础、防水、地下管线等隐蔽工程，以及主要分布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由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五方责任主体人员共同到达现场，手持统一信息公示牌合影，并将验收影像资料同步上传至黑龙江省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作为存档留存。这一制度并非替代现有的工序检查、现场核验、纸质签字等法定验收环节，而是新增的一项有效管理措施。长期以来，工程质量监管中存在部分项目关键部位被覆盖后难以复核，出现质量问题时责任追溯举证困难等问题。推行举牌验收后，监管部门可以调取平台存档资料，精准锁定相关责任人。同时，监管人员还可依托数字工地平台开展线上巡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从而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监管效能。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黑龙江名将王曼玉等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代表团，将向乒乓球、自行车、射击和田径多个项目金牌发起冲击。
3: 9月2号，外交部发布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中国行动成果清单，黑龙江省共有12项工作成果入选。在体育赛事领域，哈尔滨举办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冰雪装备与冰雪产业发展研修班等8项成果入选。同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牵头发布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计划哈尔滨路线图等4项成果入选清单。
10: 近日，由团省委、省妇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在伊春举行，来自武警、消防、公安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6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才艺展演、趣味游戏等形式展现军地青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貌，为青年人交流交往搭建桥梁。
1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4: 唐诗宋词。

0: 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0: 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排演的龙江剧《萧红》在哈尔滨环球剧场隆重首演，用家乡戏演家乡人，让人倍感亲切，似乎剧场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对呼兰河的思念之中。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龙江剧，是中国最年轻的戏曲剧种之一，它以东北二人转拉场戏的音乐为基础演变而成，剧中演唱使用的哈尔滨方言字正腔圆，宽音大嗓，淳朴的乡音乡情顿时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哈尔滨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让这座城市从成立之初就充满了开放与包容。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陶然说，哈尔滨方言属东北官话松辽片，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它的发音更标准，表达更清晰，而哈尔滨的普通话普及程度也明显好于吉林、辽宁以及黑龙江省内的其他大部分地区。
1: 哈尔滨啊，是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之后才开始建设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时尚和活力是这里独特的气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哈尔滨人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就特别强。
0: 哈尔滨处于松花江干流至中流的节点处，自古以来狩猎文化、渔猎文化、牧猎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哈尔滨一词就是满语晒网场的意思，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哈尔滨生活，也让这个城市具备了吐故纳新的能力。
1: 比如啊，以横穿哈尔滨市区的松花江作为划分，江南呢多数讲普通话，因为江南是从山东等地直接迁到哈尔滨的，江北啊有一些原住民和闯关东非常早的家族，所以呢受辽北方言和吉林方言的影响也比较重啊，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在哈尔滨普通话中呢，比如我们说很、非常、特别、特啊，偶尔会说贼，但是在江南呢会说成，比如啊小伙成帅了，这瓜成甜了等等。
0: 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两侧，巴洛克、拜占庭、俄罗斯式的建筑随处可见，开放与包容已成为这座城市血脉里的基因。这里有皑皑白雪的北国风光，

式的建筑随处可见，开放与包容已成为这座城市血脉里的基因。这里有皑皑白雪的北国风光，这里

福建龙海最正宗黑暗料理，闽南地区最神奇、最有想象力也最有创意的是名叫土笋冻的美食。今天的匠心非遗，跟着淑文一起来见证一种名叫星虫的活物变为土笋冻的全过程吧。你想不想一起来辣个眼睛呢？还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土笋不是笋，而是一种名为壳口囊格星虫的动物。土笋冻制作技艺传承人陈永良说，土笋冻的

0: 材料就是用这个做的，这个叫土笋，其实那个学名叫做七星虫嘛，像笋一样嘛，叫那个土笋，就这样子来的。
1: 土笋冻的制作看似很简单，其实非常的讲究火功与时效，否则的话做不成。首先把土笋泡在水里，让它吐出肚里的泥浆，后用石锤不断地碾磨土笋，将土笋腹部压破，让土笋滚出内脏、泥、沙等杂物，然后把土笋放入清水中，将其体内的泥土洗干净，成白亮石捞起，最后把纯净的井水和土笋一起倒入锅中，放入盐熬至沸熟。龙海福宫的老师傅最讲究火候了，只有火候掌握得好，胶质才会充分地释放出来，做土笋冻才会成功。待熬得一锅黏黏糊糊后，连汤舀起，分装在小瓷碗中，静放在露天过夜，自然冷却凝成固体物，夏天的话要放入冰箱才会凝结，这样土笋冻就做出来了。好的土笋冻各个颜色白润晶莹，其肉清味美甘鲜，清香软嫩，滑溜爽口。

0: 蜂虫的营养价值很高，除了丰富的胶质，近期研究还指出其体内富含的蛋白质中有一种抗氧化功能很强的新虫肽，不仅对人体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也是一些药物的重要原材料。
1: 外皮有一个一层皮，就是那个有非常丰富的那种胶原蛋白，这样的话可以那个竹笋粥可以用炒的，也可以煮汤，那个做法很多。
0: 吃土笋冻时要讲究配料，要选上等的酱油、北醋、甜酱、辣酱，还有芥辣、蒜蓉、海蜇皮等，再加上白雪般的酸萝卜、猩红色的辣椒、黄瓜、生姜、番茄片做佐料，这样五彩缤纷，色香味俱佳，食之脆嫩爽口，风味独特，令人兴趣盎然。当然也有简单的吃法，只在土笋冻上撒点好酱油就行了，这样土笋冻的好滋味才不会被佐料的味道所掩盖。另外还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口味来调配不同的佐料。
1: 贵州的重庆那边当地喜欢吃辣的，他们就会放一点辣酱油，然后放一点辣椒粉。我们本地一般都喜欢吃那个芥末蒜蓉酱嘛，也有人喜欢吃那个甜辣酱的。这种东西是说你要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你自己调一下就可以了。像这样子做法是那个零添加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土笋的胶原蛋白然后熬出来的就成这样。
0: 在闽南传统中，土笋冻制作起来费工费力，利润有限，但是毕竟闽南人对土笋冻的喜好始终如一，这是一种刚需，而只要有市场，土笋冻就不会消失。简单朴素的生育经，这很闽南。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发布国内首份儿童零食团体标准，儿童零食通用要求，首次提出儿童零食的概念，对儿童零食的营养健康及安全性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规定零食不应含有反式脂肪酸。那么反式脂肪酸到底指的是什么？它又有什么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2: 很多人对反式脂肪酸都是只闻其恶名，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具体危害有哪些，却是一头雾水。事实上，在我国，反式脂肪酸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主要是对于3到12岁的儿童。
3: 反式脂肪酸对儿童有3点影响。第一呢，它影响智力发育，能够。

0: 导致儿童的记忆力下降、痴呆，啊，第二呢就是导致肥胖，第三呢从长远来看呢，它影响儿童的生育能力。
1: 专家告诉我们，近年来儿童性早熟等案例明显增多，这跟儿童饮食有着直接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还是植物油的二次加工。
0: 原来的植物油的话呢，它是液态的，经过氢化以后呢，就变成了固态的。这个氢化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是非常多的，啊，还有一个来源呢就是油炸的，啊，咱们原来的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非常少，但是经过油炸，反复油炸以后，就产生了反式脂肪酸。
1: 一般来说，口感很香、脆、滑的多油食物就可能使用了部分氢化植物油，富含氢化植物油的食品就可能有反式脂肪酸，像奶油夹心饼干、蛋糕、巧克力、薯片等都是反式脂肪酸的重灾区。为了直观展现，专家带着我们在某网购平台调查了奶油夹心饼干、糕点、巧克力、薯片这四类产品，我们选择每类中销售最高的前20款产品，看看有多少产品含有反式脂肪酸。调查后发现，在20款奶油夹心饼干中，17款含有反式脂肪酸，而20款薯片中有15款含有反式脂肪酸，20款糕点和巧克力中分别有6款和7款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在调查中，专家还提出一个问题：有些食物的配料表中没有明确写反式脂肪酸，而是标明另外的成分。其实，这些成分中也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
0: 基本上在配料表中可以看到呢，就是氢化什么什么脂肪，啊，人造什么什么脂肪，还有代什么什么脂，这三类的，还有起诉油。基本上都是反式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1: 我们在配料表中常见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食用氢化油以及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等，其实就是反式脂肪酸的马甲，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2: 高温油炸食品、保质期较长的乳制品、烘焙食品中都含有较多的反式脂肪酸。除此之外，如果您在配料表中看到氢化脂、酥油或人造脂这些字样，也意味着含有较高的反式脂肪酸，建议您就不要给孩子买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南岔县以生态优势撬动避暑经济。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启动。青山赤子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张强、秦娇娇报道。近夏，南岔县紧扣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要求，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潜能，以生态优势撬动避暑经济，走出一条生态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深耕生态康养文旅赛道，持续完善旅居配套，升级服务品质，创新游玩业态，着力打造高品质候鸟式康养旅居目的地。南岔县主动走出去，开展文旅营销，精准拓源引客，域外客源市场不断拓宽，宣传小分队实地对接域外多家重点文旅企业，成功落地300人大型团建合作项目。通过线下商圈面对面推介，线上短视频矩阵传播双线发力，累计引流域外游客近600人次，有效打通外部客源渠道，为避暑旅游注入持续客流。八月以来，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常态化上演，系列主题演出共61场，将持续至10月。沉浸式森林实景演绎聚拢人气，有力带动县域餐饮、住宿、特色农产品消费升温。同月，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顺利开赛，300名全国飞手同台竞技，低空竞速赛事落地县域，丰富文旅加体育新业态，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的高效转化。全县各单位凝聚工作合力，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品牌。卫健部门开展蓝盾护旅专项行动，实现住宿场所卫生检查全覆盖，搭建景区远程诊疗绿色通道。交通、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行业监管，规范经营秩序，排查安全隐患。发改、农业农村部门动态监测市场运行，做好汛期风险防范，全方位守护游客出行体验。公安、应急部门紧盯景区点位与大型活动，开展网格化巡防，现场应急值守，严守文旅安全底线，为夏季旅游保驾护航。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初秋的庆山，天高云淡，风里已有了果香。9月4号，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启动。活动在开场舞《我们一起庆丰收》中拉开帷幕，歌曲《来晒秋》、《青青演绎》、《将进酒》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在葡萄推介环节，工作人员细致介绍了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的品质特色与发展优势。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翠花酸菜系列产品、桦树小镇桦树汁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示县域绿色产业发展成果。走进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园，大棚内藤蔓舒展，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缀满枝头，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剔透，格外诱人。游客们穿梭于大棚之间，兴致勃勃地挑选采摘，摘一颗入口，清甜瞬间在唇齿间化开，秋天的甜蜜正从枝头落进游人的心头，不少游客更是纷纷选购，准备带回家中馈赠亲友。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蓝天报道。近日，记者来到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看到恢复运行后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人气爆棚，车厢座无虚席，游客乘着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饱览满目青翠，体验独具林区特色的小火车怀旧之旅。随着汽笛鸣响，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窗外林木层层叠叠，

0: 满目绿意扑面而来，车厢内热闹非凡，不少游客倚靠窗边，举着手机记录沿途风光。主题车厢里，大家驻足打卡拍照，欢声笑语回荡在车厢之中。既有本地市民携家人前来怀旧出游，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赶来，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森林魅力。列车行驶途中，特色文化体验轮番上演，复古情景剧把上世纪60年代的林区生活搬上列车，扮演者挎着木箱复刻老火车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画面，瞬间把游客带回旧时光。妙趣横生的东北话挑战赛吸引众多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车厢氛围轻松热烈，赏自然风光之余，也近距离触摸到老林区独有的记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秋游龙江正当时，眼下铁力市秋高气爽，稻田飘香，寒地小龙虾喜获丰收，不少家长和孩子们走出城市，走进向老八农场，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和丰收喜悦。放眼向老八农场，连片稻田、小龙虾养殖基地和果蔬采摘园错落有致，构成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成为人们秋游的热门去处。亲子家庭漫步田间，参观各类种养区域，观察水稻长势，了解小龙虾的生态养殖模式，动手捕捞小龙虾、采摘果蔬等，体验田园劳动乐趣。近年来，铁力市以旅游加农耕加体验融合的模式，让家长和孩子们在游玩中亲近乡土，感受自然，沉浸式体验铁力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报道。今年伊美区东升镇依托党建引领优势，东升镇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深耕民俗特色产业，升级暖心宠客服务，让乡村既有高颜值生态底色，更有有业态有温度的振兴活力。聚焦村容村貌提档升级，东升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靶向整治村内环境短板，全镇集中完成破旧危房整治改造，疏通村内排水边沟，修剪沿线行道树木，全力解决村内积水、环境脏乱等问题，彻底改变以往杂乱老旧的乡村面貌，充分盘活闲置空地、路边死角空地，精心打造大面积墙体彩绘景观带，沿路加装安全防护围栏，大面积播撒花籽，移植景观苗木，打造一步接景的乡村道路花带。通过培育最美庭院示范户，串联特色景观节点，打造乡村慢行观光线路，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房前屋后绿意盎然，乡村整体颜值、宜居质感显著提升。优美的乡村环境为民宿经济、民宿产业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依托秀美乡村风光，东升镇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业态，一批环境清幽、风格温馨、体验舒适的乡村民宿陆续成型。结合林区乡土风格精心打造的民宿，安静惬意，亲近自然，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周末度假的优选去处，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东升镇的采摘园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成熟季，大量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自助采摘，亲近田园自然。在做强业态的同时，东升镇以暖心服务留住游客，做有口碑。全镇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游玩咨询等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发布国内首份儿童零食团体标准《儿童零食通用要求》，首次提出儿童零食的概念，对儿童零食的营养健康及安全性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规定零食不应含有反式脂肪酸。那么反式脂肪酸到底指的是什么？它又有什么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3: 很多人对反式脂肪酸都是只闻其恶名，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具体危害有哪些，却是一头雾水。事实上，在我国，反式脂肪酸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主要是对于3到12岁的儿童。
4: 反式脂肪酸对儿童有3点影响。第一呢，它影响智力发育，能够导致儿童的记忆力下降、痴呆，第二呢，就是导致肥胖。第三呢，从长远来看呢，它影响儿童的生育能力。
3: 专家告诉我们，近年来儿童性早熟等案例明显增多，这跟儿童饮食有着直接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还是植物油的二次加工。
4: 原来的植物油的话呢，它是液态的，经过氢化以后呢，就变成了固态。
3: 一般来说，口感很香脆滑的多油食物就可能使用了部分氢化植物油，富含氢化植物油的食品就可能有反式脂肪酸。像奶油夹心饼干、蛋糕、巧克力、薯片等都是反式脂肪酸的重灾区。为了直观展现，专家带着我们在某网购平台调查了奶油夹心饼干、糕点、巧克力、薯片这4类产品。我们选择每类中销售最高的前20款产品，看看有多少产品含有反式脂肪酸。调查后发现，在20款奶油夹心饼干中，17款含有反式脂肪酸，而20款薯片中有15款含有反式脂肪酸，20款糕点和巧克力中分别有6款和7款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在调查中，专家还提出一个问题：有些食物的配料表中没有明确写反式脂肪酸，而是标明另外的成分。其实这些成分中也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
4: 基本上在配料表中可以看到呢，就是氢化什么什么脂肪啊，人造什么什么脂肪，还有代什么什么脂，这3类的，还有起诉油，基本上都是反式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3: 我们在配料表中常见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食用氢化油以及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等，其实就是反式脂肪酸的马甲。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2: 高温油炸食品、保质期较长的乳制品、烘焙食品中都含有较多的反式脂肪酸。除此之外，如果您在配料表中看到氢化脂、酥油或人造脂这些字样，也意味着含有较高的反式脂肪酸，建议您就不要给孩子买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

0: 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正说到如来佛跟孙悟空打赌，佛祖说了，只要你能够一个跟斗由打我的右手掌心翻出去，我就让玉皇大帝让出天宫给你，我带着他到我西方居住。孙悟空心中大喜呀，为什么？他一个跟斗啊，嘿，打到天尽头了，就发现有五根擎天柱啊，上处天下处地，那看不见两端呢。于是孙大圣啊，就在正中央的柱子上写下八个大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还在第一根柱子下边尿了一泡猴尿，然后一个跟斗他又翻回来了，见到如来佛祖就说了，赶紧的把玉皇大帝从这凌霄宝殿里啊给我带走，现在天宫跪俺老孙了。如来佛一听啊，哈哈，你这个尿精猴子呀，你呀还没有跳出我的手掌心呢。哦，孙悟空眼珠子一眯呀，我就知道你的和尚赖账，俺到天尽头见到五根肉红的柱子，撑着一股清气，俺老孙怕你赖账，在那柱子上面已经写下了记号了，你这老和尚敢不敢喊老孙一同去看看吗？
6: 哈哈哈，不用去不用去，你呀只需要低头看看那是什么。
5: 哦，孙悟空一听这话心里一咯噔啊，赶紧的圆睁火眼金睛低头这么一看，啊，孙悟空当时急了，怎么呢？就见如来佛呀右手的中指上写着八个大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那个字迹还是自己的，而且呢在大指丫里还有一些猴尿骚气。你看这个记号做得多好啊，省得孙悟空赖账了，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里头了。哎呀，孙大圣当时啊是大吃一惊啊，怎么有这等事情啊？俺老孙明明把此字写在撑天柱子上了，怎么却在他的手上？莫非这老和尚有未卜先知的法术？这不废话吗？人家如来佛祖啊，我不信我不信，等俺再去看看。孙大圣啊还想去印证印证的，看看那五根柱子跟着如来佛祖的手指头有没有关系。这大圣啊赶紧一纵身又要跳出，就见如来佛祖啊微微一笑，悟空，我刚才告诉你了，让你早些皈依免遭毒手啊，可你就是不听，那休怪贫僧给你毒手了。说着话，如来佛就把这手啪这么一翻，然后又往前这么一扑，扑孙悟空啊就觉得一股不可阻挡的推力一下子就把自己推出西天门外了。一到天门外，孙悟空就觉得呜， 下面一股巨大的吸力吸着自己往下掉啊，就见上面那如来佛祖的五指就化作了金木水火土五座连山，上面还刻着字儿：五行山，山脚底下还有八个小字儿：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就是毁坏文物的下场。这座五行山呢，一下子就把孙大圣是压到了地上，哭。孙大圣再想出来那是挣脱不出来了，被压到五行山下了。你看孙悟空啊，老想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结果最后还是被五行所困。所以说呀，人无论什么修炼什么信仰什么，很难超凡脱俗啊。孙大圣厉害不厉害？嗨，还是被压这儿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就在群仙眼皮底下发生的这一幕啊，把好多神仙吓得直吐舌头啊。尤其是那两位神仙一看，我的妈呀，那位神仙说，怎么样怎么样，幸亏刚才呀咱们没拽玉皇大帝呀，啊，要是拽玉皇大帝，咱现在成反叛了，可不是吗？玉皇大帝英明。好家伙，这俩人呢喊起口号来了。你看世上就有这种小人呢，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运动，他们都会冲锋在前。哎，支持这种运动的是他们，后来反对这种运动的也是他们，支持这个人物的是他们，反对这个人物的也是他们。这种人呢是反复小人呢，天上如此，人间也是如此。天宫群神与阿难迦舍一个个的是合掌称颂啊，善哉善哉呀。迦舍过来了，哈哈，哎呀，看看还是我们世尊厉害呀，哈哈，看到此情此景，贫僧心潮澎湃，想作诗一首。好好好好，哇哇哇哇哇，这群仙呢都得拍着如来佛的马屁，一听啊，啊，迦舍要作诗，哈，热烈鼓掌啊。就见迦舍呀咳嗽一声，清清嗓子，听好了，当年卵化学为人，立志修行果道真，万劫无疑居圣境，一朝有变散精神，七天往上思高位，灵圣偷丹乱大伦，恶贯满盈今有报，不知何日得翻身。好好好，哎呀，这首诗写的太好了，赶紧的，赶紧让文曲星啊誊录下来，让张鲁二班选块石碑，刻在石碑之上，立在凌霄宝殿之外，永作纪念呐。这马屁精全来了。如来佛祖一看，既然现在把这妖猴啊压到了五行山下，那我们任务完成了。阿难、迦舍啊，世尊，随我回转西方极乐世界。是。阿难、迦舍也不愿意走，怎么的？咱刚来，对不对？帮这么大忙啊，这也不拿点东西咱就走吗？这得让人感谢感谢。
6: 赶紧随我回去。
5: 哎，好好好，那走吧走吧。哎呀，哎，我说世尊呐、啊，你说这孙猴子他怎么就跳不出您的手掌心呢？
6: 哈哈，世尊呐笑了，我叫什么呀？我叫如来，我是什么呢？我是佛，佛性笼罩世界，涵盖乾坤，他能逃哪去呀？哪里都是我，哪里都是他，我和他本来无二，他哪里逃脱得了他的本来面目啊？
5: 哦，您刚才说可惜了他的本来面目，原来指这说的。
6: 如是如是，
5: 走吧。哎，好，哎呀，这就是什么都没拿。哎，走吧走吧。阿难迦舍呀刚想转身，哎，佛祖留步。

如来佛一听啊，后面有人喊自己，转回身一看呢，好家伙，天蓬天佑两个元帅呀、啊，已然跑出了凌霄宝殿了。如来留步，如来少待，我主大驾来也。就说玉皇大帝出来了，哎呦，佛祖一听，玉帝怎么追出来了？呵，阿难迦叶高兴了，哎呀呀，赶紧的一把把如来佛祖的袈裟给拽住了，人家的玉皇大帝来了啊，咱不能走了，走不礼貌了，赶紧的迎玉皇大帝。这佛祖一看走不了了，赶紧回首瞻仰啊，时间不大，就见呐八景鸾鱼，九光宝盖，声奏玄歌妙乐，咏鹅无量神章，散宝花喷真香，云罗伞盖众仙捧处。那玉皇大帝呀、由打桌子底下也钻出来了，整整冠啊，冕旒冠呢梳理梳理，把这龙袍啊抖了抖啊，玉带扎了扎，胸脯也拔起来了啊，腰杆也直了。怎么听说了妖猴已然被如来佛祖给降了，那这派又端起来了，得感谢人家呀，赶紧让天蓬天佑去喊住如来佛祖，他在后面呢整理仪仗，就来到了佛祖近前呐，到前面下车致谢呀。哎呀，多蒙大法收田要挟，望如来佛祖少听一日，请诸仙做一会宴奉谢。怎么呢？您得留下吃饭呢，帮完忙了就让您这么走，我面子也过不去呀！啊，传扬出去觉得我玉皇大帝很小气呀，您对天宫这么大的恩情，您呢得留下来吃饭聊表心意。如来佛祖啊不爱在这吃饭，不爱应酬，人家四大皆空啊，吃你的饭干嘛呀？老僧承大天尊宣命来此，有何法力呀？还是天尊与众神鸿福，哪敢劳天尊致谢呀？哎，这阿难迦叶呀赶紧的说，哎呀，师尊呐、您这就说错了啊。那虽然是天尊和众神仙鸿福齐天，但是呢那咱过来也不是没有建立什么功劳。既然人家大天尊呢设摆宴宴款待咱们，咱们呢就不能够啊违背，对不对？这违背圣旨，这对大天尊也不尊呐 咱就干脆呀、这个尊敬不如从命啊，老百姓都知道这话，对不对？既然大天尊如此盛情，咱呢不能推辞，盛情难却呀，您说对吧？那这俩尊者这么一拖，如来佛祖也不好说别的了啊。那既然如此，贫僧尊敬不如从命了。哎，这就对了。迦叶阿难两个人呢可高兴了，这下子可逮着了，天天在雷音寺吃那食堂的饭呢都吃腻歪了。都说天宫的饭呢做得好，我们今天呢可逮着了。这俩尊者呀挺高兴，玉皇大帝马上传旨啊，让雷部众神分头给我请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师都千真万圣来此赴会同谢佛恩呐、又命四天师九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太玄宝宫洞阳玉馆，请如来佛呀高坐七宝灵台呀，调设各班座位，安排龙肝凤髓玉液蟠桃，还有蟠桃呢啊，新品种你别忘了呀，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已经过了50天了，那在这50天当中啊，人家王母娘娘又到蟠桃园亲手种了几株蟠桃树，这几株啊是新品种，哎，3天一开花，3天一结果，9天就成熟啊，这都已经成熟6茬了。虽然这个效力不如那3个品种啊，3000年一开花的那更不如，但是呢，聊胜于无啊，有这个盼。

蟠桃它个大呀，怎么使劲吹化肥呀，用化肥吹出来的，那个头啊，那比那最好的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的那蟠桃还大。当然了，好吃不好吃的那无所谓了，看着好看就行。赶紧的玉叶蟠桃全上来。那不多时啊，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什么五气真君、五斗星君、三观四圣、九曜真君、左辅右弼、天王哪吒、玄虚一应灵通，那是对对旌旗，双双翻盖，都捧着明珠一宝、寿果奇花向佛前拜献来了。佛祖这么一看的，嚯，这一个神仙呐，鼻青脸肿，有的吊着手的，有的包着脑袋的，这都怎么回事啊？都被那妖猴给揍的。哎呦，佛祖心说，就你们这出息呀，那赶紧互相医治吧，怎么能互相施法术啊，把这脑袋起包的给消肿，打骨折的给正位，赶紧先叫来那药王爷呀，让药王爷给大家施治一番，先把这伤啊给平复了。老君呐、啊，你也掏点仙丹吧。老君说，我没仙丹呐，我那仙丹全让孙猴子全给吃了，那是你那五葫芦最好的丹，你不还有其他丹吗？你拿上来药丹给大家葫芦葫芦呀。哎呦，这我这五葫芦丹都损失了，我剩下的丹，哎呀，行了，到这时候别吝啬了，赶紧的，不然的话你看看一个个的这成何体统啊，成何体统啊。哎，太上老君一摸尾巴骨啊，我被那孙猴从丹炉里跳出来踹一脚摔了那么一个倒栽葱，把这尾巴骨还摔折了呢，我到现在我自己我都没舍得用我的丹。哎呦，你这呀真是要丹不要命啊，赶紧拿出来吧。众神仙这么一架呀，太上老君也没辙了，再不拿出来大家不说吗，这道祖怎么那么吝啬呀。太上老君没办法呀，赶紧的掏出灵丹妙药给大家这么一上，马上啊恢复正常啊。哎呦，群仙这高兴啊，赶紧的重新捧着明珠一宝、寿果奇花都来向佛前拜献呐。感如来无量法力收服妖猴，蒙大天尊设宴呼唤我等皆来陈谢呀。这个宴席宴会没有一个名字也不好啊，还请如来佛祖给这个宴会呀立一名号，不知如何呀。哦，如来佛一听，让我给这个宴会起个名号啊。对对，哎呀，起什么名号啊？啊，哎呀，这一次啊能够降服妖猴，那全是大天尊洪福齐天呐、啊、又在这南天门内设的宴，我看呐、啊、干脆叫鸿门宴吧。哦，众神一听鸿门宴，好好好，这个宴会名字不错。不过这玉皇大帝说了，鸿门宴呐、啊、有点不大气，咱先别用了。哎，这个词儿啊让后世去用吧，啊让人间去用吧。咱起个大气的。哦，起个大气的呀，起个大气的。这孙猴子大闹天宫，把这天呐弄得乱七八糟，天宫不安呐。而如今孙猴子已然被压在五行山下，天宫安全了。我看今天此会呀、啊、不如叫他一个安天大会如何呀。哎，群仙一听这个名字好啊，哎呀，好一个安天大会，好一个安天大会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叫好了，赶紧的吧，怎么的，赶紧入座吧，赶紧吃饭吧。众人呢、啊、这才一个个的各就各位呀。那这个时候啊，仙女立誓，捧酒的捧酒，端菜的端菜，就开始上宴了。那这个时候王母娘娘又带着一班仙子仙娥美姬毛女飘飘荡荡来到佛前施礼呀。哎呀，佛爷呀，前些日子被这妖猴搅乱了蟠桃佳会，请众仙众佛都未成功啊，今蒙如来大法把这妖猴降服住，喜庆安天大会，无物可谢。今天呢，我专程净手到了蟠桃园，亲摘大株蟠桃数棵奉献。

0: 请佛祖笑纳。说着话呀，王母娘娘把手一摆，上堂。好家伙，立时本子抱着几个磨盘大小的大蟠桃，梆就蹲在佛祖面前桌上了。佛祖一看啊，哎呦，我听说这桃子不是都被那孙猴子给吃了吗？啊，这是我刚刚培育的新品种，您尝尝，我们还没尝呢。啊，多谢王母。佛祖合掌向王母道谢，然后一口桃也没吃，怎么能看出来了，化肥催的不吃。王母娘娘又一拍巴掌，这仙姬仙子就开始在众神众佛面前是翩翩起舞了，唱的唱，舞的舞，蹦叉叉起来，满会群仙呐，大家是可开了眼福了，正观赏着仙姬仙子歌舞呢。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了几声悠悠鹿鸣，有人那是哈哈大笑啊，哎呀，这里如此热闹，我来了啊，哈哈哈哈。哇，大家突然间呢就闻得一股异香啊，众神佛赶紧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见萧汉中间现老人手捧灵芝飞矮秀，葫芦藏运万年丹，宝鹿明书千计寿，洞里乾坤任自由，湖中日月随成就，遨游四海乐清闲，散淡施粥容福凑，曾赴蟠桃醉几遭，醒时明月还依旧，长头大耳短身躯，南极之方称老寿啊。大奔了头，谁呀？南极子老寿星来了，见到玉皇大帝呀，赶紧施礼，施礼已毕，又见如来呀，哈哈，哎呀，我呀老了，刚刚听说呀，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搜宫锻炼，以为呀必至平安，没想到啊七七49天他又反出来了。本来我听说呀，当时气得我三尺神暴跳，我赶紧过来想捉拿此妖猴，哎呀，没想到啊被如来佛祖早了一步啊，不然的话那妖猴哪跑得了老道之手啊。这玉皇大帝一听啊，鼻子气歪了，你早干嘛去了啊？孙猴子大闹天宫，你这三星跑哪去了，没瞅见呢。寿星心说，你哪知道啊，孙悟空跟我们是哥们儿啊，我们关系最好了，我哪能抓他呀，在这我也打不过他呀，现在呀被这如来佛降住了，我呀，哎，顺水人情过来献一枚紫之瑶草碧藕金丹呐。哎呀，玉皇大帝一看你真行啊，真是锦上添花呀，没见你雪中送炭呐。那如来佛欣然领谢了。寿星一看，那我也入座吧，他还得搭一座。那总之啊，左一仙右一仙都向如来佛称谢送礼呀，如来佛是一一道谢呀。哎呀，最高兴的是阿难迦摄呀，把这所献之物连吧连吧全收起来了，这多少好东西。大家正高兴呢，突然间巡视灵官来了，不好了，那孙大圣啊把脑袋从五行山下伸出来了。啊，群仙一听大吃一惊啊，佛祖一摆手啊，不妨不妨，从袖子里头拿出一个帖子来，上面写着六个字，嗡嘛呢呗咪哄，如来让阿难迦摄出天门贴到五行山顶上，这一贴上去呀，那座山生根合缝，孙悟空再也跑不出来了。哎呦，众神一看这六个字这么神奇呀，哎，我说这六个字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不写着吗？俺玛丽把你哄，哦，俺玛丽把你哄啊。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

0: 我这有一个评书题，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行山下，这一压呀就压了500天呢。那位说，您别说了，一张嘴你就错了，怎么西游记小说我没看过呀？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一压500年，怎么到你这改500天了？那也太短了吧，500天一年多呀，就算减刑那也不能减那么快吧。哎，500年也对，500天也对，怎么都对呢？啊，看你以什么地方的时间呢为标准。哦，时间还有标准，当然了，你在中国那东八区，你跑美国去，那你就得倒时差呀。人间和天上同样也存在时差。说人间跟天上时差，差多少啊？差多少？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呢？说都说天上一天，人间一年，那从哪个地方来界定天上和人间呢？南天门呢？南天门进去，那就以天宫时间为准；南天门出来，就以人间时间为准。要么玉皇大帝看打仗的时候，他得跟着观音菩萨这些神仙出了南天门去看，因为他的时间标准不一样。孙悟空被如来佛祖是压到了人间，所以呢，他过的时间就是人间的500年，人间500年也就是天宫500天呢。你看着人间时间挺长的，其实对天宫来说呀，一眨巴眼的功夫。这个时候人间呢到什么时候了？如果在中国，就到了大唐王朝。大唐刚刚建国没多久，贞观13年呢。贞观皇帝就唐太宗李世民呢，李世民登基坐殿13年，那当时啊，唐太宗可以说是君明臣贤，整个天下欣欣向荣啊，老百姓安居乐业，虽然还不能称作盛世，但是呢，那也是贞观之治，那也是个清明时代呀。那大唐的都城长安城，那更加的繁华呀。长安，那是历代帝王建都之地呀。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啊。那真是36条花柳巷，72座管弦楼，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啊！那真是个奇胜地方啊！贞观13年，长安城中啊更热闹了。为什么呢？长安城中出现了一个神人，此人姓袁呢，叫做袁守诚。提起袁守诚来，那可不是一个凡人呐。我们说了神人嘛，因为他有个侄子，那非常有名啊，乃是当朝钦天监，

叫袁天罡。袁天罡还了得吗？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预测家、大相家。传说这袁天罡啊，会相面，会称骨算法，而且呢，还是个天文学家。你想想，有这么一个神人侄子，那他叔叔啊，不是神人，也得是个神棍呢，那能错得了吗？人家是半仙世家呀。这袁守诚就在长安城中西街之内开了一个卦摊，在这里啊是天天卖卦呀。那人家算的卦呀，每一站必验，算得非常灵啊，每天来找他算卦的爆满，在长安城中啊得挂号，得排队，这队伍啊得排出好几里地去，就证明人家袁守诚啊算卦算得准，算卦算得灵。这个袁守诚啊有一位好朋友是个渔翁，袁守诚啊也偏心，就偷偷的呀告诉这个渔翁说，我这个人呐最爱吃鱼，尤其是红色的大鲤鱼，那是我的最爱呀，你呢每天就给我送一条，你也别给我要钱，当然了我也不白吃。哦，这渔翁说，你吃我的鱼不给我钱还不白吃，那你怎么报答我呢？我呀每天赠你一卦，你赠我卦，我一打鱼的我算什么卦呀？哎，这一卦对你太有用了，你不打鱼的吗？我赠你这个卦呀就是鱼卦。鱼卦啊，我告诉你啊，每天应该几时几分几刻到哪哪去打鱼，你只要听我的话，保你能够天天是网网爆满，你能变网红。哦，感情网红网红的打那年的就有啊，那可能是吧。总之啊，这个渔翁就相信了袁守诚的话，每天呢就给这袁守诚送一尾金色的大鲤鱼，袁守诚也每天都送渔翁一卦。这渔翁啊照卦上的指示去打鱼，果然是没网爆满呐、啊。都上哪打鱼啊？巴水长安嘛，这长安门口就有一条泾河呀，就到这泾河去打鱼。比方说呀，袁守诚今天告诉他，你今天呢到泾河的西边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卧牛青石，往前走三步，在那个地方撒网，肯定网网爆满呢、啊。渔翁听了袁守诚的话，就在那个地方撒下网去，果然是网网爆满呢、啊。第二天呢，这袁守诚再告诉他，你啊去泾河的东边有三棵苇子，那个苇子再往东再走五步，在那个地方你撒网一个时辰，肯定网网爆满。渔翁第二天再去，果然如是。有那些聪明人呢一看，哦，这渔翁啊这肯定知道哪个地方有鱼，也跟着渔翁学，一看这个渔翁今天在东边撒网了，那些聪明人呢明天也到东边撒网去，根本不灵啊，别说鱼了，虾米都打不着啊。所以泾河岸上的这些渔翁啊都撒不过那位给袁守诚送鱼的渔翁，当然这个渔翁也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同行，他不告诉同行啊，他可告诉别人。这个渔翁啊也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樵夫，两个人呢是无话不谈，结果有一天这俩人呢闹别扭了，怎么的，这个言语上啊你来我往的，谁那么说一句不当的话，另外一个人呢就生气了，生气再说出来的话那就不好听了，一来我往就互相骂上了。这渔翁啊就说，这樵夫，我告诉你啊，你呀、啊、别骂我，你骂我呀你回头啊你得倒霉。我倒什么霉呀、啊、倒什么霉呀、啊、你明天呢上山仔细看虎，哎，你别呀上山了碰到老虎，你要是碰到老虎呢，那明日街头少故人呐，我明天到街上啊我都碰不到你了，你变成老虎粪了。这樵夫

一听啊，用手点指于翁啊，你呀，这是连朋友你也这么诅咒啊，你这么咒我呀，我也咒你。我要是上山呐，遇虎遭害，那你必遇浪翻江。你到泾水里打鱼呀，你肯定呱唧，那船扣喽，你就得掉水里，你就得喂王八。这渔翁一听啊，我告诉你，你上山能碰到虎，我呀永世也翻不得船。哟哟哟哟哟哟！哎呀，你要知道啊，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我到山上就能碰到虎，你怎么到水里就翻不得江呢？嘿嘿，行了行了行了，我说呀，咱也别你骂我，我骂你了。我告诉你啊，他就翻不了江，你凭什么翻不了江啊？山上遇到虎啊，还真够呛。为什么？我们在这长安城啊。这长安边上山上哪有虎了？全给人吓跑了。但是你到水里，哎呦，水面上的营生啊，吉凶吉险呐。你打的，你在什么地方打的？树上接鱼吗？哎呦，我确实啊是在水里打的，但是我站在岸上，我往水里撒网，我就能网网爆满，我根本用不着乘船入江啊。啊，哎呦，在这浅岸边你就能打那么多鱼，那当然了。哎呦，两天不见呐！我说你可学会吹牛了，在岸边别说撒网了，你钓鱼，你钓一天，你能钓几个鱼钩钩啊？都是小鱼苗，你能钓出大鱼来了吗？哎呀，你别坑人了！哎呀，嘿，我跟别人呐说不这话，咱不是好朋友吗？我今天就告诉你，我告诉你啊，为了证明我这人呢不是吹牛，你知道吗？长安城西门街上有那么一个算卦的先生，叫袁守诚袁先生，你知道吗？啊，知道啊，那可灵了，这满长安城都认识他呀。对，这个袁先生啊，最爱吃鲤鱼，最爱吃金红色的大鲤鱼。那他不会打鱼呀，就委托我呀，每天送他一尾鱼。这尾鱼不白送啊，我送给他，他就送我一卦。这卦上就告诉我应该在泾水的哪个方位去打鱼。我依照卦上方位时间去打，那是百打百着，是往往爆满呐。所以我根本的不用乘船到这泾水打鱼。哦，你说真的假的呀？当然是真的了，可别告诉别人。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两人呢，就在这里唠嗑，结果两人呢就忘了什么呢？忘了老百姓的一句俗话了：墙内说话，墙外有人听；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你在路上啊，觉得四下无人，哎，指不定哪棵树后头，哪个草棵里头。他蹲着人呢，俩人在这一交谈，以为没别人，确实啊也没有人，但是呢，在草棵里头可蹲着一个泾水的巡水夜叉。结果这事儿啊，就被巡水夜叉听的是真真切切呀。哎呀，这夜叉一听啊，我的天哪，这袁守诚太厉害了，天天的给一卦，天天的。到泾水打鱼呀、啊，这事儿我得报告啊！啊，这有人跟我们泾水啊对着干了。这夜叉也多事儿，急急忙忙的就转入泾水的水晶宫啊。我们曾经说过呀，凡是有水处，必有龙王爷呀。一条河里头就有河龙王，一眼井里头有井龙王。这泾水呀、啊。也是一条大水呀、啊，所以里面这龙王的等级呀、啊、还真不低。这巡水夜叉急急忙忙就跑到泾水水晶宫啊，一进水晶宫见到龙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呦，王家千岁，祸事啦，祸事啦！这泾水龙王也叫泾河龙王啊，他这么一听，什么事儿啊？叫祸事？

是这么回事儿。这叶差呀，添油加醋啊，就把刚才听到的渔樵盘话向泾河龙王就述说一遍，说长安城里啊，西门街上有个卖卦先生，算得最准的，每天给那渔翁一卦呀，那渔翁依照卦去打，是往往爆满呐。我说王家千岁，您想想，如果说这个袁守诚真的算这么准，天天一网一网的打，一点也不顾的生态平衡，迟早有一天就得把咱这泾河的那水族啊全给打光了打没了呀。到那个时候，何以壮观水府，何以月浪翻波辅助大王的威力呀。你看，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呢。这个夜叉呀就是一个是非夜叉。古往今来，像这种传唤的夜叉，打小报告的人那比比皆是。其实啊，这只不过是件小事儿。那个打渔翁撒那么几个网，打那么几网鱼，根本呢无碍生态平衡，你何必添油加醋呢？他这么一说，一抬龙王，哎呦，泾河龙王当时蹭一下子火上来了，可恼啊，可恼！这个袁守诚啊，一妖人也，竟敢送渔翁如此的卦象啊！若是长安的渔翁都按照他的卦去我泾河打鱼，我所管辖的这一方水中的鱼族定要有一日被他们打光了呀，可恼啊，可恨！怎么呢？龙王爷呀一恼怒，摁崩簧，苍啷一声就撤出宝剑呢，干嘛呢？我要杀上长安城，找那袁守诚，扑哧一宝剑把这袁守诚给杀了。哎呦，这一下子呀，旁边可吓坏了龙子龙孙虾臣蟹将啊，鲤鱼军士桂鱼少卿，还有那位王八宰相，这些人呢一起跪倒啊，哎呀，大王息怒，大王息怒，大王息怒。常言道啊，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大王您想啊，您是什么身份呢？您是龙王爷，龙兴雨，虎兴风啊。好家伙，您要是从泾河到长安呼啦一下子又刮风又打雷，恐惊了长安梨树，上天谴责呀。大王啊，您消消气儿吧，消消气儿吧，不值当的。泾河龙王一听啊，也有道理，那依你们之意，难道本王就忍了此气不成啊？这个时候啊，王八宰相过来了，大王，大王，不必如此啊。大王，您是我泾水的龙王啊，为龙者能隐能现，变化莫测，您别忘了您会变的，您何必现出本形到长安呢？您不妨啊变做一个秀士，哎，到长安城啊，您访问访问，看看到底有没有啊这个袁守诚，是不是像刚才叶山所说那样。如果果真如此，您到那个时候再加诛灭不迟啊。要是根本无有此辈，或者是根本算不准，那个渔翁啊就是瞎打误撞，您老人家呀也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也不能枉害他人，不是？您要是把他随随便便给杀了，阎王爷找咱的事儿，咱河水不犯鬼水是吧？那叫河水不犯井水，这不是给阎王爷打拳了吗？

0: 哎，这就对了！泾河龙王生气呀，摇身一变，就变做了一个白衣秀士。长得好看，剑眉朗目，面如润玉，手摇着一洒金小扇儿，头上戴着逍遥巾，身上穿着工资裳，一走三摇就来到了长安西门大街呀。到了这里呀，龙王抬头一看，哎呦，就见前面呢，乌泱泱乌泱泱挤成一锅人粥了。再看这些人呢，你扒他的头，他拧他的脸，干嘛呢？争先恐后往前观看呢。你别看这么多人，但从人群当中啊，能够听到有一个人慢条斯理，是高谈阔论呐。啊，这位先生，你是属龙的本相，属虎的相冲。隐臣四害虽成和局，但只怕是日犯岁君呐。泾河龙王一听啊，卖卦的啊，妖人在此啊！我正要找你呢。想到这里啊，龙王啪的一下子把折扇合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用手把众人这么一扒拉。你想那龙王的劲多大呀？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众人呢就给分开了。这旁人一看，干嘛呢？你守不守社会公德呀？你就排队呀，排什么队？啊，噼里啪啦，不用不用。这龙王啊也没这么干事的，一点也不遵守社会公德，把人家这些排队的呀全给扒了一边去了。他挤进去一看呢，面前还有一个人坐在座位上正算卦呢。龙王过去啪一把就把前面这位脖领子抓住了。日吧，他给人家扔了，然后龙王一撩袍，砰，他坐那儿了。啊，啪，把洒金小扇这么一打，用眼角刷，直扫袁守诚，他都不想用正眼看袁守诚，就这么一扫，龙王啊，又把脸转过来了，怎么又就发现袁守诚啊？长得是相貌果然稀奇呀，仪容秀丽，长得是细眉凤目，鼻若悬胆，口若寒竹，五柳墨须髯，飘洒胸前，头上戴着紫金莲花冠，身上披着紫色的八卦仙衣，上面绣着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阴阳鱼，拂尘放在旁边，桌上摆着笔墨纸砚、金钱龟甲。没摆什么相书，什么太极图啊、罗盘呐、啊，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概没有，不用摆。不像现在那些算卦的，那骗人的才摆这些呢。为什么呢？他不会算呢，他得查呀。另外拿这些唬人，人家袁守诚不用这个，啊，说哪年哪月呀，人家拿手指头这么一算，立刻就算出来了，根本不用再查什么万年历、什么相书啊。若是实打阴阳理，天地都在一掌中啊。要么人家是专家呀，龙王往这儿一坐，一打量袁守诚，袁守诚此时啊也看到了龙王，开始袁守诚一愣，一看谁呀这是，噼里啪啦就过来了，坐那儿了。等袁守诚定睛仔细一看，哦，哈哈哈，原来是您呐，来啊，童子。献茶，很平和。旁边有小童子端来一碗茶，放在龙王面前。袁守诚看了看龙王，这位公子来问何事啊？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

0: 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4: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

0: 爷也想懂。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生百病，这生病了就得看医生。医生在咱们今天呢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啊，也是入行门槛非常高的职业。比如说医生的学历要求就很高，有一些三甲医院在招聘医生的时候要求必须是重点医学院的博士生。那么在古代当个医生门槛也得这么高吗？他们的待遇又是怎样的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和世界上大多数文明一样，我国最早的医生呢也是起源于巫师，也称作巫医。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人们对于疾病缺乏科学的认知，大多数人认为生病是因为触犯了神明，或者是被魔鬼缠身，所以治病的方式呢就是请巫医来驱鬼。巫医治病呢有的时候还真有效果，因为他们的治疗仪式啊会给病人带来心理暗示，激发出人体内在的防御机能，最终战胜病魔。但是心理作用毕竟有限呀，对于那些严重的疾病，巫医就没什么好办法了。随着人类认知的进步，巫和医就逐渐的分家了，医生成为了单独的职业。在西周时期，医生被称为是医师，主要是为王室以及一些贵族来服务，属于是官员阶层。在《周礼·天官·冢宰下》中有记载说，医师掌医之政令。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那个时候王室衰微，文化与知识从王室下移到了民间。与此同时呢，医术从宫廷传播到了民间，就出现了自由行医的民间医生，医生就开始成为了一种民间职业。那个时候啊，医生被视为和工匠一样都是技术工种，社会地位呢并不算高。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对医生的解释依旧是医，治病工也。像张仲景这样的名医，正史当中对其是只字未提，这就说明张仲景在东汉末年依旧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另一位名医华佗，虽然医术享誉天下，但是《三国志》里仍称他以医见业，异常自毁。什么意思呢？是说华佗因为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而时常感到后悔。等到了宋朝，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医学开始受到重视了，医生也成为了受人尊敬的职业。政府设立了翰林医官院来管理医政，还出现了独立的医学院校，叫太医局。宋朝的官医属于是文官序列，设有大夫、郎中等等20余种职位，因此宋朝的医生就有了大夫和郎中的称谓了。北方人习惯称大夫，南方人呢习惯称郎中。宋太祖、宋太宗、宋神宗等多位皇帝还学习过医学，自己就能够诊病开药。宋代的名臣

范仲淹还说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可见在重视为生民立命的宋朝，医生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了。此后的元明清三朝，医生职业依然是受到世人的尊敬，即便是皇亲国戚请医生去看病，那也要遣官来迎以示尊重。那么古代行医的门槛高吗？这就要看你是官医还是民间医生了。古代官医的准入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南宋太医局的医学生限额是300人，要经过层层考试才能够录取。在学完了专业知识之后，医学生还要进行临床实习，到军营或者是居民区去诊治疾病。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医学生要在太医局发放的印纸上认真地记录诊治的经过和结果，类似于咱们今天医生做的实习笔记。经过严格的学习和实习之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官医。那对于民间医生而言，要求就没那么高了。明代小说《湖中天》里边，医生开诊所只要有老医生的允许，并且在药王庙祭祀过就行了，无需向官府审批。在清代小说《医界现行记》里，连祭祀的环节都不需要了，只要自称是医生就可以行医了。也正是因为准入门槛太低了，古代民间呢时常会有庸医杀人的现象发生。对此呢，国家也没有坐视不管，而是在立法上严惩庸医。大清律例就规定，对于庸医误诊情节轻者不许行医，重者处以杖刑，害死人的可以判处死刑。民间舆论对于庸医也很鄙视，还演绎出很多讽刺庸医的故事。比如《监护集》记载说，有一个庸医把病人给治死了，病人临死之前说，我可以不控告你，但在我死之后你必须给我抬棺。病人死了之后，庸医就带着妻子儿子来抬棺，但死者是个大胖子，抬棺很累啊。庸医就吟诗抱怨，自祖相传立世医，妻子听后就续上了一句，丈夫未逝泪连妻。长子听后呢，又接了一句，可奈施肥抬不动。这时候次子再补上最后一句，如今只拣受人医。那么在古代当医生赚钱吗？哎，还是挺赚钱的，至少呢你可以是衣食无忧。古代的医生给人看病啊，没有固定的价格，大多数都是看人要价，如果要是富人看病，那就要的高一点。小说《红楼梦》里边，晴雯请医生看病，出诊费是1两银子。在清朝那会儿，1两银子的购买力约合咱们今天的250块到300块啊，这个挂号费是真心不低啊。那要是平民百姓看病的话，费用就会相对低一些。清朝的《出岳楼续见文录》当中有记载，名医白起阳与求医者只售钱百文。古代有穷人看病富人出钱的说法，这个医疗费啊实行价格双轨制。受到儒家济世观念和佛教慈悲思想的影响，古代还有免费看病的医生，这是医者仁心的典型代表。宋朝的《夷坚志》就记载，鄂州都统司医官华世昌行医以救为心，鄂州称其圣德，会遂荒邑，凡伤寒有危症者自捐钱药诊疗，赖以全安者不胜计。当然了，古代呢也有不少的无良的医生，把治病救人当作发家致富的生意。在《夷坚志》中呢还记载了一个官医叫张二大夫，他起药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谋利，累资数万民。另外呢，古代医生收红包的现象啊也很普遍啊，病人在支付诊疗费之后，经常要右别致谢，特别是给官宦诊病，医生不仅能拿到红包，还能够结交关系，乃至走上仕途。宋朝的《北梦所言》中有记载，说武陵医生良心治好了一个富商的病之后，富商不仅资助他进京，还帮他给在京的高官写了一封推荐信。良心进京之后是名声大噪，最后就成了御医了，地位高，有钱赚，这是宋朝以后的医生职业的一个普遍的特征。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家庭篇，前面我们探讨过了古代的光棍现象以及出现的原因，作为剩男，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这集咱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解决剩男的问题的。咱们来看看古代剩男的出路在哪儿。在古代啊，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剩男的数量是远多于剩女的。根据

晚明庄启元的《七元之言》。在明代的浙江，金渠之民无妻者半。这个说法呀，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能够说明当时的剩男是非常多的。有学者对于我国18世纪的婚姻家庭类的案件当中，当事人的婚姻状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25岁以上的未婚男子占调查样本总数的 15.37%。 古代人均寿命较低，那么男子25岁还没结婚，这就属于是剩男范畴了。按照这个结果来推论的话，当时每6个男子当中就有一个是剩男。古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剩男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呢，还是这些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儿。另外呢，还有以下的几个因素。首先，古代是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有钱的男子是妻妾成群，占据了大量的女性资源，就导致分配不均衡。正所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其次就是古代重男轻女，造成了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又进一步的增加了男子脱单的难度。最后，明清时期的妇女贞洁观念，强调女性要从一而终，对妇女再嫁持否定态度，这就导致大量的女性无法继续婚配。总之，古代的男人如果穷的话，很可能最后就会被剩下。古代可没有咱们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交媒体，剩男们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古代社会呢，生活不便，独自一人是很难生活下去的，所以古代的剩男就会想方设法的去谋求各种特殊的婚姻。这第一种特殊婚姻就是买卖婚，意思就是你努力赚钱，然后买个媳妇儿。和富人家买妾这个还不一样，光棍买媳妇儿就没那么多讲究，只要便宜就行。这样买来的媳妇呢，一般要么是寡妇，要么就是二婚。明清时期呢，中下层社会时常会出现抢双妇的现象，就是强抢寡妇为妻，以至于一些寡妇在丧夫之后，会以毁面呀、割耳、断指啊等等这些自残的行为来表明说自己不想再嫁的决心。那么第二种特殊的婚姻呢，就是入赘。古代入赘的男子呢，多数都是一些家庭贫苦、无力娶妻的穷人。入赘到女方家里之后，男子的社会和家庭地位都非常的卑微，这就反映了底层社会男子在严峻的婚姻形势面前，不得不放弃掉自己的尊严，甚至违背宗法伦常的情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咱们可参见本书的《古代赘婿的处境如何》这一篇。第三种特殊的婚姻呢，就是收继婚，就是娶自己已故兄弟的遗孀。清末民初的湖北襄阳、甘肃陇西、宁夏泾原、安徽贵池还有和县等地就流行这种婚嫁方式。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当中也记载说，贵池县、和县的兄弟转婚，若身故兄无妻子者，则以弟妇转配其兄为妻，兄故弟无妻子者亦如之，亲属多赞成无益。哥哥娶弟媳妇，弟弟娶嫂子，这是古代光棍脱单的一个捷径。在穷字面前，光棍是没什么退路可言的。第四种特殊婚姻呢，就是交换婚。男子为了娶妻，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对方的兄弟做妻子，俗称姑嫂换。这种婚姻方式呢，得需要满足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你家里既要有儿子，还得有女儿。这样的儿女配置既能够保证女儿嫁得出去，也能够保证儿子娶得回来。只是婚姻之后的这个家庭关系啊，有点复杂。丈夫的妹妹或者姐姐是自己的嫂子或者弟媳，而妻子的哥哥或者弟弟呢，是自己的妹夫或者是姐夫。那未来生的这个孩子，既得管自己的舅舅叫姑父，又得管自己的姑姑叫舅妈，着实是要费点脑筋。那么以上的种种啊，便是古代解决剩男问题的特殊婚姻。另外呢，古代还有大量的剩男连这些特殊婚姻都无法达成，没办法，只能够走上私通

寻娼记忆或者是性犯罪的道路，最后就是身心俱毁，甚至会惹上人命官司。不同于古代，咱们今天呀，很多人并非是没钱结婚，而是不想结婚。无论是男是女，人们都在追求灵魂上的自由和生活上的独立，不想要违心的在生活当中将就另一个人，除非是遇到了真爱。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南岔县以生态优势撬动避暑经济。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启动，青山赤子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张强、秦娇娇报道。近夏，南岔县紧扣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要求，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潜能，以生态优势撬动避暑经济，走出一条生态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深耕生态康养文旅赛道，持续完善旅居配套，升级服务品质，创新游玩业态，着力打造高品质候鸟式康养旅

聚目的地。南岔县主动走出去开展文旅营销，精准拓员引客，域外客源市场不断拓宽，宣传小分队实地对接域外多家重点文旅企业，成功落地300人大型团建合作项目。通过线下商圈面对面推介，线上短视频矩阵传播，双线发力，累计引流域外游客近600人次，有效打通外部客源渠道，为避暑旅游注入持续客流。八月以来，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常态化上演，系列主题演出共61场，将持续至10月。沉浸式森林实景演绎聚拢人气，有力带动县域餐饮、住宿、特色农产品消费升温。同月，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顺利开赛，300名全国飞手同台竞技，低空竞速赛事落地县域，丰富文旅加体育新业态，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的高效转化。全县各单位凝聚工作合力，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品牌，卫健部门开展蓝盾护旅专项行动，实现住宿场所卫生检查全覆盖，搭建景区远程诊疗绿色通道，交通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行业监管，规范经营秩序，排查安全隐患，发改农业农村部门动态监测市场运行，做好汛期风险防范，全方位守护游客出行体验，公安应急部门紧盯景区点位与大型活动，开展网格化巡防，现场应急值守，严守文旅安全底线，为夏季旅游保驾护航。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初秋的庆山天高云淡，风里已有了果香。9月4号，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启动，活动在开场舞我们一起庆丰收中拉开帷幕，歌曲来晒秋、情景演绎、将进酒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在葡萄推介环节，工作人员细致介绍了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的品质特色与发展优势，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翠花酸菜系列产品、桦树小镇桦树汁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示县域绿色产业发展成果。走进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园，大棚内藤蔓舒展，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缀满枝头，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剔透，格外诱人。游客们穿梭于大棚之间，兴致勃勃地挑选采摘，摘一颗入口，清甜瞬间在唇齿间化开，秋天的甜蜜正从枝头落进游人的心头，不少游客更是纷纷选购，准备带回家中馈赠亲友。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蓝天报道。近日，记者来到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看到恢复运行后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人气爆棚，车厢座无虚席，游客乘着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饱览满目青翠，体验独具林区特色的小火车怀旧之旅。随着汽笛鸣响，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窗外林木层层叠叠，满目绿意扑面而来，车厢内热闹非凡，不少游客倚靠窗边举着手机记录沿途风光，主题车厢里大家驻足打卡拍照，欢声笑语回荡在车厢之中，既有本地市民携家人前来怀旧出游，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赶来，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森林魅力。列车行驶途中，特色文化体验轮番上演，复古情景剧把上世纪60年代的林区生活搬上列车，扮演者挎着木箱复刻老火车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画面，瞬间把游客带回旧时光。妙趣横生的东北话挑战赛吸引众多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车厢氛围轻松热烈，赏自然风光之余，也近距离触摸到老林区独有的记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秋游龙江正当时，眼下铁力市秋高气爽，稻田飘香，寒地小龙虾喜获丰收，不少家长和孩子们走出城市，走进向老八农场，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和丰收喜悦。放眼向老八农场，连片稻田、小龙虾养殖基地和果蔬采摘园错落有致，构成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成为人们秋游的热门去处。亲子家庭漫步田间，参观各类种养区域，观察水稻长势，了解小龙虾的生态养殖模式，动手捕捞小龙虾、采摘果蔬等，体验田园劳动乐趣。近年来，铁力市以旅游加农耕加体验融合的模式，让家长和孩子们在游玩中亲近乡土，感受自然，沉浸式体验铁力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报道。今年益美区东升镇依托党建引领优势，东升镇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深耕民俗特色产业，升级暖心宠客服务，让乡村既有高颜值生态底色，

0: 有有业态、有温度的振兴活力。聚焦村容村貌提档升级，东升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靶向整治村内环境短板，全镇集中完成破旧危房整治改造，疏通村内排水边沟，修剪沿线行道树木，全力解决村内积水、环境脏乱等问题，彻底改变以往杂乱老旧的乡村面貌。充分盘活闲置空地、路边死角空地，精心打造大面积墙体彩绘景观带，沿路加装安全防护围栏，大面积播撒花籽，移植景观苗木，打造一步接景的乡村道路花带。通过培育最美庭院示范户，串联特色景观节点，打造乡村慢行观光线路，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房前屋后绿意盎然，乡村整体颜值、宜居质感显著提升。优美的乡村环境为民宿经济、民宿产业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依托秀美乡村风光，东升镇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业态，一批环境清幽、风格温馨、体验舒适的乡村民宿陆续成型。结合林区乡土风格精心打造的民宿，安静惬意，亲近自然，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周末度假的优选去处，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东升镇的采摘园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成熟季，大量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自助采摘，亲近田园自然。在做强业态的同时，东升镇以暖心服务留住游客，做有口碑。全镇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游玩咨询等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发布国内首份儿童零食团体标准《儿童零食通用要求》，首次提出儿童零食的概念，对儿童零食的营养健康及安全性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规定零食不应含有反式脂肪酸。那么反式脂肪酸到底指的是什么？它又有什么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3: 很多人对反式脂肪酸都是只闻其恶名，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具体危害有哪些，却是一头雾水。事实上，在我国，反式脂肪酸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主要是对于3到12岁的儿童。
4: 反式脂肪酸对儿童有三点影响。第一呢，它影响智力发育，能够导致儿童的记忆力下降、痴呆、

0: 第二呢，就是导致肥胖；第三呢，从长远来看呢，它影响儿童的生育能力。
1: 专家告诉我们，近年来儿童性早熟等案例明显增多，这跟儿童饮食有着直接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还是植物油的二次加工。
0: 原来的植物油的话呢，它是液态的，经过氢化以后呢，就变成了固态的。这个氢化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是非常多的，啊，还有一个来源呢就是油炸的，啊，咱们原来的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非常少，但是经过油炸，反复油炸以后，就产生了反式脂肪酸。
1: 一般来说，口感很香、脆、滑的多油食物就可能使用了部分氢化植物油，富含氢化植物油的食品就可能有反式脂肪酸，像奶油夹心饼干、蛋糕、巧克力、薯片等都是反式脂肪酸的重灾区。为了直观展现，专家带着我们在某网购平台调查了奶油夹心饼干、糕点、巧克力、薯片这四类产品，我们选择每类中销售最高的前20款产品，看看有多少产品含有反式脂肪酸。调查后发现，在20款奶油夹心饼干中，17款含有反式脂肪酸，而20款薯片中有15款含有反式脂肪酸，20款糕点和巧克力中分别有6款和7款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在调查中，专家还提出一个问题：有些食物的配料表中没有明确写反式脂肪酸，而是标明另外的成分。其实，这些成分中也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
0: 基本上在配料表中可以看到呢，就是氢化什么什么脂肪，啊，人造什么什么脂肪，还有代什么什么脂，这三类的，还有起诉油。基本上都是反式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1: 我们在配料表中常见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食用氢化油以及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等，其实就是反式脂肪酸的马甲。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2: 高温油炸食品、保质期较长的乳制品、烘焙食品中都含有较多的反式脂肪酸。除此之外，如果您在配料表中看到氢化脂、酥油或人造脂这些字样，也意味着含有较高的反式脂肪酸，建议您就不要给孩子买了。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就先聊。

0: 油和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和调味品。盐作为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素，有很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过量的摄入会成为导致高血压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控制盐的摄入量呢？
1: 俗话说盐为百味之王，大家都发现呢，盐放得多的食物呢口味重，能刺激人的食欲，我们感到就是口感比较好，所以这个盐呢是咱们日常的饮食加工中最常见的一个调味品。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钠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一个营养素，有很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呢，钠的摄入过高可以成为导致高血压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去想办法合理的控制这个盐的使用量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每人每天那个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6克。但是呢，中国居民的膳食调查却发现呢，咱们中国居民的平均盐的摄入量呢远远超过10克以上。那我们怎么办呢？第一条呢，营养师建议大家呢在炒菜的时候呢，合理的定量的把这个盐呢加入菜中，控制盐的用量。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注意食物中看不见的盐，比如说一些调味品，还有一些加工食品都含有大量的盐，尽量少吃这类加工食品。如果偶尔吃的话呢，我们应该呢相应的减少当日的我们的这个盐的这个用量。第三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因为盐用的少了，有些人觉得口味淡，怎么办呢？咱们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食材，它们有一些香味儿，比如说洋葱、大蒜，有些调味品醋、胡椒粉、生姜、辣椒，各位朋友呢可以根据

0: 己的口味的需求呢，适量在菜肴中呢添加这些特殊的食材，提升蔬菜的口味，那个增加食欲。
1: 食用油作为一种脂肪，是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但是过量的摄入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合理的控制食用油的摄入量。
0: 说到这个烹调油呢，它包括植物油和动物油两种。植物油呢，咱们常吃的是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芝麻油、橄榄油，而这个动物油呢，羊油、牛油、猪油，也就大概是这些。这个油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脂肪，脂肪是咱们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它对人体呢具有非常重要的营养作用。但是烹调油作为一种脂肪，它毕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长期摄入过多可以引发肥胖，而肥胖呢是咱们导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多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那么在生活中，咱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油的用量，预防这个超重和肥胖呢？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成年人每人每天呢30克的油。这个时候咱们对油就有一个量的这个认识以后呢，在咱们日常的做菜的过程中呢，就是合理去添加这种油的量。第二点呢，咱们在加工蔬菜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呢减少炒菜，采用一些蒸的、凉拌的方法。还有呢，在加工咱们的这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说牛羊肉，这种时候咱们尽量呢采用一些炖的、煮的、蒸的办法，也是减少油的这个用量的一个好方法。最后要提示大家的是，还要合理的选择油的种类，就是咱们说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植物油，但是油它同样是脂肪，它可以提供能量导致肥胖，我们仍然要控制它的用量。

还在久坐吗？没事儿，走两步。上班坐着，开车坐着，吃饭坐着，回家看电视玩手机还是坐着。除了挤公交地铁没座位，一天之中能坐着就绝不站着，是不是像极了每天的你？长时间久坐致使活动量大大减少，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那么久坐都有哪些危害？久坐的危害一，久坐使人的脑供血不足，导致脑供氧和营养物质减少，加重人体乏力、失眠、记忆力减退，并增大患老年性痴呆症的可能性。久坐的危害二，久坐不动会引发全身肌肉酸痛、脖子僵硬和头痛头晕，加重人的腰椎疾病和颈椎疾病。久坐的危害三，按照规律每天坐在办公室努力工作，消耗了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应该常感到饥饿才对，但是为什么一到了吃饭时间却还是什么都不想吃，也不觉得饿呢？这就是久坐的威力。久坐的危害四，久坐可使直肠附近的静脉丛长期充血，淤血程度加重，从而使人的痔疮加重，导致大便出血、肛裂等症。久坐危害之五，当摄入的热量大于消耗的热量时，体内的脂肪容易堆积，体重便会上升，肥胖是引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久坐危害之六，人保持长时间坐姿，全身重量压在脊椎骨底端，加上肩膀和颈部长时间不活动，容易引起颈椎僵硬，严重者甚至导致脊椎变形，而诱发弓背及骨质增生。久坐危害之七，久坐不动会压迫位于臀部和大腿部的膀胱经，造成膀胱经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膀胱功能失常，而肾经与膀胱经相表里，这样就会引发肾功能异常。所谓久坐伤肾就是这个道理。怎样才能减少久坐的危害呢？在非坐不可的时候，首先需要保持正确的坐姿，肩膀自然下垂，背部挺直，手臂弯曲幅度尽可能小，臀部接触椅背，膝盖后面不接触坐板，脚平放在地板或者脚垫上。另外选择一张比较稳的电脑椅，最好不要选择带轮子、平衡性差的那种，这样可以减少久坐时的身体紧张感。其次应该保证适量运动，每15分钟左右起立一次，每一小时活动几分钟，坚持每天运动30分钟，如果上班时间不允许，也要适当甩甩头、扭扭腰，赶紧起来运动15分钟吧。

孔子除了有一个叫孔鲤的儿子之外，还有女儿吗？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至少还有一个女儿，他把这个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弟子公冶长。那么公冶长到底有怎样的长处，入了孔老师的法眼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据《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弃也，虽在累谢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弃之。孔老师评价公冶长说，可弃也，弃动词读四声，可弃也就是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这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了。累谢呢，指的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头指的是监狱，也就是说公冶长蹲过监狱。当然孔子说公冶长虽然蹲过监狱，但他并没有犯罪，所以呢便把女儿嫁给了他。读到这里啊，不免感到蹊跷，公冶长蹲过监狱却是无辜者，这个好理解，因为当时的社会比较混乱，出现冤狱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是一个无辜者就能够被孔子选为女婿吗？这个理由显然不够充分。我们翻阅其他典籍，孔子家语提到过一种说法，说公冶长为人能忍耻。所谓能忍耻啊，第一，公冶长做事不易冲动，他为人比较谨慎；第二，公冶长不易被外界评价干扰，这个人很有定力。换言之啊，公冶长认为人世间的荣辱那都是外界所加，他内心很笃定，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总之吧，公冶长能够借机用人，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孔子正是看中了他这种品格，所以呢把女儿嫁给了他。我们都知道啊，选女婿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可不一样。毋庸置疑啊，勇猛善战的子路，能言善辩的子贡，沉迷学习的颜回，这都是一流人才，但是他们未必等于是好女婿。而谨慎靠谱，能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完整的家的公冶长，最终成为了东床快婿。我的这个判断有没有依据呢？这里还有一个旁证。南荣三父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说有一个叫南荣的人反复送

《诗经》中写白圭的这几句诗，孔子便把自己的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几句诗是这样的：白圭之殿尚可摩也，斯言之殿不可为也。大意是什么呢？说白圭上的污点尚可以磨掉，言语中的污点却难以去掉。可见呀，难容深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道理。所以啊，出言谨慎，一个出言谨慎的人他必然慎行。可见呀，孔子为自己的侄女选的女婿和孔冶长很相似，同样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孔子看中了南荣这种品格，所以把自己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啊，孔子在给自己的女儿侄女啊选女婿的时候，首要的看重的是小伙子是否谨慎。换言之啊，能借机用人、谨言慎行的人，孔子才会把女儿侄女托付给他。当然，孔子这个择婿标准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今天的父亲更不一定要照搬孔子的这种择婿办法。我只是想说呀，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出，孔子虽然是圣贤，但同时也是一位普通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听众朋友，晚安。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张强、秦娇娇报道。今夏南岔县紧扣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要求，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潜能，以生态优势撬动避暑经济，走出一条生态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深耕生态康养文旅赛道，持续完善旅居配套，升级服务品质，创新游玩业态，着力打造高品质候鸟式康养旅居目的地。南岔县主动走出去开展文旅营销，精准拓源引客，域外客源市场不断拓宽，宣传小分队实地对接域外多家重点文旅企业，成功落地300人大型团建合作项目。通过线下商圈面对面推介，线上短视频矩阵传播双线发力，累计引流域外游客近600人次，有效打通外部客源渠道，为避暑旅游注入持续客流。八月以来，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常态化上演，系列主题演出共61场，将持续至10月。沉浸式森林实景演绎聚拢人气，有力带动县域餐饮、住宿、特色农产品消费升温。同月，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顺利开赛，300名全国飞手同台竞技，低空竞速赛事落地县域，丰富文旅加体育新业态，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的高效转化。全县各单位凝聚工作合力，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品牌。卫健部门开展蓝盾护旅专项行动，实现住宿场所卫生检查全覆盖，搭建景区远程诊疗绿色通道。交通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行业监管，规范经营秩序，排查安全隐患。发改农业农村部门动态监测市场运行，做好汛期风险防范，全方位守护游客出行体验。公安应急部门紧盯景区点位与大型活动，开展网格化巡防，现场应急值守，严守文旅安全底线，为夏季旅游保驾护航。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初秋的庆山，天高云淡，风里已有了果香。9月4号，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启动。活动在开场舞《我们一起庆丰收》中拉开帷幕，歌曲《来晒秋》、情景演绎《将进酒》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在葡萄推介环节，工作人员细致介绍了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的品质特色与发展优势。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翠花酸菜系列产品、桦树小镇桦树枝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示县域绿色产业发展成果。走进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园，大棚内藤蔓舒展，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缀满枝头，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剔透，格外诱人。游客们穿梭于大棚之间，兴致勃勃地挑选采摘，摘一颗入口，清甜瞬间在唇齿间化开，秋天的甜蜜正从枝头落进游人的心头，不少游客更是纷纷选购，准备带回家中馈赠亲友。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蓝天报道。近日，记者来到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看到恢复运行后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人气爆棚，车厢座无虚席，游客乘着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饱览满目青翠，体验独具林区特色的小火车怀旧之旅。随着汽笛鸣响，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窗外林木层层叠叠，满目绿意扑面而来，

0: 在风光之余，也近距离触摸到老林区独有的记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秋游龙江正当时，眼下铁力市秋高气爽，稻田飘香，旱地小龙虾喜获丰收。不少家长和孩子们走出城市，走进向老八农场，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和丰收喜悦。放眼向老八农场，连片稻田、小龙虾养殖基地和果蔬采摘园错落有致，构成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成为人们秋游的热门去处。亲子家庭漫步田间，参观各类种养区域，观察水稻长势，了解小龙虾的生态养殖模式，动手捕捞小龙虾、采摘果蔬等，体验田园劳动乐趣。近年来，铁力市以旅游加农耕加体验融合的模式，让家长和孩子们在游玩中亲近乡土、感受自然，沉浸式体验铁力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报道。今年，医美区东升镇依托党建引领优势，东升镇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深耕民俗特色产业，升级暖心宠客服务，让乡村既有高颜值生态底色，更有有业态、有温度的振兴活力。聚焦村容村貌提档升级，东升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靶向整治村内环境短板，全镇集中完成破旧危房整治改造，疏通村内排水边沟，修剪沿线行道树木，全力解决村内积水、环境脏乱等问题，彻底改变以往杂乱老旧的乡村面貌，充分盘活闲置空地、路边死角空地，精心打造大面积墙体彩绘景观带，沿路加装安全防护围栏，大面积播撒花籽，移植景观苗木，打造一步接景的乡村道路花带。通过培育最美庭院示范户，串联特色景观节点，打造乡村慢行观光线路，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房前屋后绿意盎然，乡村整体颜值、宜居质感显著提升。优美的乡村环境为民宿经济、民宿产业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依托秀美乡村风光，东升镇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业态，一批环境清幽、风格温馨、体验舒适的乡村民宿陆续成型。结合林区乡土风格精心打造的民宿，安静惬意、亲近自然，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周末度假的优选去处，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东升镇的采摘园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成熟季，大量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自助采摘，亲近田园自然。在做强业态的同时，东升镇以暖心服务留住游客，做有口碑。全镇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游玩咨询等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每一份平凡坚守都在传递温暖，每一次精益求精都在点亮希望。你的目光，我的担当，以人民之名，步履铿锵，你我同行，向未来出发，维护五大安全，铸就国安力量。当踏雪寻边的脚步迎进第一缕曙光，每一次出发都是捍卫山河锦绣，忠诚守好祖国北大门，从巍巍兴安到沃野三江，筑牢防线，坚如磐石。当一粒种子在龙江大地生根，每一垄黑土都是国家安全的密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托举铮铮誓言，端稳中国饭碗，交出金色答卷。当冰凌花冲破冻土，东方白鹳振翅高飞，每一片新绿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力量，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屏障。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天蓝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黑色黄金从地心喷涌，每一条管道都是保障动力之源，建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龙江特色优势尽显。当大国重器更多龙江制造， 每一项

0: 都是核心竞争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科技攻坚，产业孵化，新动能聚集城市。每个岗位都是时代守望，每份平凡都在书写非凡，点滴之力汇聚成365天的岁月静好，微光如炬，闪耀了四季安宁的星光。你我同在，共筑大国长安，众志成城，汇聚复兴力量。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0: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说到房子装修，除了甲醛，苯系物超标的危害也同样巨大。那什么是苯系物污染？它来自哪里？苯系物超标的危害有哪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国家家具及室内环境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统计分析了近一年来的装修家庭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结果，发现苯系物超标的情况大约有30%，仅次于甲醛。家庭装修的空气质量检测最常见的项目包括甲醛、苯、二甲苯、甲苯、TVOC， 其中苯、二甲苯、甲苯属于苯系物。那装修后哪些苯系物容易超标？它又有什么危害呢？
2: 近些年，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对苯的含量进行严格控制，室内空气中苯超标的情况极少，但是甲苯和二甲苯超标的情况时有发生。苯系物是常见的室内空气污染物之一，俗称芳香杀手。苯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认为有毒的致癌物质。甲苯和二甲苯会对人的神经中枢系统和血液系统造成很大的伤害。
1: 根据国内空气质量标准，室内苯的浓度限值为每立方米0.11毫克，甲苯、二甲苯的浓度限值是每立方米0.20毫克。室内空气中苯系物的主要来源是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涂料、胶粘剂以及防水材料，它们会向环境逐渐释放，形成室内空气中苯系物的主体。苯系物释放速率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所以夏天和冬天供暖的时候，苯系物超标情况较多。那我们在装修中应该注意什么，才能避免苯系物超标呢？
2: 除了室内门、窗框、油漆类家具，室内壁纸的粘贴、美风剂、玻璃胶也是苯系物的主要来源。涂料和胶粘剂是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购买时要注意，也要避免装修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添加劣质胶水。同时，部分涂料中会标注有苯系物，大家尽量避免购买含有苯系物的涂料，这样可以减少苯系物超标的可能。
1: 专家表示，有些家居板材在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含苯较高的胶粘剂，这就会造成成品家具苯系物的超标。因此，您在购买人造板和木质地板等装修材料时，尽量选择低污染、环保、绿色产品，比如选择实木类或竹藤类等天然材质家具。此外，苯系物还可能存在于沙发、软体床等软体家具中，您在家居软装时同样不要忽视的苯系物的问题。购买相关产品时，也要询问商家产品是否达到了国家的最新的强制或推荐标准。专家表示，除了上述情况外，装修环节中一些不当操作也可能导致苯系物超标。
2: 墙体和屋顶在进行涂料粉刷时，一般是一次底漆，两次面漆。在第一遍粉刷完成之后，要等墙面完全干燥再进行下一道工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苯系物的过多聚集。
1: 施工过程中，地板、墙面等处的裂缝要注意填平密封，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苯系物的释放。装修完成之后，不要急于入住，装修后一定要注意室内开窗通风，苯系物挥发性较强，建议至少通风3个月再考虑入住。

0: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了《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仍居所有疾病的第一位。每五例因病死亡病例中，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血管病。您可能不知道，其实睡不好也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的风险。
1: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等。可实际上，想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充足良好的睡眠同样不能少。
2: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特别是深度睡眠，心率和血压会明显下降，得到心脏的休息。但如果是睡眠质量比较差，它会导致在睡眠过程中血压是高的，心率是快的，这样的话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就会明显增加。
1: 国外有一项研究曾分析了21个国家近12万35到70岁人群数据，睡眠时长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整体呈 J 型曲线。如果每天晚上睡5个小时，对比睡7到9个小时，它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大概是50%左右。但是研究也提示，如果睡眠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也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 部分的研究来推测，有可能睡眠时间过长会导致病人的血管的炎症反应会更加明显，会更加活跃，而血管炎症反应的活跃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1: 理想的睡眠时间应该是每天7到9个小时，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睡7到8小时也是足够的。除了睡眠时间不足或过长，睡觉打鼾也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息息相关。我们在医院走访时发现，不少心血管疾病患者本身就有睡觉打鼾的现象。
3: 家里人说是打呼噜比较严重，就是而且会就有的时候半天可能憋气那种的，然后突然就是一下就顺畅了似的，就是这种感觉。
2: 晚上睡觉打鼾，而这个疾病被称之为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患者的特点是在入睡过程中突然的长时间不呼吸，在感觉到他马上就要被憋住情况下突然开始呼吸，所以长时间的不呼吸会导致血管里面明显的缺血和缺氧，而如果长时间的缺血和缺氧会导致病人容易发生冠心病啊、高血压等一些严重的心脏疾病。
1: 研究发现，65%的冠心病患者、75%的脑卒中患者、55%的心衰患者和50%心律失常患者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因此，建议心血管疾病患者或疾病高危人群应该主动到医院的呼吸科或睡眠门诊筛查自己是否存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解决了睡觉打鼾的问题，才更有利于防控心血管疾病。
0: 良好充足的睡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睡眠时间可不是越久越好。成人的理想睡眠时长应为每天7到9小时。另外，睡觉打鼾也并不是睡得香，这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我们防控心血管疾病会产生不利影响。

孔子周游列国长达14年，经费从何而来呢？在孔子的所有的弟子中，哪个弟子出的钱可能是最多的呢？据《论语·先进篇》记载，次不受命而获之焉，义则履重。说呀，子贡不安本分，喜欢囤积财货做风险投资，但是呢却能屡屡踩中风口赚大钱。所以我推测，子贡这么有钱，少不了会资助孔子，甚至可以说子贡是孔家班的财政部长。除了有钱之外呀，子贡还极擅长外交。周游列国期间，孔子突然得到齐国要兴兵讨伐鲁国的消息，马上召集弟子开紧急会议。孔子对大家说，现在祖国遭此危难，你们哪一个能够挺身而出去化解这场危机呢？以勇武著称的子路第一个主动请缨，但是孔子没有点头，直到子贡请命，孔子这才同意。子贡善于辞令，具备超强的外交才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子贡还是孔子弟子中官做的最高的那一个，他在鲁国和魏国都做过相国，甚至啊，有人因此认为，即便是他的老师孔子，才能也远不及弟子子贡。子贡说，如果拿院墙来打比方，我子贡这堵墙也就是其肩膀那么高，所以外人一下子就能望见里面，觉得我这个小院啊里头的亭台楼阁也还不错。而我的老师的墙高有数仞，如果你没有能够从大门走进去参观的话，纵使院子里的建筑多么的富丽堂皇，从墙外您什么也看不见。可这世上能够找到我老师大门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才有人认为孔老师还不如我。这个子贡啊，真是善于辞令的高手。

可以说子贡是维护孔子形象最得力的那个学生，而最让人动容的还是下面的故事。孔子73岁那年病得很重，不久于人世了。孔子大概啊也知道子贡会来，好多天一直拖着病体，拄着拐杖在家门口前徘徊等待。当子贡终于来到眼前时，孔子说：“次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呀？”这话让人太心酸了。这是《史记·孔子世家》所有文字之中最能击中我内心柔软处的那一句。孔子一生积极，一生坚韧，一生乐以忘忧，但是岁月不饶人，此时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唯一的儿子先于自己离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最喜欢的弟子子路死于乱刃之下，重重打击，孔子早已经不堪重负。他这句“你怎么来的这么晚”，让人心痛啊！他这是把子贡看成了自己最亲最亲的亲人。是的，子贡就是那个给孔子送终的人。孔子去世之后，弟子们为老师守丧3年。3年过后，情深意重的子贡还是不忍离去，他在老师的坟墓边上建了一个小屋，又陪了老师3年。多么一往情深的学生啊！孟子说，做人最大的快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能教育出子贡这样学生的孔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师。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03集，
1: 如今已到迟暮之年，且闻主上贤德有加，若不抓紧为楚国做些有益子孙之事，恐将晚矣。
8: 这话实在，实在啊。
7: 楚王终于抛却了不快，一战笑容说道，
8: 虽说你那九册七宝都已给了他国，可如今还知道给寡人献来复国册，也算不忘故国故土。
7: 楚王说完瞅了范蠡几眼，见他手中无物，便狐疑地看着他。范蠡已然看出了楚王的疑惑，于是不卑不亢地道，
1: 请主上恕罪，今日小民并未带来复国册。
8: 什么？你是来戏弄寡人的？
7: 庄生也紧张起来。
8: 你不是？
7: 站在一旁的令尹早已看出了范蠡之心。
9: 先生有何意图，尽可直言，想要什么官都可以。
1: 既然令尹大人明说了，小民也就斗胆直言了。
7: 庄生连忙说道，
8: 先生若不嫌弃，弟子愿将掌管监察百官的大位让给您。
7: 楚王这才回过弯来，他十分大度的道，
8: 哎，岂能如此，既然大贤归来，楚国愿为你设置丞相一位，如何？
7: 令尹看了一眼楚王求贤若渴的眼神，缓声说，
9: 想要令尹一位也未为不可呀。
7: 范蠡哈哈一笑道，
1: 哈哈，小民老矣，与无力为官，只是想恳请主上撤兵，不要对越宣战。
7: 令尹与庄生大吃一惊，他们同时瞪大眼睛看着楚王。楚王豁的从龙墩上站了起来，指着范蠡道，
8: 你果然居心叵测。范蠡，方才你还说自己是什么楚人， 可为何还要拐弯抹角帮着越国？哼哼，你以为你那个复国册不带来，寡人就找不到？来人，将他拖下去斩了。
9: 此时的朝堂一片沉寂，沉寂中已经透出丝丝的杀气。楚王斜睨着范蠡，铁青着脸，庄生惶恐地看了这个看那个，最后将期望的目光投向默默踱步的令尹。令尹谁也不看，只管自己踱着步。庄生见卫士已朝范蠡围拢，他不满地横了范蠡一眼，转而跪下替他求情。
10: 主上，范蠡不是莽撞之人，主上且听他将话说完。
9: 令尹转身朝卫士挥了挥手，范蠡不慌不忙地走到楚王面前。
1: 主上息怒，小民请求主上撤兵，是因为咱楚国再经不起战争啊。50多年前，蒲军大败我水师，先王将郢都秦若城以避之，主上您花了几十年时间，好不容易才将咱楚国修复得国泰民安，难道还要去重蹈覆辙吗？
8: 我大楚早已今非昔比，国强为何？国强就要扶正去邪，匡扶正义，号令天下。难道今日大楚还要由着越国那个弑父篡位的不孝之子胡作非为吗？
9: 面对楚王的不可一世，范蠡反而放缓声音道：
1: 小民听闻世人传颂楚王吞治西血的故事后，方知我主贤德大度，这才穷一生绝学写下复国策，其意全在助我大楚富国强民。
9: 楚王听着这番话，紧绷的面肌慢慢松弛了些。
1: 今日未带书简，毫无戏弄要挟主上之心，只是想富国强民与穷兵黩武乃两条道也。主上若一味醉心战争，复国策拿来又有何用？
9: 楚王脸色更趋和缓。
8: 难道你以为寡人喜欢战争？战乱之害，寡人知道的比你多得多。要不是那个月小子猖狂至极，寡人才不愿意耗费国力去打什么仗呢。
9: 范蠡已听出他的话外之意，他趋前几步，离楚王更近些说：
1: 请主上恩准小民讲一个故事。
9: 楚王斜了他一眼说：
8: 你当寡人是3岁孩童，任你用胡乱编造的故事来糊弄？
9: 令尹走到楚王面前，轻声对楚王说：
11: 主上息怒，且听他如何说。
9: 范蠡反背起双手，踱了几步站定后说：
1: 洪荒未开之时，百兽都奔去森林里参加兽王竞选，狮子见一疯狗跑来便远远躲开，小狮子不解说：尊敬的狮王，您与老虎搏斗，与猎豹争雄，每一次都是稳操胜券，如今却躲避一条疯狗，不怕人家笑话？狮王笑笑说：小傻瓜，本王问你，打败一条疯狗容不容要？小狮子摇摇头：那若被疯狗咬一口，倒霉不倒霉？小狮子点点头。狮王说：

0: 既然如此，咱们为何要去招惹一条疯狗呢？还是养精蓄锐去竞争兽王这个宝座吧。
1: 听完范蠡的故事，令尹与庄生忍不住掩嘴而笑。楚王嘴角牵动了几下，终于忍住笑言道：
2: 照你这个故事的说法，管是什么，是狮王还是那条疯狗？
1: 范蠡笑了笑：
0: 故事不在故事，而是在故事背后的道理。至于听故事的人如何对应自己，只有靠他的领悟去作为了。
1: 楚王气也不是，恼也不是，只能说：
2: 你说下去。
1: 范蠡趁机说：
0: 当今诸侯，越国已不为强，故此与越交战，即削弱国力，还不能改变诸侯争霸的局势。
1: 范蠡的政治智慧是无需怀疑的，因此他对诸侯形势的判断，楚王不得不认真听从。他向范蠡走近几步，问道：
2: 依你之见，当今诸侯谁为强？
1: 范蠡沉吟片刻，说道：
0: 秦国犹如百兽争王中的雄狮，幸有晋国阻挡，一时尚难难犯。而齐、楚、越三国又互相牵制，一时也难见高低。故此，如今谁最懂得富国强民、养精蓄锐，谁就是将来的强者。
1: 令尹与楚王情不自禁地对视一眼，令尹问：
3: 先生的富国策果真能保我大楚富国强民？
1: 范蠡莞尔一笑道：
0: 这就取决于君王的选择了。20多年前，假若越王勾践不急于称霸，继续重用文仲丞相，越国也就不是当今的越国了。
1: 楚王已经被范蠡的旁征博引和对当今天下的纵论说服了大半，如今他又说起文仲，这更重重的触痛了他隐忍多年的隐痛。文仲、范蠡这两大治国贤才都出自楚国，当年他的先祖有眼无慧，未能留住他们为楚所用，以致他们将越国转危为安，改天换地。可终归一个负冤客死他国，一个老而还乡，且带来了强国富民的富国策。且不说此情此心何其珍贵，他那富国大策也正是当今无处可寻的至宝，对范蠡其人其书，他是万不可轻忽的。想到此处，他为难地说道：
2: 寡人的战书都下了，并且已经放言，待那不孝之子齐齐49日守灵期过后，就对越宣战。如今却要收兵，还要宣扬出去，我楚国的颜面在诸侯之中岂不丢尽？更何况这一仗我方也胜券在握呀。
0: 我主慈悲贤德，既然肯给诸侯齐齐49日守灵期，为何不肯以不齐幼主之名撤回宣战令呢？如此一来，岂不比发起一场战争更能博取贤德之名？再者，小民不知主上必胜之信心来自何处啊。
1: 楚王愣怔一下后，继而激昂陈词道：
2: 其一，诸侯无道，人人得而诛之，我方占了正义；其次，我方之新兵器所向无敌，百战不殆。再次，敌方诸侯虽是篡位成功，却损了一员大将，如今越国已无将挂帅。
0: 诸侯确实无道，但郑庄公

0: 早有所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此等无义无道的不孝之子，何劳我主费心？其二，如今越国已启用勾践时代的一时将军挂帅，不必多言，楚商自然知道，那是一员素有战神之称的猛将啊。他上任不过几日，便有几千余部自备兵器骏马争相从军。其三，楚有公输班，越国却有公输班的得意弟子鲁武，他与义师有20多年的交情，战争一旦打响，鲁武岂能不助义师？
1: 什么？义师出山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这回一直神定自若的令尹开始着急了。
0: 就在前些日子，
1: 令尹一改常态，大声动喝道：范蠡，休得扰我军心！范蠡处乱不惊的道：
0: 一时先前是小民部将，如今是小民二弟，他出山前曾遣人给小民送了信，小民正是接了他的信，才急急赶来楚国。
1: 正在剑拔弩张之时，昭大夫一脸忧色地匆匆走入，他瞥了一眼众人，以眼色示意令尹。令尹会意地与他走到大殿一角，问道：可有什么大事？昭大夫道：
2: 不好了，大人，公输班母亲病故，他得到消息后即刻带着弟子走了，只留下一个口信。
1: 哦，什么？公输班走了？这未免太巧了吧。
2: 大人是指？
1: 哦，你速派人前往打探清楚公输班母亲病故是真是假，若是假即刻将他劝回，若劝不通便……
2: 下臣明白。
1: 昭大夫退去后，令尹走向楚王身边耳语，楚王闻言大惊，他重新走下王墩，双目威严地注视着范蠡：
3: 你到底想帮越国还是楚国？
2: 啊，
0: 小民出自乡野，居于民间，满目之中都是大众苍生之苦，心中早已无疆域可言。小民从问圣者云：民争乃是小和也，失小和则得小祸，然而君可以治也，国政乃是大和也，失大和则得大祸，大祸者君之过也。
1: 楚王听罢大口呼着粗气，他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杀范蠡他不舍又不忍，容范蠡他不忿又不耐。此时令尹低声喝道：
4: 休得无礼，你倒教训起王上来了。虽说你当年在越国与文仲制定的复国九策，越王只用了5策便战胜了吴国，后来你给齐王的招财七宝使齐国成了当今诸侯的最大贸易之国，但两军对垒，我退敌进，难道拿着你的复国策能退敌吗？范蠡哈哈大笑道：
0: 哈哈哈哈哈哈，当然不能，小民明白，复国策对于战争那是远水难解近渴，可若主上念及众生疾苦，想要富国强民，小民自有退敌之策。
3: 退敌之策？说说。
0: 方才已经说过， 越国大将军一时乃小民二弟，他与小民约定，只要楚国退兵，他就会遣散兵将，随之退兵。
1: 令尹冷笑一声说道：
4: 哼，退不退兵由越王说了算，一个大将军能做主吗？
0: 大将军不上阵且遣散了兵将，越王能亲自冲锋陷阵吗？
1: 楚王与令尹对视一眼后，楚王说道：
3: 你的复国策准备何时献给寡人？
0: 王上若肯放弃战争，走强国富民之路，小民定会献上复国策。
1: 楚王这才放下心来。
3: 那就一言为定，去吧，寡人累了。
1: 令尹对庄生说：
4: 裴先生出宫吧。
1: 庄生连忙答应，令尹在身后补充说：
4: 庄大夫一定要陪好范老先生啊。
1: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楚王问令尹说：
3: 如此说来，我楚国的两个有利条件都已化为乌有了。
1: 令尹冷笑不语：
3: 你看范蠡之言有几分可信，咱们杀了他的儿子，难道他就一点不记恨？
4: 臣即刻派人去越国打听一下大将军到底是谁，范蠡之言一旦属实，我方是否退兵还需主上再斟酌呀。
3: 唉。
1: 范蠡回到客栈时，海牙正在客栈焦急地等着他。范蠡一见惊问道：
0: 你怎么在这里？楚简呢？
5: 已经藏好了，上回二少爷带我与启耀来开分号时，在这里买了一处民宅，今日过去一看，宅子还完好的在那里，我将竹简藏在那里，门已上锁，丢不了。
1: 范蠡命海牙取来笔墨，挥笔写了一只竹简交于海牙：
0: 选上一匹快马，速将此简送往二掌柜驻地，估计这几日他们应该在楚越边境驻扎下来了。
5: 海牙不放心的道：大掌柜，我走后你可得照顾好自己啊。
0: 我不会有事的，你速去速回。
5: 遵命。
1: 海牙接过竹简转身离去。范蠡推窗沉思，一时的军营就驻扎在楚越边界的江水边，接到海牙送来的锦囊，一时连忙让子诺唤豹哥前来。子诺人小机敏，如今已是一时的传令兵了。豹哥一见子诺，忙问：
4: 三少爷，大人找我有何吩咐？是不是要向楚军进攻了啊？
1: 子诺摇摇头：
5: 将军没说，我也不知道。
1: 说罢他们匆忙来到一时的帐内。豹哥见一时正与一些将校头领议事，他便站在一旁聆听。此时一位将校问道：
6: 平时都是五十人一帐，十人一灶，如今改为二十人一帐，五人一灶，岂不多消耗了许多东西？
1: 一时指挥若定的道：
3: 敌军三万大军压境，我方仅只两万人马，若不造出大出他们的气势，岂能压倒对方？接着中军帐上插月子旗，侧军、偏军、后军帐上插十字旗。
6: 明白了，将军，我们即刻行动。
1: 说着他们领命而去。豹哥见他们走后，刚要对一时行军礼，一时拦住他说道：
3: 有没别人在场？免礼吧。
1: 他走近豹哥问：
3: 豹弟啊，你带来的那些人中，齐、宋、魏、郑、燕、晋人都有吧？
4: 是。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
8: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

0: 和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张强、秦娇娇报道。今夏南岔县紧扣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要求，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潜能，以生态优势撬动避暑经济，走出一条生态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深耕生态康养文旅赛道，持续完善旅居配套，升级服务品质，创新游玩业态，着力打造高品质候鸟式康养旅居目的地。南岔县主动走出去开展文旅营销，精准拓源引客，域外客源市场不断拓宽，宣传小分队实地对接域外多家重点文旅企业，成功落地300人大型团建合作项目。通过线下商圈面对面推介，线上短视频矩阵传播双线发力，累计引流域外游客近600人次，有效打通外部客源渠道，为避暑旅游注入持续客流。八月以来，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常态化上演，系列主题演出共61场，将持续至10月。沉浸式森林实景演绎聚拢人气，有力带动县域餐饮、住宿、特色农产品消费升温。同月，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顺利开赛，300名全国飞手同台竞技，低空竞速赛事落地县域，丰富文旅加体育新业态，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的高效转化。全县各单位凝聚工作合力，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品牌。卫健部门开展蓝盾护旅专项行动，实现住宿场所卫生检查全覆盖，搭建景区远程诊疗绿色通道。交通、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行业监管，规范经营秩序，排查安全隐患。发改、农业农村部门动态监测市场运行，做好汛期风险防范，全方位守护游客出行体验。公安、应急部门紧盯景区点位与大型活动，开展网格化巡防，现场应急值守，严守文旅安全底线，为夏季旅游保驾护航。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初秋的庆山天高云淡，风里已有了果香。9月4号，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启动，活动在开场舞我们一起庆丰收中拉开帷幕，歌曲来晒秋、清清演绎、将进酒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在葡萄推介环节，工作人员细致介绍了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的品质特色与发展优势，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翠花酸菜系列产品、桦树小镇桦树汁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示县域绿色产业发展成果。走进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园，大棚内藤蔓舒展，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缀满枝头，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剔透，格外诱人。游客们穿梭于大棚之间，兴致勃勃地挑选采摘，摘一颗入口，清甜瞬间在唇齿间化开，秋天的甜蜜正从枝头落进游人的心头，不少游客更是纷纷选购，准备带回家中馈赠亲友。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蓝天报道。近日记者来到医美区铁路公园站台，看到恢复运行后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人气爆棚，车厢座无虚席，游客乘着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茫茫林海，包揽满目青翠，体验独具林区特色的小火车怀旧之旅。随着汽笛鸣响，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窗外林木层层叠叠，满目绿意扑面而来，车厢内热闹非凡，不少游客倚靠窗边举着手机记录沿途风光，主题车厢里大家驻足打卡拍照，欢声笑语回荡在车厢之中，既有本地市民携家人前来怀旧出游，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赶来，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森林魅力。列车行驶途中，特色文化体验轮番上演，复古情景剧把上世纪60年代的林区生活搬上列车，扮演者挎着木箱复刻老火车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画面，瞬间把游客带回旧时光。妙趣横生的东北话挑战赛吸引众多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车厢氛围轻松热烈，赏自然风光之余，也近距离触摸到老林区独有的记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秋游龙江正当时，眼下铁力市秋高气爽，稻田飘香，寒地

0: 成为人们秋游的热门去处。亲子家庭漫步田间，参观各类种养区域，观察水稻长势，了解小龙虾的生态养殖模式，动手捕捞小龙虾、采摘果蔬等，体验田园劳动乐趣。近年来，铁力市以旅游加农耕加体验融合的模式，让家长和孩子们在游玩中亲近乡土，感受自然，沉浸式体验铁力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报道。今年伊美区东升镇依托党建引领优势，东升镇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深耕民俗特色产业，升级暖心宠客服务，让乡村既有高颜值生态底色，更有有业态有温度的振兴活力。聚焦村容村貌提档升级，东升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靶向整治村内环境短板，全镇集中完成破旧危房整治改造，疏通村内排水边沟，修剪沿线行道树木，全力解决村内积水、环境脏乱等问题，彻底改变以往杂乱老旧的乡村面貌，充分盘活闲置空地、路边死角空地，精心打造大面积墙体彩绘景观带，沿路加装安全防护围栏，大面积播撒花籽，移植景观苗木，打造一步接景的乡村道路花带。通过培育最美庭院示范户，串联特色景观节点，打造乡村慢行观光线路，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房前屋后绿意盎然，乡村整体颜值、宜居质感显著提升。优美的乡村环境为民宿经济、民宿产业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依托秀美乡村风光，东升镇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业态，一批环境清幽、风格温馨、体验舒适的乡村民宿陆续成型。结合林区乡土风格精心打造的民宿，安静惬意、亲近自然，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周末度假的优选去处，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东升镇的采摘园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成熟季，大量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自助采摘，亲近田园自然。在做强业态的同时，东升镇以暖心服务留住游客，做有口碑。全镇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游玩咨询等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每一份平凡坚守都在传递温暖，每一次精益求精都在点亮希望。你的目光，我的担当，以人民之名，步履铿锵，你我同行，向未来出发，维护五大安全，铸就国安力量。当踏雪寻边的脚步迎进第一缕曙光，每一次出发都是捍卫山河锦绣，忠诚守好祖国北大门，从巍巍兴安到沃野三江，筑牢防线，坚如磐石。当一粒种子在龙江大地生根，每一垄黑土都是国家安全的密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托举铮铮誓言，端稳中国饭碗，交出金色答卷。当冰凌花冲破冻土，东方白鹳振翅高飞，每一片新绿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力量，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屏障。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天蓝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黑色黄金从地心喷涌，每一条管道都是保障动力之源。建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龙江特色优势尽显。当大国重器更多龙江制造，每一项都是核心竞争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科技攻坚，产业孵化，新动能聚集城市。每个岗位都是时代守望，每份平凡都在书写非凡，点滴之力汇聚成365天的岁月静好，微光如炬，闪耀了四季。

0: 安宁的兴光。你我同在，共筑大国长安，众志成城，汇聚复兴力量。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新学期开学，义美区第六中学一批智慧教学设备即将正式投入课堂使用。AI 听说课堂、AI 体育教育一体机相继落地校园，数字化硬件赋能课堂教学与体育锻炼，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体质增效。新学期，义美区第六中学8套 AI 听说课堂设备将正式启用，每套配备45个学生口语练习终端，为英语课堂注入智能化新动能。课堂上，学生借助独立终端，可开展跟读模仿、情景对话、模拟测评等多样化口语训练，系统能够实时针对学生发音语调开展智能打分纠错，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口语短板，纠正发音偏差。与此同时，全新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也将正式亮相校园，设备划分一分钟跳绳、仰卧起坐、跳远三大训练区域，在15分钟课间日常体育课上，学生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开展自主训练。智能化设备将日常体育训练与中考体育项目紧密结合，在丰富校园体育活动、调动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助力学生提升身体素质，为中考体育备考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学校将用好各类智慧教学装备，持续

0: 探索数字化教学新模式，让智慧设备真正服务教育教学，赋能学生成长成才。医美区第六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慧：
1: 我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智慧操场和英语听说一体机，能够帮助老师精准找到每个学生的薄弱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呢，也可以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练习，让英语听说和体能训练更科学、更高效，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金秋开学季启航新征程，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将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法治自护、防欺凌、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知识送进课堂，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们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第四小学学生李慕晨：
2: 我学到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有些平时没注意的小细节，听了讲解之后才知道很危险，以后上下学过马路我一定仔细看红绿灯，不追逐打闹，把交通安全记在心里。
1: 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
3: 开学伊始，为进一步增强师生及家长安全出行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走进校园、走进课堂，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开讲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全力护航开学季。
1: 铁力市妇联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乡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学生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铁力市妇联工作人员：
4: 我们立足妇联职能，聚焦女童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毒防欺凌，引导少年儿童知法自护。今后我们会持续凝聚家校社力量，织密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 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谨防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良好习惯。南岔县实验中学学生张思瑶：
5: 这期法治开学第一课特别的有意义，通过民警叔叔的讲解，我知道了校园欺凌的危害，也学会了在遇到危险或者遇到欺负时该如何保护自己，以后我会严格遵守校规校纪，远离不良行为，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1: 污水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污水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

0: 新学期新气象，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铁力士以开学季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厚植国防根基。近日，铁力士教育局联合铁力士人武部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暨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精神铸魂育人，为全市高一新生上好新学期思政国防第一课。活动特邀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盛鸿飞主讲，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主题，结合新时代国防建设发展形势和自身工作实践，用鲜活案例、通俗语言系统讲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时代国防使命与青年责任。现场学子凝神聆听，认真感悟，在红色熏陶与国防洗礼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明晰新时代青年守护山河、报效家国的初心使命。铁力士第一中学学生张思琪：
1: 这次国防教育讲座让我受益匪浅，备受鼓舞。我深刻懂得了国防无小事，家国存于心。今后我会树立国防意识，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立志报效祖国，守护山河。
0: 新学期伊始，铁力士各中小学校围绕开学筹备、主题思政课堂、智慧校园赋能等多元载体，丰富开学季教育内容，创新育人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新学期汲取红色力量，扛起时代担当，以崭新风貌开启校园新征程。9月1号，大庆山县各小学充分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德育主题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大庆山县岱岭小学课堂上，授课教师以小兴安岭红松为切入点，讲解其生态价值，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理念。随后，围绕人民楷模张子良扎根林区、潜心育林的感人事迹，引导学生学习老一辈林业建设者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课堂还宣讲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带领学生重温石油会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培育实干拼搏的优良品质。同时，立足县域红色历史，邀请老干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在大庆山密林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东北抗联的精神，感受家乡热土上的红色记忆。此次育德课堂将生态文化、楷模事迹、奋斗精神与红色历史有机融合，使广大学生在思想洗礼中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有力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3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线，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小学生们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

0: 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实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1: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0: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2: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0: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

0: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1: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2: 近日，友好区第二幼儿园联合城镇消防大队开展消防逃生应急疏散演练，聚焦校园公共安全防护，提升师幼避险自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坚实防线。演练前期，第二幼儿园细化演练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做好全面筹备。消防大队工作人员为全员师幼开展消防实操培训，讲解安全知识，演示灭火器规范操作，提升教职工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培训结束，演练正式启动，急促警报响起，教师迅速到岗，引导幼儿避险。小朋友捂鼻弯腰，贴墙沿通道有序撤离至室外安全地带。消防人员随即赶赴模拟着火点，开展灭火施救，成功处置火情。整场演练紧凑有序，配合默契，圆满达到预期效果。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

0: 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一。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0: 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核心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 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的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 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 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 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8: 本台消息。
0: 亚太媒体高

0: 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

0: 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人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6: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快，不要下来了。
8: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9: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8: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0: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8: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2: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0: 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2: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
1: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泥石流？泥石流是发生在山区的一种特有的地质灾害，是由于暴雨或者冰雪融水夹带大量泥沙、石块等形成的一种高速流体。高原地区的季节性冰雪消融以及沿海地区的台风造成的强降雨也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爆发突然，历时短暂，从爆发到停止一般只有几十分钟时间。一旦遭遇泥石流，往往避之不及。是不是所有山区都会发生泥石流灾害呢？那倒未必。产生泥石流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多土石、多雨量和较陡的地形。泥石流的形成是特定的地理外形、地质构造和气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些地区山势陡峭，地质构造复杂，岩土破碎，但未必容易发生泥石流。像中国新疆和内蒙古的部分戈壁地区，由于常年干旱少雨，缺少形成泥石流的必要条件。而西南很多山区泥石流灾害多发，除了其不利的地形和地质条件，降雨量大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水能浸软土壤，使其摩擦阻力减小，更容易滑动。水流的冲刷和流动不但使沙土、石块等固体物质聚集，还可以引起山体的滑坡和坍塌，增加了泥石流的物质来源。如此来说，雨季最好不要在泥石流易发区进山，更不宜在山谷留宿。万一遇到泥石流，千万不能往泥石流行进方向的低处跑，应及时往泥石流行进方向垂直的两侧高处躲避。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人类能阻止泥石流吗？2010年8月22号中午，四川省岷江映秀段的河水卷着大量泥沙，以每秒1100立方米的流量，咆哮着冲向映秀新镇。新镇前的一条人工截流坝顶住激流，将野性十足的河水驯服，保护了数万人的性命。自813特大泥石流灾害以来，这条大坝成为守护映秀新镇的重要屏障，一次一次地阻挡住岷江上游的泥石流。大坝高出路面2米多，是按照岷江映秀段历史上最大洪水流量设计的，可以抵挡每秒2800立方米的洪流。泥石流的发生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质条件是内因，降水和人类活动是外因。想要驯服泥石流，就要从内外两方面想办法，用多种方法来治水、治泥、隔离水土和阻挡防护。泥石流从外观上可以分为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从不同区段的特点来考虑，应针对不同区段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对于形成区，主要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平整山坡、植树种草、坡面排水、截流防冲等。在泥石流流通区，应重点采取支撑和阻挡。

措施，设置截洪坝，削弱泥石流的能量。对于泥石流堆积区，可以设置排洪道、导流堤、停淤场等，为泥石流堆积物寻找一个适当的堆置场所，而不至于直接冲击居民区和工程设施。在铁路公路沿线，常用修桥跨越或深挖隧道的方式避开泥石流。在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山坡或沟谷，也常常能见到砌石、混凝土防护这样的加固措施，以降低泥石流的发生概率。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分泌性中耳炎的话呢，是一个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它涉及到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有婴儿、儿童、成年人、老年人都有。它主要是表现在中耳腔里有积液，它不是那种化脓性的积液，中耳腔里可以是渗出液和浆液。根据这个中耳腔液体的性质

专业上可以工业，粘连性中耳炎，这是发展的后期的，还可以卡痰性中耳炎、粘连性中耳炎等等，这是它的中耳接连，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频率障碍。根据这个发病时间的不同，可以分成慢性的和这个急性的这种分泌中耳炎。这个疾病的话呢，对我们人群的听力的损害是很大的，对人群的这个损害是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很不幸的是，儿童性分泌中耳炎的话呢，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综合国内外的这些文献资料，以及我们医院我个人的这个临床观察来讲，它的发病率这个高的程度可能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综合我们这些所有的资料里，有个比例，就是说90%以上的儿童都有过一次以上的分泌性中耳炎，50%以上的孩子有过3次或3次以上的分泌性中耳炎，还有25%以上的孩子有过6次以上的这些分泌性中耳炎，所以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家长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多关注孩子的听力。

0: 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海啸大多发生在太平洋？科学家对公元358年至今全球发生的近5000次破坏性地震海啸进行了分析，发现大约85%的地震海啸的震中分布在太平洋中的岛湖、海沟地带，其他15%主要分布在地中海、大西洋的加勒比海、印度洋附近的阿拉伯海等地。海啸为什么如此集中分布在太平洋？原来这里地处著名的环太平洋地震带，这是地球上地震活动最为频繁的地震带。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约占全球地震的75%，而在这个地震带里有着大量的海沟、岛湖和年轻的褶皱带，这些地区的地质构造落差很大，深海大地震频发，极易在地震后引发海啸。如安第斯山脉和日本群岛的山系高达1000米以上，它们濒临的海沟却深达几千米到10000多米，两者的高差达几千米甚至十几千米。这个地区的地质构造运动剧烈，造成的深海大地震较多，引发的海啸也多，所以人们把这里叫做海啸的潜伏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西门豹破除迷信。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当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之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才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当中有李亏、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翟恒、西门豹、田门等。魏文侯拜李亏为相国，李亏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也就是在丰年的时候，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的年份，仍然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的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魏国很快就富裕强大起来。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岳阳攻下了中山国，都城在现在的河北定州，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就是河北的磁县东南，去当太守。邺城和韩赵两国交界，是韩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来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民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门豹把自己打扮成外地来经营的商人的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来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和地方的豪绅官吏勾结，说是每年要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的姑娘被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的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上的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立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把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里，推入漳河。尾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的沉没在滔滔的河水当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还趁火打劫，每年以为河伯娶媳妇的名义向老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部分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以后，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的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的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都坐着地方长官、当地的豪绅。一个老年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走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上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送亲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往水里一推，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个抬头一看，那个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把脸上的化妆冲出了一道道的痕迹。他们居然每年都要把这样的年轻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他们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抓起巫婆，把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大惊失色，但是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了看，说：“老巫不中用。”

0: 了，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呀，这些女流之辈无法把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们去一趟吧。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不，西门豹不由分说，一挥手让卫兵也把他扔进了漳河。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怎么搞的，他们办事儿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和巫婆串通起来敲诈老百姓的，根本就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儿这件事儿。西门豹直到他们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把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河伯要娶媳妇儿的，就把他丢到水里，让他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带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另一方面又修筑引水渠，把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的百姓就把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巩固了北方以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的边境，是和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以后，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了机会，趁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秦的经济学。
1: 中国的先秦时期啊，百家争鸣，诞生出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很多人对他们的哲学思想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他们的经济思想啊也非常的伟大，甚至其中有不少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先驱。今天就让我们先从一个国外的小故事说起。据说呢，有一天法国的王太子向奎奈抱怨治理国家的艰难。奎奈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困难的呀。王太子问道，那如果你当了国王会怎么做呢？奎奈回答，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王太子又问，那这样的话靠谁来统治我们的国家呢？奎奈的回答非常简单，自然法则。奎奈是何许人等呢？他全名叫做弗朗斯瓦·奎奈，生于1694年，去世于1774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奎奈非常推崇中国古代的文化，专门写过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书籍，认为《论语》啊要比古希腊那些圣贤们的语录还要更加高明。他甚至建议法国的国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的时候效仿中国古代的皇帝，举行了一次亲耕农田的吉田仪式。所以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外号，叫欧洲的孔子。从这个称呼上看，奎奈呢显然是对儒家思想非常熟悉和热爱的。讲到这儿呢，有人会问了，咱们不是要讨论中国先秦的经济学吗？怎么扯到法国那儿去了呢？别着急，因为有证据表明啊，奎奈当时回答的那句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想要表达的正是中国先秦道家的无为思想。重农学派的核心理念也能够在中国古代找到相对应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叫司马迁的善因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他在考察了先秦那些有钱人们的成功经验之后总结说，故善者因之，其次立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再其次是整顿他们的行为，最下等的方法呀是和他们相争。那咱们联系或者列传全篇的上下文的内容来看呢，善因论实际上讲的就是政府和市场主体他们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轴心时代。那先秦中国和古代的希腊都处在这个轴心时代，人类的文明和精神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非常关键的重大的觉醒，开始以理性的方法和道德的方式来观察和理解咱们这个世界。许多关于人类社会的思考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诞生的，而且从一诞生开始就耸立在了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巅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是从对经济问题的本质认识的角度来说，先秦诸子的学说几乎就代表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最

高水准。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走进春秋战国，听先秦诸子们或高谈阔论，或鞭辟入里，或针锋相对，用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揭示出经济学的神奇与奥秘，找到人类社会彼此间相通的底层逻辑。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汉哀帝刘歆是汉成帝的养子。成帝死后，19岁的刘歆于随和二年甲寅四月即位称帝，一年改年号为建平，此即历史上的又一著名昏君汉哀帝。即位初期，面对汉朝中道衰落的局面，哀帝很想有一番作为。他为此曾躬行节俭，勤于政事，又启用公胜、鲍寅、孙宝等有识之士，颁布限田令、限奴婢令等法令，试图抑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然而哀帝生不逢时，当时汉家王朝根基已动，无论何人已无力回天，哀帝的革新政策也因受到大贵族官僚的反对而失败，而长于权术的祖母傅太后的干政，使哀帝办起事来力不从心，结果导致权力外移，朝风日坏。建平二年六月，哀帝的母亲丁太后得病去世，担任黄门待诏的顾问夏贺良向汉哀帝上奏说，
1: 汉朝的历法已经衰落，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当时没有顺应天命，所以他没有亲生儿子，现在皇上您生病的时间已很长了，天下又多次发生变异，这些都是上天的警告，皇上只有马上改变年号，才可以延年益寿，生养皇子，平息灾祸。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不照着做，各种灾祸就会发生，人民就要遭受灾难。
0: 哀帝听了夏贺良的一番话，也盼自己身体健康。就在建平二年六月甲子日，即丁太后死后的第四天，发布诏书大赦天下，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胜刘太平皇帝，把计时的漏上刻度从100度改为120度。改变年号以后，哀帝还是照样生病，夏贺良等人想趁机干预朝政，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哀帝也因夏贺良的话没有应验，派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了调查，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伙骗子，于是在八月间又下诏书说道，
2: 黄门待诏夏贺良等建议改变年号和帝号，说增加漏的刻度可以使国家永远安定，我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给天下带来安定，但是没有应验，夏贺良等说的做的都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日的诏书除了大赦一项之外全部废除。
0: 这次改元不到2个月就结束了，夏贺良等人因妖言惑众被处以死刑。据史料记载，汉哀帝少年时非但不是好声色者，还是个熟读经书、文辞博敏的有才之君。故事中，汉哀帝在废除诏书时，仍然对大赦天下一项予以保留，也不难看出他也是爱民之君。然而后来汉哀帝却由一个颇有朝气的年轻有为之君彻底堕落为一个在声色犬马之中求刺激的昏君。究其原因，他即位之时遭遇的失败和挫折是重要因素之一，这启示我们要勇敢面对人生路上的坎坷，不能稍遇挫折就心灰意冷，自甘堕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赵威厚重视民生。
1: 中学课本上有触龙睡赵太后这篇文章，赵太后的爱子之心和触龙的语言技巧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只看这一篇文章很容易误解赵太后，以为她不过是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实际上赵太后能掌握大权，自有其超越常人的见识与雄才大略，她民为本君为末的思想就很令人称道。赵太后是赵惠文王的王后，赵孝成王的母亲，又称赵惠文后、赵威后。赵惠文王死后，孝成王即位，因为他太年轻，骤然担当如此重任，有些难以支撑，他的母亲赵威后就执掌朝政，扶持他一下。秦国看到赵国王权更迭，以为赵国自顾不暇，就乘机攻打。赵国此时也确实无力应对，就向齐国求助。齐国出兵的条件是赵威后的幼子长安君必须来齐国做人质。在触龙的劝说下，赵威后想清楚了利害关系，毅然派出长安君去做人质。在这种情况下，赵国和齐国算是暂时结盟了。齐王派使者前往赵国，向赵威后表达问候，送上礼物和书信。赵威后拿到问候书信后，并没有着急打开，而是先和颜悦色地询问使者：你们齐国今年庄稼的收成还可以吧？百姓们的生活都还安康吗？你们大王也挺好的吧？使者一听就不高兴了，他说：臣奉大王之命特意前来问候您，可是您居然不先问候我们大王，反而先打听什么收成啊、百姓啊，把我们尊贵的大王放在最后，这岂不是先卑贱后尊贵，不太妥当吧？赵威后啊，严肃地开导他说：你话可不能这样讲，如果没有庄稼收成，百姓靠什么生活？没有了食物，还怎么能有百姓？如果没有了百姓，哪里还有君王？所以这三者相比，庄稼收成和百姓才是最重要的本，君王是无足轻重的末，肯定要先问候本，怎么能舍本问末呢？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啊，人民最重要，国家社稷其次，君主是最不重要的。而赵威后认为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把粮食和民生排在君王的前面，想法与孟子不谋而合。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女性有这样的治国理念，真是难能可贵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张强、秦娇娇报道。近夏南岔县紧扣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要求，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潜能，以生态优势撬动避暑经济，走出一条生态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深耕生态康养文旅赛道，持续完善旅居配套，升级服务品质，创新游玩业态，着力打造高品质候鸟式康养旅居目的地。南岔县主动走出去开展文旅营销，精准拓源引客，域外客源市场不断拓宽，宣传小分队实地对接域外多家重点文旅企业，成功落地300人大型团建合作。